野心，案子就可以破了。他立刻派王朝和李宝带领衙役前去到江边张湾一带捉拿凶犯。可是王朝和李宝啊，带领衙役们来到了张湾岸边，这一看，只见呢只有空船，没有船主和水手。他们就打听，有个船户说呀，哎呀，这只船呐遭到强盗打劫了，后来呀船主和水手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些船户啊，他们怎么能知道啊？咱们再说说单桂和叶心，他们是真正的凶手吗？不错，真是。他们在暗中商量好了，要将宁龙和纪兴把他们两个灌醉之后，咱们杀人灭口，同分。这些个布匹多好啊，共同分赃。就在这天夜晚二更天，船主和水手啊见宁龙和纪兴两个人喝得烂醉如泥呀、啊，便将大船开到了江心，将两个人抬下来，啪，咕咚。这些人心中暗想，嘿，叫你们两个喂鱼去。可是江水呀特别急，这个纪兴呢他可不会水，到水里就淹死了。宁龙啊水性好，他到水里啊他醒了，他才逃得性命。但是单桂和叶心呢认为两个人准死无疑了，便将大船开到了岸边，连夜将那千匹绸缎尽数搬进了事先准备好的小船之上，运往南京去发卖去了。他们在临走之时散布谣言，哎呀可不好了，我们昨天大船上啊出事了，遇见了强盗，你看看把我们的东西都抢没了，这可怎么办？叫我怎么能活呀？我们想告状啊都没出去告啊。他这一散布谣言，别人听了也不怀疑了，当真事儿了。单说单桂和叶心来到了南京，哎，将绸缎都卖了出去，哎呀净赚银子8000两。这俩小子一商量，咱们两个今天这回可发了财了，但是咱得回去啊，回去看看那俩小子要死，死人嘴里也没有对证了，咱们就逍遥法外，享乐一生，何不快乐啊？这俩小子高兴美，他们就回来了。可是他们回来了，王朝和李宝来到张湾扑空后，李宝主张咱们先回去吧，回到苏州禀报给包相爷，到那时咱们再另行办法捉拿这俩小子。王朝一听把手摆了摆，哎，咱不能回家，贼船虽然说船上没人，但是船在此处啊，凶犯绝不会扔掉不管的，我们何不在暗中等候，倘若是有人上船，咱们就能趁此机会将他捉拿住，怎么样？既然来了，咱们怎么能空着回去呀？李宝一见王朝说的很有道理，那我们是死守还是活守呢？王朝急忙问，何谓死守？何谓活守啊？哎呀，死守啊，咱们就在岸边暗中盯梢，要是活手啊就驾着小船在江中巡视。好，原来如此，还是活手的为妙啊。于是两个人带着衙役分驾两只小船在江上来回巡视。
王朝和李宝啊在江上巡视了三天呢，仍然不见可疑之人。李宝着急了，哎呀，这三天都过去了，不见有人使用这贼船，这可如何是好呢？咱们可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王朝急忙说，嗯，我们且上岸休息休息啊，再做道理。他们上了岸来坐下了，可是他们坐下两只眼睛可没闲着，四处巡视，忽然见一只小船从打南边就往这边来了，哎呀，直接勾奔那只贼船。王朝对李宝悄声说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啊，鱼上钩了。李宝一看，哎呦，果见有一只小船，船上有两个男人。哦，再看他们，竟将小船上的东西啊，搬上了贼船。然后这贼船开着就走了。王朝忙说，我们分头驾船，尾随大船，看他们要到哪里去。李宝说，此计最好，再好不过了。两个人又带着衙役跳上了小船，悄悄地跟在了贼船的后面。只见贼船就来到了苏州城下抛锚靠岸了。王朝心中暗喜呀，嘿嘿，李宝，看来这两个凶犯可真乖巧啊，亲自送到苏州城下让我们抓他呀，啊，大家快上岸守在了江边，见他们下船立刻抓捕归案。众人答应一声，先后上了岸，分头守住路卡。什么路卡？路口。就是过了半个时辰，只见那贼船上走下两个男人来，说说笑笑，好不得意呀。王朝和李宝带着众人突然拦住了去路，不准动，不容分说呀，抖出锁链的咔啦哗啦啦啦啦啦，就把这俩小子给拿住了。两个人大吃了一惊，哦，急忙问，你们为何拿我们？王朝说，你们的案子犯了，我们是奉了包相爷之命捉拿你们到公堂上打官司的。两个人一听，真是万般无奈呀，只得跟着来到了苏州衙门。包公得报，吩咐一声立刻升堂，又吩咐王朝李宝将船上的所有赃物搬来。王朝李宝领命，先将单桂、叶心带上了大堂，然后带领众衙役去搜查贼船。单桂和叶心上堂跪道，大人，小人拜见大人。嗯，包公看了看，你们二人谋害客商宁龙、纪兴，劫走绸缎，快快从实招来。两个人闻听，心里咯噔下了，暗想到，奇怪呀，当夜作案以后，宁龙和纪兴都死了，周围又无有外人发现，包相爷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哎呀，大人呐，小人冤枉，什么宁龙纪兴小人不曾认识，我们不认识这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从未谋害过客商啊，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呐。包公把惊堂木啪那么一拍，大喝道，宁龙纪兴雇船之时，有方有人做证人，立下了合同文书，你们还敢胡说啊？不认识他们吗？给我掌嘴。单桂吓得连连叩头，哎呀，相爷息怒啊，小人

0: 想起来了，那次合同是运货到江西发卖的，不料想船到江中竟被强盗给劫走一空啊，连小人也差点丢了性命啊，哪有谋害客商之事啊，小人时时冤枉。包公听完冷笑了一声，分明是你们联手图财害命，灌醉了客商，将宁龙纪星抛入了大江之中，将绸缎劫去，还敢如此狡赖，来人将这两个图财害命的凶犯拉奖下去，重打20大板。张龙急忙过去脱下两个人，衙役们呢特别恨他，不是什么好人谁都恨呢，啪啪啪，这20大板呢就打的这两个小子哭的呀叫娘啊，哎呀大人呐，我们冤枉啊，打了一个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打完了，包公继续问道，你们劫走绸缎以后卖得多少赃银？单贵呀仍然狡辩说，大人我们冤枉。包相爷，你枉为包青天，你说我们图财害命，一无人证，二无物证，空口无凭，捕风捉影，这20大板打得我们好冤呐。包相爷，不要冤枉了好人。包公听罢大喝道，你要人证吗？有。又吩咐一声，带原告宁龙上堂。宁龙上到堂来，单贵和叶心一看，脑袋嗡啊，就这么一声响啊，心里说，糟了，宁龙怎么会没有死啊？只见包公指着宁龙问道，你们睁大了眼睛看看此人是谁。单贵早已经横下心来，就是不招，装出吃惊的样子对宁龙说，哎呀宁客商啊，那夜我们遇到强盗抢劫，他们将你抛入了江中，不料想你命真大呀，你命大福大，你造化大呀，还能活下来，真正是谢天谢地呀。可是正在此时，张龙、李宝和众衙役搬来了船上的物品行李，堆放在公堂之上。包公急忙说，宁龙，你前去辨认你的物品，看哪些东西是你的。宁龙领命来认，看了半天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东西，那些绸缎呢统统不见了，自己带上船的银子也不见了。大人，小人不敢冒认，这些东西都不是小人的。单贵一听心中暗喜，他急忙说，哎呀宁客官呐，你的东西啊实际就被强盗给抢走了，抢劫一空，你怎么能冤枉我们呢？啊，包公心想，真是怪了啊，他们将赃物藏在哪里去了呢？单贵见包公和宁龙沉默不语，便对宁龙说，宁客官你好没良心呐，我们为你运货庆贺吉利，不料你喝醉了酒，就来了一伙强盗，他们抢了你的绸缎和银子，又将你和纪星抛入了江中，你不去状告那些强盗，却来诬告船主和水手，这是何道理呀？啊，包公听了，直到捉奸捉双捉贼拿赃，如今不见赃物也不好解案呐、啊，也不能给二人认定罪名。单贵呀、啊、一直在抵赖，也不能相信，但如今这货不见货，人不见人，怎好判决呢？只能再思良策。包公立刻吩咐将单贵、叶心分别关押起来， 又叫宁龙暂时回客店。退堂之后，包公想了又想，倘若单贵被强盗抢劫之事当真是实情，那就是包毛我断错了，这如何是好呢？哎呀，究竟何以才能区分真假呢？想了半天，哎，眼睛一亮，有了主意。次日升堂，包公立刻吩咐带单贵。单贵上堂跪下了：“
1: 大人，
0: 我来问你，你说宁龙纪星是被强盗抢劫谋害的，老夫也不认识，也不认可。即使如此，你就应当说出那天夜晚有多少强盗上船抢劫

0: 辐射呀，他们不由分说将宁龙七星抛入了江中啊。小人和叶心吓得跪倒在船上，连连求饶。我们说，大王啊，我们是船户啊，饶命啊，货物让大王拿去就是了。这样那个大王啊才饶了我们呢、啊、就吩咐喽啰们将货物和银子抢劫一空走了。大人，这是实情啊，望相爷明察。包公听罢，吩咐单贵立刻画押退下，然后带叶心上的堂来。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抢劫绸缎的强盗有多少人呢？是什么样的面貌？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用的是什么样的兵器？快讲。叶心听完之后眨巴眨巴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他在考虑呢。包公大喝道：为何不讲？叶心呢、啊、真是万般无奈，战战兢兢地说：啊，相爷容禀，那天夜晚二更时候来了七八只小船呢、啊、将我们的大船团团给围住了。有一个矮粗的胖子，身穿红袍，满脸横肉，手拿宝剑，跳上船来，跟着上来十几个人呢。他们先把宁龙纪星扔到了江里，又要杀我们。小人苦苦哀告：我是水手，我不是客商，求大人饶命啊！他们才免小人一死，便将船上的绸缎和银两全都劫走了，装上了小船，他们就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0: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前一阶段呢，慧宇遇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向我们来求助，希望可以找到专家来问诊。这个病呢跟眼部有关，但是呢他却找了很多的诱因和原因，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会得这样的一种眼病。这个眼病叫做视网膜脱落。那么视网膜脱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诱因会导致呢？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如果不及早发现，不及早的干预，会有怎样的严重的后果？今天在上半时段，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种眼病，邀请我们的权威专家和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快手这边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那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眼病平阳部负责人韩光主任。韩主任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感谢韩主任和我们连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其实说到这个视网膜脱落哈，很多朋友有这个一样的关注度，而且呢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说呀现在这视网膜脱落，而且呈现一种这个就是一个频率高发的一个这样的趋势，比原来呀这个发生率可是要多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视网膜脱离呢，或者脱落呢？它俩能不能是一回事呢，主任？
1: 视网膜脱落和视网膜脱离呢是一回事儿。就是说视网膜脱离呢，在临床上呢，我们是说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这种分离，我们叫它视网膜脱离。可能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啊听众朋友可能他就咱们就这么给他解释吧，就是说你这个视网膜上面可能是出现动了，或者是那个哪一个方位哪个范围内它出现那个就是掉下来了这个网膜。所以说可能那个我们就是说老百姓就常说就我视网膜脱落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一种眼科的一种比较疑难杂症，它就叫视网膜脱离这种眼病。
0: 它是一个疑难杂症，那么它脱离或者脱落的诱因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些诱因，如果按这个它的关键点或者重要性，如果排个序的话，那么排前几位的是什么呢，主任？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视网膜脱离啊，那个在就是说在临床当中，就大体上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原发性的，一种是继发性的。但是原发性的这个病因呢比较复杂，但是在临床当中呢，我们见到的就是说其实是都是继发性的视网膜脱离。继发性视网膜脱离它的原因呢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说我们要给它排个位的话，那可能是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高度近视，然后呢其次呢比如就像说是糖尿病的病人，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伴随着您比如说他有渗出性视网膜炎呐、或者是急性弥漫性脉络膜炎呐、包括就是说您怀孕的时候造成了一些视网膜的这些病变，可能就是说的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因为你有慢性病，然后眼底出现了一些病变，然后它就形成了一种牵拉性的这种对网膜的一种损害，所以它也叫牵拉性的网脱。高度近视呢是因为我们就是说的在你近视了以后没有有效的就是说控制这个度数的增长，然后呢那个对这个网膜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您可能高度近视的人去看病，他会说哎呀你这个是一个眼底有一个孔源性的网脱了，就可能形成这个网脱牵拉，就变成那种孔样的这种网脱了。所以说目前来讲在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这种网脱应该都是继发性的。
0: 有继发性的，有原发性的，也就是有天生的，可能遗传的就导致了这些眼部的问题。那么继发性的

0: 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像一些眼病的患者，或者身体的某些代谢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是这个意思吗，主任？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最容易诱发视网膜脱离呢？
1: 那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说非常熟悉的，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叫糖尿病。
0: 哦，
1: 这个病，对，这糖尿病呢，它最后出现的并发症里面，其实比较严重的就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就是说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可能我们关注的都是说，哎呀，来到临床都可能问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眼底有没有出血。其实他只关注了出血，他不知道出血以后，反复出血的以后，在眼底形成一些的激化的这些东西，它会牵拉你的网膜，然后造成这个网膜的这种损害，也就会形成就咱们所说的这种视网膜脱离。
0: 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它也没有原发性的、继发性的，也没有某种疾病，也没有某种其他的外伤，就突然之间出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呢？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跟外伤是有，就是说外伤会引起来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眼睛突然受一个外力，是摔倒啊，或者是就是说拳击啊这样的，它可能突然一下可能会造成这种网脱，这个外伤也是造成网脱的一个原因之一。
0: 但是就是可能他自己本身有外伤，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其实有好多患者，因为前两天我们这来了一个阿姨，就是说70多岁，但您从精神状态上和体态上看不出来她有这么大年纪。她就有个就是说特长嘛，她是在跳舞，老年大学，她跟着就是跳舞，结果她是跳舞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说就是前面有东西在挑了，完然后他就来了以后，我们给他看了一下，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慢性疾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他就是跳舞的时候，他可能动作的幅度有点大了，然后可能就因为他这个年纪，所以说他就造成了一个，右眼睛的一个那个视网膜脱离，但是发现呢还是比较早、比较及时，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让他，查完以后告诉他是一个视网膜脱离。然后建议他去做个手术，就很快，手术做完以后回来以后了，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看你说啊，不是说那种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那种外伤，不是说一个重物的这个击打呀、不小心的一个碰撞啊、胳膊肘啊，或者是外力，有的时候跳广场舞的这种震动，或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本身可能有一些眼疾你没注意，然后呢穿着高跟鞋可能震动，再有可能是车的这种颠簸，是不是都属于对于眼部的一种撞击呢？韩主任，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您这个就是这个那个提醒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近视眼的这种朋友，就是说的可能您一个紧急刹车，就这种就像老百姓常说，就会耸了一下，可能对你这个网膜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包括就比如说您要是说是一个600度以上的近视，可能就您一个就是瞬间就是那种愉悦式的起床，可能对网膜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今天咱们谈的虽然说是视网膜脱离这个病，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想和观众朋友们就是说提醒您一下，如果您是个高度近视，或者您不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为了能让我们这个眼睛能看到

0: 要视网膜脱离，通过专业人士的分享，我们知道了可能避免外伤，避免一些这个代谢类疾病，特别是糖尿病一些并发症，那么避免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撞击诱因。可是高度近视之前我们也说了，近视有的时候不可避免，或者说又是怎样的，说现在呢这个视网膜脱离啊也呈现了一个低龄化、年轻化、年轻态的趋势了，而且它和高度近视又是息息相关。所以你觉得我就是一个近视吗？我度数增加了，我戴眼镜配眼镜就好了呀，那怎么又会和这个视网膜脱离相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韩主任。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刚才呢我和主持人都提到了这个高度近视，为什么就特意提了一下这个高度近视呢？就是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我们正常人的5到6倍，就说明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是和这个高度近视有着密切相关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高度近视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是很重视，都觉得这个可能我要近视了好多年，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因为全身有什么问题我才会出现这个高度近视。但是通过我们就是说这几年包括国家对这个儿童近视防控这一块非常重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近视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同时就是这个我们高度近视这种病也出现了年轻化，就是高度近视不再是成年人或者是说老年人他特有的病，就像我们这个视网膜脱离似的，他就是说的现在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它已经也是就是往年轻化上面走了。所以说在临床当中我们做这个儿童近视普查的时候，就是说的其实在近视孩子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在11、12岁这样的孩子视力就已经就是近视的度数已经达到了400度、500度这样。所以说按照就是这种，如果你要不给他一个干预的话，就是你要不做好这个防控的话，他可能很快的就都归到了这个高度近视这个范畴里面来了。这样的话呢高度近视因为长期的这种就是说高度近视就对网膜的这种损害，你的视网膜就变薄了，然后呢它随着一系列的你的网膜供血不好了，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我们常听说的这个黄斑病变呐、眼底出就高度近视眼底出血呀、然后最后形成这种就是说不同程度的网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高度近视对这个网膜的损害是值得我们不管是医生还是那个老百姓，大家都应该非常重视这个病。
0: 高度近视要值得我们去重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请教我们的主任，高度近视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的界定当中何为高度哈？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您觉得什么样的近视度数就是一个临界点了，要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呢？
1: 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是把就是超过600度的这个近视的人我们给把它定义为高度近视。但是呢说心里话，就是没有一个人的近视可能就是我查就查出来是600度，它一定是从一个低度数在你没有注意它的情况下它会很快的进步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也好，还是说的就是我们本身近视的朋友也好，就是对这个你这个眼睛这个度数的这个普查，绝对不是说我戴上眼镜了我想起来了我就去看一看。其实近视眼的患者我们建议你至少1年你要请眼科医生给你看看你这个眼睛就是说这种发展的程度。另外呢这个眼轴是确定你这个会不会发展成高度近视的一个指征，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眼轴大概在24那个毫米，你每长1毫米可能你这个度数就会大概在200度到300度的这种增长。如果您要是一个长眼轴的人，你一定有发生就是这种高度近视的这种潜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就看了好多孩子，给他查眼轴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6岁的孩子他眼轴就达到了23左右，就接近了一个成年人这个眼轴，那么他要近视了他一定度数会发展的是很快的。
0: 你看啊，就是一个近视的度数，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就是到眼镜店配配眼镜吧，这个不光是如此，可能。

0: 还需要查一下眼轴。那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电子产品对于眼部的伤害我们都知道非常多，那么他这个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会不会也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视网膜脱离有关系呢？
1: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您是一个就是非常健康的眼睛，就偶尔的你就说我会接触一下这个电子产品，就是说可能这个对这个网膜这种损害这个几率是小的。但就像刚才我们俩聊的这儿，如果你要本身是一个高度近视，或者是您眼睛伴随着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葡萄膜炎呐、或者是黄斑病变呐、它可能你就这个电子产品这种光本身对这个网膜它就有一个损害。就好比是我们以前曾经看过，就白天的时候看那个太阳被遮挡的时候，就日全食的时候，就好多人就直的用眼睛去看这个太阳，然后瞬间在看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前面就会形成，就是眼前看东西像有水波纹一样，结果来眼科一看，两个眼睛黄斑区它就形成水肿了，就是像紫外线把这眼睛这个灼伤了。所以说电子产品实质上呢，就是说的不是说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电子产品它发出这个光肯定是对这个网膜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存在在里面，所以你长期过久的去看这个东西对网膜一定是有个损害。如果您再是一个糖尿病病人，您再是个高度近视的病人，那很可能你这个眼底就会出现一系列不同的这种病变，那也不排除可能会造成你这个网膜的这种，就像我们说就孔维性的网脱呀，或者在其他部位出现一些网脱的一种症状。
0: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我们也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了什么是视网膜的脱离，包括导致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诱因，包括我们还说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防控这个近视的重要的意义。那不少的人还关注了，那一旦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是不是世界整个就崩塌了呢？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个干预之后它的恢复情况又是什么呢？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在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好，接下来的时候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光主任，就是针对视网膜脱离的干预手段和手法是什么呢？现在
1: 如果哈，就是说当我们的患者出现这个网脱的时候，首先您不要回避，就是说那个其实网脱这个手术是非常成熟的，也是非常安全的。就是您发现的越早，你手术做的越早，实际上您这个网膜功能恢复的也会更好，就是说这个视功能也会恢复的很好，就是你丢的视力也会很少。但是说您要说我这个得了这个病，我还特别忌讳，就是说能不能不去做手术啊，或者是其他的办法，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结果方法您一定要听这个专科医生的，就是发现的早，你治疗的及时，你这个视力就会保持得很好。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的您如果说我之前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这个视网膜脱离，但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说你自己会有一些指征，比如说您突然一下你感觉就是我看东西的时候有一侧就是说会有挡上，我看不见这个东西了，或者是我有看东西有缺损了，因为它网脱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你在你眼睛你看东西的时候你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您看东西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在动在颤，或者是说您这个眼压突然一下自己感觉一摸那个眼球就是软软的，这种情况下您再是个高度近视，或者是您得过这个糖尿病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这些就是全身症状，就您一定要及时上眼科医院去，然后眼科医生会帮您选择一个，即使是你去做手术，他也会帮您选一个最好的时机去做这个手术。其实网脱了也不是我脱了立马做手术就会好，也不是您等一等您这个手术就会做的就是不成功，就是说手术它也是有一个契机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就是说您得了网脱以后，您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方法治疗，效果就是说对这个眼睛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及时的手术很重要，这个手术的指征要由专业人士来判断更重要。
1: 对，
0: 那刚才慧宇还提到一个问题，这个视网膜脱离手术之后，那么这个恢复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恢复到之前吗？还是说也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异呢？
1: 这个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是根据您自身的情况，第二个根据您这个就是发生这个网脱的这个病因也是有直接关系。
0: 嗯。
1: 另外，根据您这个范围啊，就是您脱的范围和位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尽早的发现，尽早的干预，是这样吧，主任？
1: 是这样的。
0: 嗯，今天呢，通过和黄韩光主任的沟通分享，我们对这个视网膜脱离有了一个再次的认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快手另一端的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看我们的直播，是不是大家也对这个疾病有了再认识？而且要关注我们的视力的健康尤为重要。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韩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您的分享。慧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关注慧养生会健康，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拜拜，朋友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 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

0: 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留电话。七，燃气管道放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1: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0: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1: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2: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3: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2: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3: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2: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相信啊，我说这一条消息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呢感觉呢就突然间啊，还是我们还在年里头啊。
1: 嗯，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董林，那昨天的元宵打是完了
1: 吗？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还吃呢是吧。
0: 嗯，
1: 昨天呢可以说是这个元宵汤圆儿，
0: 嗯，
1: 我都吃到了。你是蒸的元宵还是煮的汤圆儿哈？多多少少咱都得吃两个意思意思嘛，因为这个元宵节。嗯，
0: 那么其实啊，就是爸爸妈妈那一辈儿啊，总觉得呢，这元宵寓意啊，或者是汤圆寓意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多多益善。那导致呢，我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呢，我已经在元宵大战当中的首战告捷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可以说呢，稍微的一轻轻的打点饱嗝，我就会有呢青丝玫瑰的味道和黑芝麻的味道。
1: 那我比你多一点，我还吃了花生味儿。
0: 所以说呢，其实啊，在昨天元宵节的时候，相信大家呢也都这个出去啊，要走百步，
1: 嗯，
0: 然后呢要看一看呢，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新年的新气象。
1: 对，
0: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条消息呢？因为啊，正月十六你照样可以吃元宵，还可以赏月。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两个说到了食物，就是元宵和汤圆儿。
1: 嗯，
0: 其实呢，在没有这条消息之前，我一直觉得呢，我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呢是对的。确实，我知道元宵是滚出来的，汤圆呢是包出来的。
1: 哎，
0: 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但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啊，街里有逛的元宵，
1: 对，
0: 就是，
1: 一圈一圈的
0: 这逛出来的。
1: 对，
0: 我认为逛的元宵它只能蒸着吃。
1: 哎，我也是这样认为。
0: 哎，
1: 就是没煮过这个元宵，
0: 我确实没这么干过啊。
1: 哎，
0: 然后包着，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儿，那就应该是煮着吃。
1: 对，
0: 哎，那么很多人说呢，吃到嘴里的就无论是元宵和汤圆呢，它都是啊这个团圆。
1: 嗯，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寓意。
0: 哎，对，因为什么呢？元宵佳节幼儿园嘛，
1: 嗯，
0: 好事连连在心间。那么我在现在看到啊，两位朋友呢来尝这个元宵的时候是暖在心里，然后呢也是感受到了甜在啊自己的这个嘴里暖在心里的。
1: 嗯，
0: 那相信啊大家在吃汤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眼下摆着这碗这汤圆，既有元宵又有汤圆。
1: 嗯，
0: 我看他们都是煮着吃的。
1: 嗯，
0: 那在其实在我们双辽确实是元宵我们都蒸着吃，然后汤圆我煮着吃。
1: 对，这个元宵呢我还试过，怎么吃呢？炸着吃也挺好吃的。
0: 哎，对，但是我从来不能用汤圆来炸，我怕呢，哎，在锅里出现呢
1: 飞溅。
0: 哎，对，这种啊是我完全阻挡不了的。
1: 嗯，
0: 那在元宵佳节的时候，你是喜欢吃元宵还是喜欢吃汤圆呢？可以呀，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们。另外啊，也要帮我们佐证一下，这元宵究竟能不能煮着吃。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我觉得这条消息呢，对于我们两个有毛孩子的家庭呢来说呢，其实啊，我们读到这个消息的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确实是挺温暖的，但是读到后半段的时候，也觉得心里啊拔拔凉。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相信啊，所有物但需要分期购买商品，温情的背后潜藏着消费的陷阱。
1: 嗯，我们刚开始看到哈免费认养宠物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暖心的事情，可以给这个流浪的小动物啊，或者说是给一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们一些呵护和照顾，哎，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到上这个标题的后半段的时候哈，我们发现这事情发生了一个大的反转，就是说我们既然认养了这个宠物，但是宠物是没花钱的，你需要对它后期的一些商品去进行分期购买，
0: 也就是说，你要，我猜想啊，是不是就是你要在他的这个地方，去买这个商品？其实这个背后就不太好了啊。
1: 对，
0: 对于我和董林来讲啊，像我们这样有宠的家庭，我们都是呢看到免费的，能把小宠物曾经他流浪无家可归，他希望有个家的时候呢，你帮他安排一个家的时候，就内心里特别的暖。
1: 嗯，
0: 哎，那。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呢，我们也希望也会祈祷说，哎，即便认养了，我们就不要再次抛弃。
1: 对。
0: 但如果说这背后有消费的潜藏的危机，我觉得这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当下呢，风行的养宠风潮下，免费领养爱心认养活动呢，是热度啊是逐渐的攀升。但在一些领养宣传的温情背后，却可能潜藏着消费的陷阱。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哈，说近日呢，在辽宁省的北镇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免费领养宠物而引发的这种买卖合同的一个纠纷案。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协议名为领养，实际呢是捆绑销售。那在解除合同的同时呢，判决领养人按照宠物实际价值支付这个价款。那法院的认定呢，是既守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规范宠物消费市场画出了一个法治的红线。
0: 在2025年3月呢，家住江苏的李某通过网络平台与某宠物公司签订了一份呢宠物认养保证计划协议的文件，其中约定李某可从该公司免费的领养一只宠物，但需要分期付款的方式。但在公司网上商城购买指定的，要在这个商城购买指定的商品，每期付289元，为期24个月。那么全部付清后呢，才算认养。协议签订后，李某支付了首笔289元，该公司向其呢邮寄了宠物，但李某收到宠物后，未再按约定支付任何的款项。
1: 因为李某长期的拖欠款项，宠物公司呢将其诉讼至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宠物认养保障计划协议，付违约金5000元，以弥补公司的经济损失。那这个本案呢，核心的一个争议点是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以及李某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说这个免费领养，然后呢后期还涉及到了像这个，哎，得需要支付相关的这个298元哈，而且是24期。
0: 嗯，
1: 那么双方是否是在一个知情的情况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本质是否这个符合免费认领宠物？
0: 嗯，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名为是宠物认养保证计划协议，但核心约定实际是李某通过长期分期付款购买商家指定的商品，以此换取宠物的饲养权，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捆绑销售模式，双方实际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的宠物既是买卖合同这个所标的物。那么此外呢，法院查明该宠物的市场价格为3000，而宠物公司主张的5000元违约金已经远超了实际的损失，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那针对宠物公司提出的退还宠物的一个诉求，以防止损失扩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法院呢同样也是做出了不予支持的认定。
0: 那办案的法官表示啊，结合宠物交易的行业习惯，消费者更倾向于从小饲养，市场上流通的宠物也大多是动物的幼崽。待本案执行完毕时呢， 涉案的宠物已经成年，再次出售难度较大。此外啊，双方的住所相距千里，若强制李某退还宠物，将产生高额的运输成本，且活体的宠物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面临死亡或是疾病等风险，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损失。
1: 那经过综合的考量呢，法院最终是作出一审的判决，解除某宠物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李某呢向该公司支付宠物的价款3000元，双方均未上诉。目前的判决已经生效了。
0: 办案的法官表示，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类似本案的免费领养的陷阱是屡见不鲜的。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的爱心和免费无偿的吸引力，以领养代替购买等公益口号为噱头，通过签订的格式化的协议捆绑销售宠物用品，强制分期付款等方式，变相的抬高消费成本，转嫁经营风险。这类行为本质上是不正当的经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那在这里呢，法官也是提醒各位爱宠人士，那在面临各类宠物领养的宣传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审慎的一个态度，避免被部分商家所谓的免费、所谓的无偿的这种宣传语迷惑，陷入到消费的陷阱当中。

金马贺岁，福满人间。调频 FM 97.9兆赫，祝您2026年马不停蹄奔前程，马到成功创辉煌，春节快乐！

0: 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网购的二手商品也能够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来看一下专家的详解。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啊、
1: 对。
0: 那么但是要在二手平台买东西，想退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同样是二手交易退货纠纷，有的法院驳回了买家的诉求，有的却支持买家退款，那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
1: 嗯，我们都知道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肯定是选择这种有最好是有这个退货的一个运费保障的，
0: 嗯，
1: 然后呢带有七天无理由的，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权益的保障是更好的。但是像这个二手的闲置的交易平台和一些传统的电商平台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到底能不能享受这个七天的无理由退货，或者说背后它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边界判定的标准在哪里？那有消费者呢是在二手购物的时候也留意到了一些细节，有的卖家呢就会说提前发布声明说售出我不退不换，那有的呢会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那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否是具有法律的一个约束力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0: 那么

0: 中交易，收到货物后，于女士认为这拉链存在质量问题，随后联系了王女士，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王女士不同意，双方协商无果，于女士将王女士诉至法院。那么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员高庭介绍啊，原告于女士通过该网络二手交易平台询问王女士该礼服的尺寸、腰围等信息，王女士呢将其呢穿裙子的照片呢发送给于女士供其参考，在发货前王女士也告知于女士尺寸考虑好，拍的话就不退了。收到小礼服后呢，原告于女士就以拉链损坏为由，通过二手平台要求呢被告王女士退款退货。被告呢则是认为发货前已经向原告已经告知了礼服的情况，且发货前本人也试穿过小礼服是完好的，所以不同意退货。那几番沟通之后呢没有结果之后，原告呢诉至法院。
1: 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这笔二手的交易它到底是否是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呢进行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那本次交易呢，买家于女士是消费者，但是卖家王女士是否是属于经营者呢？这个哎，就需要来考虑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考虑点。
1: 对。
0: 那高田解释说呀，经营者是指以盈利为目的持续进行经营活动的。
1: 嗯。
0: 那通过销售商品或是提供服务获利润，偶尔的个人二手交易不应该视为是经营行为。那本案中，王女士在二手平台处置的个人闲置物品，它不构成以盈利为目的的持续经营行为，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所规定的经营者，所以本案啊不应该适用于消费权益保护法，而应适用于中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1: 最终呢，也是依据民法典，法院驳回了买家于女士退货退款那个诉讼请求。卖家王女士呢，同意支付买家80元作为拉链的一个维修费用。那双方呢，也均未上诉。其实这个呢，我们看到的哈是这样的一个判决这个方法。那我们看到在广州还有一起二手平台交易纠纷，也是引发了一个相关的这个纠纷，因为卖家身份的认定不同，所以说呢导致判决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也是恰恰相反的。
0: 嗯，
1: 欧女士在这二手平台呢买了一个奢侈品的手提包，卖家的明确告知手提包为二手商品，非真假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但是收到包之后呢，欧女士因为色差的一个原因提出退货，卖家拒绝，最终也是诉至法院。
0: 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向中国之声介绍，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是支持了欧女士的退款请求，主要是考虑到二手商品的销售存在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还有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这两种形式是不同的。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下呢，是属于偶发性的非经营性交易行为。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的奢侈包的销售者，他就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商品的销售，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销售的。那欧女士是享有法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
1: 嗯，那我们看到两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纠纷，最终的一个判决，我们也能看到法院认定的卖家是否有经营者有差异，所以说呢适用的法律也是不同的，所以呢给出的判决结果也是大有差别的。经营者不同于个人的卖家，通常呢应该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你要以盈利为目的；第二呢，这个经营的活动它具有持续性；第三呢，就是经营活动面向为了生活消费需要的自然人。
0: 某二手交易平台相关负责人李先生提醒消费者呀，二手交易平台多数不对卖家是个人还是经营者做明确的标注，需要消费者仔细的对比。那在二手闲置交易领域里面，究竟对方是卖家还是一个职业的商家，行业普遍做法是不做特定的标注的，建议消费者呢下单前要通过查看主页，查看其商品的数量来做分辨，最好要和卖家呢文字确认，看对方是卖家还是职业商家，找那些呢主页或详情写的清楚了退货的规则的卖家会更稳妥一些。
1: 嗯，本身的这个二手交易它就

0: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 嗯，
0: 除了说在这个新旧的程度上啊，商品的质量上啊，还有像残值的估算呐、啊，以及这个商品的使用的一个程度等等，我们消费者其实还是需要甄别一下商家的一个身份。就像刚才两起案例当中，虽然说都是在二手平台上交易、嗯，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平台去进行交易，同时也要注意留存好证据。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我们依法维权是有相关的保障的。
1: 在二手平台，无论是卖家也好，还是买家也好，如果真正都是呢两个个体，那它是属于偶发性的转让商品的话呢，它不适用于呢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卖商品的时候，一定要甄别好。另外呢，就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留存好整套的聊天记录，在告知被买或是告知呢我们出售商品的这个前提下呢，也要呢有一套完善的证据链，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后续更好的维权。

0: 抖音。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那截止到3月3号的9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已经达到了4.29亿张啊。
1: 嗯，那中新网3月3号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截止到3月2号，全国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呢是4.07亿人次，其中呢3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20.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3月3号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43列。截至到3号的9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呢是4.29亿张。
0: 我们在春运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高峰期啊，其实从过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呢，这火车和飞机等等一系列的公路、货运、海运等等都是呢很紧张的，因为在春节期间也有选择出去过年的。
1: 对，
0: 铁路部门提示，春运期间呢，部分的车站和列车的客流量较大，请及时。

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那么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三月起施行，好天气的门槛就更高了。究竟什么样的天气才算好天气呢？近日啊，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标 AQI 的技术规定，环境空气质量

0: 评价技术规范两套配套的技术规范于3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呢，收严了颗粒物及其主要的前体物的浓度限值，这意味着好天气有了更严的标尺。
1: 那我们都说天气好，或者说这个今儿天真好哈，好天气，它的标准具体在哪儿呢？怎么样去定义呢？那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新标准以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值为引领，同步对应加严了 PM10 还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那标准要求 PM2.5 的年均浓度一级的限值呢，调整为10微克每立方米，二级的限值呢，调整为25微克每立方米，日均浓度一级限值调整为25微克每立方米，二级的限值呢，调整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步收严的还有呢，像 PM10 的年均浓度，二级的限值呢由70微克每立方米调整为50微克的这个每立方米，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呢，二级限值由60微克的每立方米调整为20微克的每立方米，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限值呢由40微克每立方米调整为30微克每立方米。
0: 标准是环境管理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生态环境部的大气环境司的司长李天威说呢，2012年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纳入了 PM2.5，成为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里程碑。此次修订是继2012年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次部署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也是生态环境领域2400多项环境标准中唯一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修订发布的。新标准并非是一刀切立即执行，而是采取一次修订、两阶段实施的方案。自2026年3月1号起到2030年12月31号，执行过渡阶段的浓度限值呢，2031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修订后的浓度的限值。过渡期间 ，PM2.5 的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每立方米呢是30微克和每立方米60微克 ，PM10 年度和日均的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是每立方米60微克和每立方米120微克。
1: 那为何要设置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呢？李天威也总结了3点而考虑，说一呢是不贪多求全，要抓住关键的，以收严 PM2.5 引领其他的污染物减排。二呢是不盲目的跟风，要稳中求进，对标美丽中国2035年目标和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过渡值，使标准处于国际的居中水平。第三呢是不急于求成，要留足缓冲，给这个结构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结构的调整、源头的减排等治标的一个等治本的一些支策，留出时间和空间。
0: 修订标准体现的是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是马上要达到目标。李天威说呢，达标需要呢资金、技术、方法、手段要循循渐进的跟上，要做到跳一跳够得着。很多人关心啊，标准收严后对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生态环境部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进行了测算。如果用过渡阶段的限值评价呢，全国 PM2.5 达标的城市会由271个下降到205个，优良天气的比例将由88.1%下降到83.6%。如果用第二阶段的限值来评价，那达标城市将进一步下降到140个，优良天气的比例呢也降至到了78.3%。
1: 虽然说这些数值一直是在下降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空气质量是退步的，而反而说呢是这个评价的标准更高了、更严格了，那我们对于蓝天白云的要求也是更高了。那这个呢也是李天威所强调的，他说我们现在力争呢是从明显变好转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对于不同基础的城市呢，将分区分类分阶段的差别化的实施政策。 PM2.5 年均浓度呢高于每立方米35微克的城市，将继续聚焦结构的减排、工程的减排。浓度在26到35微克的每立方米的城市呢，要利用后低于每立方米25微克的城市呢，则是要巩固成果，在稳中向优。
0: 标准收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呼吸的空气会更好吗？那李天威介绍啊，

新标准实施将推动 PM2.5 浓度持续下降，有效降低人群健康风险，尤其对老人、孩子和易感人群的保护作用更突出了。据测算呢，本次标准修订产生的治理投入与健康收益的比值接近于1:10。那从降碳效益看啊，新标准能够有效地带动清洁能源、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预计2026年至2035年期间，各项污染物减排措施可实现二氧化碳协同减排超70亿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有时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听佛言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来安放疲惫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

精神生活就像是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风景。也许呢，你今天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也许呢，你遇到了麻烦，想找个地方倾诉。其实呢，无论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都是你心灵的一站。那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心情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容梅”，双料容梅可以。

众啊发来的私信，他说呢，今天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很小的成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呢，那种成就感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愉悦，感觉自己努力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很为您高兴啊，其实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呢你能继续保持这份积极的状态。

还有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他最近和朋友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心里一直很郁闷，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感觉很苦恼。其实呢，朋友之间难免都是会有摩擦的，这个时候呢，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呢，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朋友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我相信呢，你们一定可以解开这个心结。

还有听众说呢，今天去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内心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你的这份爱心真的很是可贵的，我记得有八个字，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信呢，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快乐。

那听了大家的分享心情啊，我其实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彩，有喜悦也有烦恼，也是有感动的。这些不同的心情呢，也是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像是一首交响乐，有高音也有低音，有激昂也有舒缓。其实呢，正是这些不同的音符，才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妙。那接下来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繁花》送给你们，静静的感受这份生活的美好。

其实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背着行囊在风里雨里赶路，在人群当中前行，偶尔会觉得疲惫，偶尔会感到迷茫，偶尔呢也会在深夜里独自难过。就在呢天亮后坚强的假装坚强，其实呢你不必事事都做到完美，不必呢让自己一直都紧绷着，也不必因为别人期待而勉强自己，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努力。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呢现在的你还看不到结果，也许努力暂时没有回应，也许梦想还很遥远，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时间不会辜负坚持，岁月不会亏待真心。

其实呢，我们只管是善良，只管努力，只管保持热爱，剩下的一定要交给时光。愿大家都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向阳而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即使历经风雨也依然保持初心，即使面对坎坷也始终心怀希望。希望呢，大家都活成喜欢的模样，遇见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位参与到互动分享心思的听众，也是你们呢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希望呢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心情，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面对。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永远美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开启一场充满古意与激情的音乐之旅。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呢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西安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呢踏上这座城市，仿佛呢就是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是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一致作对，大明宫前呢仪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开。

其实呢，除了《梦回长安》啊，还有一首歌曲也是用优美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体现出了西安的千年风华，它的名字就叫做《长安忆》。

我记得长安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这句歌词当中啊，也是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其实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其实呢，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作为

晋城的如今的西岸不仅保留了对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说是黑撒乐队的歌曲，名字叫做《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是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各种美食。

我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唱到过，就是提到过美食，比如说是油泼面儿，还有是菠菜面、固态面等等。那蘸上蒜泥一口香啊，光听这些歌词就让人是垂涎欲滴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西安的美食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提到了西安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西安人的歌，也是唱出了西安人的心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歌曲当中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对家乡的自豪和热爱。其实呢在现代音乐节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新面貌和新发展。

其实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每次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能感联想到唐朝的盛世景象。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今天的音乐旅行就要结束了，但西安的故事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旅行，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导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与空，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感情和一次时光的定格。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之旅。

首先呢，我们要驶入回忆的旧时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的唤醒。相信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淡的痛。那到我们沉浸在经典氛围的歌曲当中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们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深情的告白，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情。

那告别经典老歌的温暖怀抱，我们来到了流行音乐的潮流地带。这里呢有动感节奏的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这首歌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现得淋漓尽致。梦为努力浇了水，而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迷茫与坚持。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首心灵之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力量。

不知不觉，我们这趟音乐时光机的旅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但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着我们的心灵。感谢大家在这美好的时光里与我们一同分享音乐的快乐。如果还想继续探索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下次再登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回首泪眼朦胧，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个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警惕 AI 魔改给青少年带来的认知混淆。其实像现在很多这个网络发达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会看到很多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比如说像我们在景区拍摄了一张照片，但是呢后面有很多的游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 AI， 告诉他可以帮我们去除后面的这个人像，那我们就会得到一张这个非常满意的自己一个人在景区当中或者是景点面前的这个一个照片。或者说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让我们 AI 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这个方式。那然而呢 ，AI 在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方便的同时，但任何事情它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它就有坏的一面。那像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 AI 的魔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网上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一些影视剧的讲解，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作者或者说这个博主对于这个点评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影视剧的一些二次的创作会加上他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对于人物的一些剖析。然而呢，有的一些可能是用于 AI 去进行魔改，把原本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一些经典的人物啊，或者是经典的一些这个情节哈，进行一些魔改篡改。比如说像这个林黛玉上演倒拔垂杨柳，关羽呢为了一双假的皮鞋踏上了维权路等等，这些呢就可以说是一些非常荒诞的一些 AI 的魔改。那近日呢，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流传，引发了公众对于文化传承、法律边界以及技术伦理的关注。那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多位的法学专家，深入剖析 AI 魔改现象背后的法律风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

AI 魔改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我们图一个乐子，大伙儿呢看一看，哎，觉得挺搞笑的哈。但其实呢，这个背后可能潜藏着很多的法律的风险，或者说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隐性的这个危害。 AI 的魔改呢，主要是涉及了两大类的作品。那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指出，一类呢是对于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像一些四大名著啊，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名著进行篡改，这样的话就非常可能去侵害作者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即使呢是禁止他人歪曲篡改这些作品的权利，但即便呢是有这个著作保护权，但是它也会有这个期满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他独创的这个角色的形象啊，还有精神的内核啊等等，即便是他这个期满了之后，原有的这个著作权呢，保护权他期满之后，他还是会受到相应的法律的保护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羽哈，这个为了一双假皮鞋踏上维权之路，我们就这个典型的形象案例来作为解释。历史人物当中的关羽，他的事迹呢是属于这种公共的素材，但是作者呢在《三国演义》当中所塑造的这种忠义的关羽的经典形象，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性的这种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呢 AI 魔改他会将这种形象置于非常荒诞的荒谬的这种剧情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呢，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对于这种艺术形象的扭曲，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就会构成侵权。所以说呢 AI 有的时候我们用好了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有的时候我们稍加不经意间，或者说是我们的一时贪图这个享乐哈，想要谋一时的快乐，可能就会在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于仍然是对于在这个著作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魔改，比如说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这样的话涉及的法律问题其实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制作一部完整的影视剧，它是需要很多，比如说从前期的一些这个编剧呀、策划呀，还有整个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前期的演员、后期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剧组、整个后期的这个宣传哈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而且人力啊、物力啊等等，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对于这样，比如像这种正在热映的或者说是当代的这种影视剧，那么对于这些影视剧去进行魔改的话，可能同时就会侵犯著作人的这个比如说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很多权项，它都有可能会侵犯。所以说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认为，魔改的行为其实就是在突破法律的边界，往往不止于是著作权的范畴，还有可能去侵犯到人格权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呢会认为可能其他人这样做了，那我也这样做，我只不过是对于这个进行一次对于影视剧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领域去进行一些二次的创作，并不是我自己独立的去创作的，是 AI 对它进行加以创作的。所以呢我不需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AI 不是我自己本人把它弄出来的。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大大的错误的， AI 它自己本身不能去完成这样的独立的一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操控它。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哈，或者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比如说呢，像很多人会用影视剧当中的演员的声音或者是形象，那么用他的声音用别人的形象，其实就涉及到侵犯演员的一些肖像权和声音权了。即便是演员已故，但是他的近亲的亲属仍然有权去寻求法律的帮助。而且呢，有专业的这个教授也会表示说，如果说是对英雄烈士的形象去进行恶意的篡改的话呢，可能会触犯到英雄烈士的保护法，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的。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边界存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边界感同样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不可以去触碰它的边界，我们也不可以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在一些魔改的当中，魔改的这个视频当中哈，可能有很多它会涉及到商业的属性，会有利益的牵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法律的规制其实是更为严格的。如果说以引流啊，或者说是以变现呐、以盈利啊等等为目的的话，利用他人的形象，或者说利用一些知名的形象，利用社会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个社会公共的这种事物，我们去进行篡改的话，去进行魔改，那么这样的话是属于一个侵权的，可能就会构成不正当的竞争关系的。

那有记者也注意到，与传统的恶搞视频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哈。这个 AI 的它的制作内容呢，其实是更为逼真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看到有一些恶搞的视频，可能是这个人为的去进行对它这个去技术上的一些制作的，但是呢，像 AI 魔改这样的制作内容可能会更加的逼真。比如说像林黛玉。比如说像林黛玉的这个口型啊，或者说是她的神态呀、动作呀等等，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准。还有呢，像关羽的这个语音呐、语调啊，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很多恶搞的内容，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去看视频的这个有标注的地方哈，我们干脆是看不到，干脆是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恶搞的内容真假，我们也是很难分辨的。那有的时候，哎，我们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当成是真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就会对很多视频的观看者产生一定的误导，尤其是对一些未成年人来说，对他们的误导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认知混淆，可能会更影响会更加的深入。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可能会分不清现实的虚构，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这个虚构的一些事情，他们很难去理清这样的一个边界所在。很多00后、10后很这样的青少年，他们没有读过像这个《红楼梦》啊，或者说是《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等等，他们没有读过这样的一个原著。甚至也没有看过87版的这种经典的电视剧，他们对于林黛玉的认识呢，其实是非常浅显的。可能他们初次认识林黛玉，就是在 AI 的魔改视频当中才第一次去认识到。所以说他们不了解原著当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影视剧当中的所描绘出那个生动的林黛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在第一眼当中看到的林黛玉，就是在 AI 魔改当中那个倒拔垂杨柳的林黛玉。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对他们的深层次上的认知造成一定的混淆。他们可能觉得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以至于到他们以后再去接触到内容当中，接触到课本当中的这个林黛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潜意识里的觉得他脑子当中的第一印象才是真正的林黛玉。小朋友面对是非的时候呢，他是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这个认知的能力的，他们对于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没有去分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来说还是非常大的。有这样的专业人士表示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革命的历史被戏谑被解构的时候，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它就会在无形当中去被侵蚀，这个绝对是一个危言的耸听，而是关乎文化自信根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其实 AI 对于

AI 的魔改对于一些儿童来说，其实还是说这个说影响大也是挺大的哈。比如说像有一些 AI 生成的恐怖的内容，或者说是暴力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混淆视听的内容，甚至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篡改、魔改，在未成年或者是儿童的动画片当中去播放，或者说是有一些小朋友在刷一些这样的短视频的时候，这类的门槛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在短视频上一经发布，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会造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损害。他们会对于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者对于他们的三观形成，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面对海量的 AI 违规的内容，传统治理的框架呢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的。那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所编写的 AI 科学使用手册呢，于1月19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也是在指引青少年提升 AI 的使用技能，科学的有序的去用好 AI， 自觉防范 AI 的沉溺，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回归到一个真实社会的交往当中。其实我们不应该排斥 AI， 它是一个现在快速发展，这个我们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物，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在很多时候我们用它办公啊，或者是用它学习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去用好 AI， 怎么样才能去科学的去用好 AI， 让他对于我们起到一个相辅的一个作用，这个才是我们家长，才是我们现在当下社会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监管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国家广播总局开展了专项的行动，重点整治以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人物等等相关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作品为蓝本的 AI 魔改内容。在2025年9月的时候，国家网信部等一些相关的部门联合制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强制的亮明数字身份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与此同时，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5-6十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了李云龙的身旁。 在爆炸的一瞬间，李云龙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向上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 他们正是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到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到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便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记耳光。助理员怒了，真是反了，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他正要喊卫兵。 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门举起了驳壳枪。要说这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这阵势绝对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了。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跟我说动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
1: 我们师长要是有个好歹，我他娘的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敬这个主们，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跟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这是一群什么人？那都是失去理智的人呐！更何况这位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 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儿都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创口中溜出体外，浑身就跟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了。 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全都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之后，由于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是今天的手术让人有点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那就是医生没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真怕他们这么想啊！ 这个医生一琢磨到这儿，手就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得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前探进创口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侧面颊射入，从右侧面颊射出，击碎了两侧几颗槽牙。 差一点，舌头都打掉了。野战医院的医生忙得满头大汗，鞋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了。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当中，只选出两个队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的医务人员队血型，只有护士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年轻护士的400cc 鲜血。 被注入到李云龙的血管里。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边的人都。

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面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咣的一声响，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要说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时给李云龙当过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包围圈里面。这时候已经突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了一个缺口，把他抢了出来。突围时团长把自己的马让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从那个时候起，董大海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被降成了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可就这么护着，这临了还是出事儿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之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都被干掉了。可到底还是把那将军给抢走了，到目前为止不知是死还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时，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当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里面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给咱师长输了血。董大海一听这话，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跪下了。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我们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这小子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地拉起董大海，连声说，哎，同志同志，你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董大海是打定了主意了，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有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就先毙了这狗日的，活出去大不了进军法处了。他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了。天哪，那是18块弹片呢。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来时，董大海又窜了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他伤得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了，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枪刚拔出一半被人喝住了。住手，在这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拉下去了，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在赵刚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就见董大海在这撒野，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抽的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他，董大海，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的啊？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就你急啊？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听说还打了人了，反了你了，回去跪血检查去，认识不深刻我撤你职。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那个年月部队里面兴骂人，
尤其是上级对下级，那张嘴就骂，骂完了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那耳光早上去了。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这心里面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啊，骂几句那还不是天经地义啊？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了特护病房，浑身上下裹满了厚厚的绷带，可是仍然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都出去，他想单独跟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哭了，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跟李云龙在晋西北时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整整八年呢，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当中，两个人硬是一起撑过来了。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个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淋头。可是骂归骂，骂完了这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谁的仇。骂完了又在一块喝酒，酒至半酣，两个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哎，往事如烟呐、啊。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个人是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呼呼闪闪的小油灯一样，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他便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他要千方百计地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的手里面抢回来。赵刚明知道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当中，可是他不管不顾地说了起来：老李啊，我是赵刚，我跟你说话呢，你别他妈的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吧，我说你听。老李啊，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给我装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十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老李，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他娘的，咱怕过谁呀？啊！当年几万鬼子铁壁合围，咱不也是冲出去了吗？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不都让咱们给干掉了吗？野狼御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371个呀！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能怕。这会儿你不过就是负了点小伤吗？小意思，五尺高的汉子，咱不能在乎这点小伤，挺挺就过去了。你要挺不住可不行，我告诉你，那我赵刚就先看不起你。你他娘的熊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啊！鬼子面前你都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像个娘们儿！不行，老李，老李，你歇够没有？啊，你别装睡，给我睁开眼睛。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3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啊，4大野战军200-300万呢，咱当年做梦也想不到啊。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跟他们80万人干的。咱马上就要过长江了，老李，老李，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了，咱一块儿干，不然就没你的仗打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小子天生是块打仗的好料，一没有仗打就像猫爪子挠的似的。这次你要再不醒来，赶不上机会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

0: 会干什么？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去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我至少上过几天学，我识几个字儿，再不济我到小学去教书也比你小子强。所以嘛，你得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你听见没有，老李？你他妈听见没有？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睛。
1: 首长，他有知觉了！
0: 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的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的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八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有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种鬼地方。
1: 他醒过来了，
0: 一个穿着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听了这话迅速赶过来，又是检查体温又是量血压，一阵紧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犯迷糊，他娘的，哪儿蹦出个日本鬼子来啊？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自己这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了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护士连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
1: 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跟我说。
0: 伤口的剧痛却像有人用钝刀子在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过去了。临失去知觉之前，他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这姑娘长得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不习惯，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靠拢组织啊，等等等等。几句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说你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啦，这也是队伍里的特定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吗？那包括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头疼脑热、饮食男女，这都可以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单指婚姻问题。这田宇虽说参军才一年，对部队的规矩也是很明白的，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当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二六八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三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8年，职务要在团级以上。田宇参军才一年，照理说他哪条都不够，可是这条纪律不适用女性军人，单给男人设的。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当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那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又够了3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就把眼睛都盯住了孤娘如云的野战医院了。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呢或者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的问人家姑娘吧，喂，愿意嫁给我吗？这一切呀都可以以组织谈话的形式进行，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了，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出师有名，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哎，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寻找张作霖。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但汤二虎不以为然，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咱们就顺着河呀，从下哨往上哨走，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今天找到卢家兄妹的住宅，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人们见着张作霖之后，呼啦朝围拢过来，抱头痛哭。张作霖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各位，我没想到咱们还能相见。唐二虎直晃大黑脑袋，哎呀，我老嘎子，你命真大呀！张作霖说，我之所以能活，全靠这兄妹二人，没人家的精心照料，我早死多时了。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小院内外全都是人了，骑马的把马皮拴在外边，全都挤在院里谢过卢氏兄妹。孙烈臣跟张作霖说，看这家的经济也不宽裕，多给人家钱吧。张作霖说，好，你们随时能带多少钱？那能带几个呀？连100两银子都凑不齐。张作霖说，我决定奉送文银3000两，让他彻底翻翻身，不然的话我这心里觉着过意不去，命人回赵家庙去取。简短解说，银子凑齐了，也到了下半晌了，张作霖得走了，一一喜别，拉住卢子云的手，恩公，万语千言我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你们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重恩不言谢。我这有文银3000两，聊表寸心，可不是说我花钱买这条命，就算补报了你们的恩情了，这是表一表我的心意。往后我张某只要得势之时，我必加倍报答大恩。张作霖以为把钱往上一献，这哥俩呢能有所表示，哪知道卢子云瞅瞅钱连动都没动，面沉似水。我说，张作霖，你真要走啊？大家接我来了，我得回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请你屈尊大驾，跟我到套间儿，我有几句话说。那这钱你收起来。别看我们兄妹二人不富裕，但是我们也不缺钱花。你方才说的极对，我们不是冲钱，你就花1两黄金也买不来你这条命。张作霖一听，这什么意思？只好跟着他来到套间。卢子云看看没人跟着，这才说，我张作霖，咱都老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人没念过书，可能说话招头不招脚的，也请你担待。你想想，我妹子把你给救了，男女授受不亲，这你懂吧？这我不必详细说了。给你治2处伤，赤身裸体，那么个大姑娘围着你转，传出去好说可不好听啊， 不？这玩意儿就说你在这住了20来天，你走了，给俩钱就算完了，这不行。张作霖脸一红， 是啊，我也觉得难为情，那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告诉你，我妹子身大袖长，到现在还没有人家，她呀就是你的人了。我跟我妹子商议好了，这门亲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们不是说讹你啊，你想这玩意儿太难点了，给你接屎接尿那玩意儿容易吗？得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是夫妻。往后你走了，我妹子还能找出人家去吗？张作霖恍然大悟，恩公，但是呢，我有难言之隐，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有妻子，同时我还有了个女儿叫守芳，那么令妹要嫁给我算怎么回事？做偏房做小，那能合适吗？此事我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行啊，我怕屈尊了令妹啊。这可也是，这事糟糕不糟糕？哎呀，你等等，我跟我妹子再商议商议去。卢子云找着卢玉春，姑娘一听哭了，你怎么问她不说话？我妹子那么一说，你是乐意做小了，你做偏房你也愿意嫁给他了，姑娘还呜呜直哭，哎呀，急死我了。你要愿意我就这么说去。卢子云又回来了，哎，我张作霖，刚才我跟我妹子商议了，我妹子活着是你们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家的鬼，你别说报恩不报恩的，你要做到这一点，拿他当你妻子，你就算报恩了。你表个态吧。我不来。张作霖一听可要了我的命了，外边还有个田小芳，要叫田小芳知道这个事儿，非动枪不可呀。张作霖这些话没法说呀。这不好吧，我家有老娘，我还有媳妇，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就是我愿意了，我也不能越过我母亲呢，我跟他们讲一讲，他们思想通了，那不更好吗？不知恩公意下如何？这可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你这人还是个孝子。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娘你媳妇儿愿意也得愿意啊，不愿意也得愿意。过几天我把我妹子就送到赵家庙，现在呢我不逼你。这话刚说到这，田小凤来了。田小凤在院里站着呢，就等着接张作霖走，可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摘耳朵一听，这套间里一声高一声低，还有女子的哭声，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田小凤是个急性子，等不及了，推门进了套间。张作霖吓了一跳，赶紧把嘴闭上了。田小凤看了看，我大哥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你还没交代完呢？上百名弟兄都等着你呢。完了完了，恩公，咱们把话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现在我就走，你等着听我的信儿。那行，我告诉你啊，婚姻大事不能草率从事，别看我们家不怎么地，到过门那一天也得明媒正娶。 叫他这一句话把事情给捅漏了。田晓峰一听是什么，您没这么取，脸往下一沉，问张作霖：“大哥，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明媒正娶？”哎喂，他，哎呀，妹子，有话咱回家再说，在这儿不便多言。走吧，走走走走走。田晓峰也就没往下深问，要问的话，非动枪不可。张作霖好不容易辞别了兄妹二人。从外边上马，大家保护着返回赵家庙。这田晓峰在路上还问了几遍，张作霖就说了个瞎话啊，是这么回事，这个救我的那个女人呢，叫卢玉春，那姑娘20出头了，还没有人家，她哥哥求我呀给找个人，就说咱们保险队的吧，凡是我的熟人给找一个，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让我就给定下来。过门那天呢，明媒正娶，全包到我身上。你看这瞎话编的还挺圆的。田晓峰半信半疑，哎，也就那么定。张作霖偷偷的擦掉头上的冷汗。哎呀，总算这一关暂时过去了。往后还是个麻烦事儿。那位说卢玉春许配张作霖没，到后来许配他做了第三房的夫人，而且还给他生了个小子，就是张学思。此事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可凭，那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在众人保护下返回赵家庙保险队，人们是热烈祝贺呀，把张作霖举起来多高啊，就好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这也足见张作霖素日的为人非常好，大家还真就离不开他，离开他就没有主心骨了。但是张作霖闪目观瞧，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就见保险队这院里，正房的房门开着，里边素蜡高烧，香烟飘渺，在上边供着33个灵牌。张作霖甩开众人，几步进了正屋，一看灵牌上都有名字，青龙、浑龙等等等等，都是好弟兄啊，这才知道他们已经全死了。张作霖是顿足捶胸，发声大哭，他这一哭别人掉眼泪了。孙烈臣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张作霖：“兄弟，你回来就好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大哥，青龙、浑龙究竟怎么死的，快告诉我。”“哎，兄弟，你就别深问了，他们哥俩死的可够惨的，你忘了在高台山山口相遇，他们把马给了你，让你快逃命，领着100多弟兄在后边掩护，结果被官军包围，两个人是弹尽援绝，叫官军给抓住了，就地被乱刀刺死了。等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都认不出模样来了，几经分辨才认出是他们，只好用口袋把尸体装殓起来，入土深葬为安。等你也来不及了，他们就这么死的。哎呦，两位哥哥， 你们为了救我张作霖，献出两条生命啊，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两位哥哥呀？张作霖疼得咣咣撞头啊！大伙苦劝多时，张作霖这才恢复了平静。烧了香，磕完头，张作霖紧咬牙关，对着灵牌说：“弟兄们，我绝不让你们白死啊！王凤平这个狗娘养的，我要不把他的心肝掏出来，不把他的人头摘下来，我死不瞑目。你们先别入阴曹地府，等我张作霖几天，等我杀了他之后来给你们祭灵。”他这一说，汤二虎、张世飞、海坤等人嗷嗷之喊：“对，宰了王凤平，掏他的心肝给各位祭灵。”啊，对，打吧，干脆调兵攻打新民府。对，打。好，这帮愣的全主张打呀，越朝着劲头越大，眼珠子都挂了红线。孙烈臣一看不好，孙烈臣把两只大手举在空中，就一个，吵什么？我老大子，你是当家人，你可不应当信口胡说呀。难道说方出龙潭又入虎穴不成吗？那叫新民府，好几千军队，要杀王凤平谈何容易？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受伤的100多名，这个损失就够重的了。莫非你还不甘心把所有的弟兄全都断送了不成？张作霖呢，叫孙烈臣几句话，这说的没词儿了。可也倒是，各位啊，安息吧，迟早有一天我会给你们报仇的。大哥，对死者的家属要从优安慰，我知道分头啊已经都给他们家都送了钱了，有什么困难咱们保险队都是优先给照顾的，那就好。大伙劝着张作霖离开灵堂，进保险队的队部。他刚坐下，有人跑这送信来了：“坏了，快去看看吧，老先生胡老嘎服毒自杀了。”真是晴天一个霹雳呀！张作霖往左右看看，不见胡老嘎，一打听，老头回了孙家寨呢。马上领人又转到孙家寨，进门一看，他老伴正哭呢。胡老嘎服了毒了，喝的鸦片，直挺挺在炕上躺着呢。一问他老伴儿，老伴儿说了，说他回来一头扎到炕上，连话都不说，偷偷的抹眼泪。后来说饿了，让我给准备饭，我把饭也做好了，进屋一看，他归位了。这个老天杀的哦，他就顾他自己，也不顾我了。你说你死个什么劲儿？哎呀，大伙又哭开了。张世飞过来摸摸脉，趴在心口这又听了听，哎，先别哭，我兄弟人还没死的，心口还有点热乎劲儿，心脏可能还跳，你听，抢救 上哪找大夫去？怎么给抢救？有土办法，把那肥皂怼碎了，用热水冲了有两盆，找了个漏斗塞到胡老嘎嘴里头了，用土办法拿这一字水给他灌。好嘛，这胡老嘎受老罪了，光一字水灌了有两盆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上吐下泻。众人爬死前心，捶打后背，一个劲儿的折腾，足能有一个小时，真把这老头抢救过来了。呕吐不止，后来把这一字水冲干净了，老头把眼睁开，我怎么还有脸活着？我该死吧，该死喂！胡老嘎为什么自杀？压力太大了。尽管没人摘怪他一句，他觉着内疚。要不是因为自己跑到通天乐宝局去押宝，哪能引出这么多麻烦？要不是因为自己，张作霖哪能身陷囹圄，好学没掉了脑袋？要不是因为自己，能死33位弟兄，受伤100多人吗？多大的损失！所以这老头越想心路越窄，我对不起大伙，这才吞食了鸦片烟。那么不言而喻，大家也清楚。张作霖抱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劝老人家：“您不要这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这事儿从你身上引起来的，这也算天意该着啊，你能说安心害大伙吗？这是市井头赶的，您得好好活着，您对咱保险队有大用啊，你功劳太大了。哎，别提了，就因为我有点功劳把我烧的，我他妈白活呀，我对不起死去的青龙魂龙了。我瞅你在灵堂那一哭，我心都碎了，我都说的大伙好悬没乐了，还心说这老头老小孩小小孩。那么胡老嘎死中得活了，大伙感到无限的安慰。而正在这时，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跑进来了：“老嘎子，大事不好！”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正说到胡老嘎服毒自尽，结果呢没死了，被众人给抢救过来了。这本来是件喜事，哪知道还没等这事儿凉快下来，又出事儿了。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风是风，火是火，找到张作霖，口呼大事不好。张作霖准知道这不是小事儿，不然的话他老人家这脸儿不能这色儿。老人家怎么了？快说，你媳妇还有手番让向昭子给整了去了。哎呀，张作霖的心呢，就好像被狼掏了一下子，眼前发黑，好悬摔倒，在座的人无不惊骇。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

0: 若不担心，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多事儿？谁能想到张作霖的妻子女儿让人给绑架了，而且绑架的这个主是向昭子，八道豪的横把，这小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张作霖就问呢，他们娘俩在家里头怎么无缘无故被绑架了呢？我娘怎么样？哎，你娘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那怎么被绑架的？这我也说不清楚啊。方才八道豪来了个人给我送封信，我这才知道内情，信在这儿呢，你看看。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让孙烈臣给读一读。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写的挺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张作霖，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没别的，想要孩子大人可以速送白银10000两，快枪100支，好马100匹，3天后在八道豪武庙门前双方交换，逾期不交后果自负。落款八道豪的向昭子。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这个王八日的，要把他抓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说什么的都有。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张作霖的媳妇儿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有原因。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他还是比较孝顺的。他家住到小黑山二斗沟，他的保险队伍呢在赵家庙，双方相距12里地。那么12里催马就到，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主要给母亲问问安，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儿他就回保险队。本来不应该出事，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那打击太大了，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千万保密。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张作霖他娘就想啊，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就忙成这个样。哎呀，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哎，表面上说来挺好听，保险队，实质呢就是胡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知哪一会儿出事儿，拿刀动枪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老太太心惊肉跳，但又不能说，偷偷的就掉眼泪。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二妞抱着孩子手方，看见母亲掉眼泪就得问呢，一问老太太说了，守方啊也想爸爸，二妞也想丈夫，后来就跟娘商议说这么办吧，他肯定啊是事儿太多，您既然不放心的话呢， 我去一趟，我到那问问，看个究竟，你老人家不也就放心了吗？老太太一听对，于是就点了头了。二妞抱着孩子守方，从二道沟出来，赶奔赵家庙。等第一次到赵家庙的时候，张作霖正被押在新民府。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进了保险队一打听，这帮人一呲牙，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什么时候回来？得过几天吧。您放心，什么事都没有。就给答对回来了。过了几天，二妞带孩子又来了，一打听还是没回来。如此能有四五次了，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莫非他们背着我吗？等第六次进保险队，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尽量别说话。哎呦，二妞心说这真有事儿了，那可不行，我非得问个究竟。就这样，他奔下屋去，正好青龙浑龙从屋里出来。那会儿呢，青龙浑龙还没死呢，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场救张作霖。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一看弟妹来了，这俩人就问弟妹：“你有事儿啊？”“二位哥哥，你们可不许瞒着我，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
1: 没事，
0: 没有。你听谁说的？过几天就回来。”“不对，你们都在骗我，我腿都跑细了。我娘哭的跟那人相似，就想见他一面，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二位哥哥，有事别瞒我，我心里头清楚，我绝不叫你们为难，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青龙浑龙也是直肠子，一看弟妹的一哭，我心软了。“
1: 弟妹啊，
0: 你可千万别着急啊，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瘫痪死了
1: 啊，
0: 被押在新民府，而且定成死罪了。”
1: 哎呦，
0: 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了，这哥俩也急了。
1: 你看你叫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这样，不如不跟你说了。
0: 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二妞啊还算不错呀，哭了那么一会儿，止住悲声。“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救老疙瘩呀，现在大伙全动起来了，我相信有老天保佑，老疙瘩不会谈事儿的，很快就回来，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啊，求求你了，弟妹呀，他老人家最疼儿子，一旦得着这个信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
1: 好吧，我不说。”
0: 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抱着孩子往回走，这脑袋里就开了锅了，见着娘怎么说，怎么能把他老人家给骗住。他更多的是想到张作霖，能救得出来吗？够呛，这人肯定完了。想到夫妻的感情，想到未来，他这精神就有点失常，眼睛就有点发慌，本来极熟悉的路还走错了，奔下道走下去了。这条倒是越走越远，奔东北方向直奔八道壕。
1: 早走的天黑了。
0: 二妞这才明白过来，哟，
1: 小伙子上哪儿来了？这也不是二道沟。看了看树木交杂，荒无人烟，孤单单冷清清，就他们娘俩。二妞吓得可不轻啊，再往回走，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也见不着个人。直走了一夜，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可一下碰着人了。要碰着好人还行，正是项昭的手下辽水的，辽水是行话，就是放哨的。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二妞紧紧的抱住孩子，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最后一说，我是二道沟的，我丈夫姓张，叫张作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 啊，知道知道知道。
0: 哎呀，张队长的夫人，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把路走错了。等等啊，等等，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小匪徒马上飞抱大横把向赵子。拔得好，属于他这个范围。这个项昭子是最恨张作霖，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项昭子领人前去祝贺，名义上祝贺，实质没安好心，软硬兼施，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不买他的账。项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你说今天这事儿巧不？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亲自领人离开八大壕，到荒郊野外。见着二妞娘俩之后，仔细一盘问，一看是真的。哎呦，向昭子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哈，肥羊拱门，张作霖，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这小子假亲假敬，哎呀弟妹呀，我到你家还去过，大概你是忘记了吧。啊，我姓向，我叫向昭子，这不到家门口了吗？走走走，先到家坐一会儿，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别着急。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

0: 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了，安顿了一间房屋。二妞就提出要求，我现在心急似火，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我娘一定放心不下，烦劳您赶紧给我们送回去。
1: 行行，不着急不着急，等吃完饭你看看。
0: 哎呀，天这么冷，再冻坏了怎么办？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

干什么？这不明摆的事吗？报复呗！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哥俩还记得不？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哎呦，你看那张老嘎子那个得意的劲儿啊，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可惜没有机会，哎，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我能错过吗？大哥，那你想怎么报复？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哎呀，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这娘儿俩能怎么的？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拿他们娘儿俩当人质，让这老嘎子答应我的条件。他现在摊了官司了，您不知道，没在家啊，我也听说了，马上派人加紧调查。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咱们再另想办法，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我要提出三个条件，要白银10000两，好马100匹，快枪100支。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把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八大豪的郊外，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哭也哭死，这就是报复。南朝北国一皱眉，觉得项昭子这么做不仗，但呢又拗不过他，他是一家之主。哎，说这话没到两天，张作霖死中得活，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项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哎，回来好，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送到二道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啊，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恨不能把这娘俩马上

0: 不言语，这就对了。你想想，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弄不好这娘儿俩就废了。向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他二胡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啊，什么事都得冷静啊，什么事都得慎重，要按你那么一说，黄国泰都得凉了。孙烈臣晃晃头，哎呀，二虎啊，二虎哎，你就别火上泼油了，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这是个关键。那咱们就你说，张景惠也没走，晃着高大的身躯，张景惠过来了。啊，各位各位，我说几句，我跟向昭子关系不错，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啊，向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是我给他的枪，给他的马，给他拿的本钱，他才有今天的。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跟我呢也经常来往，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我一求啊，哎，他真给我面。我打算这么办，先不要动武，应当先礼后兵，我张景惠不才，我到趟拔道壕，劝劝向昭子，他要能听我的话把人放了不更好吗？他不听，刁难咱们弟兄，咱们再另想对策。这娘俩被囚禁也不是一天了，你总言之怎么着急他们也回不来呀。后来张作霖点头了，大家也认为着这样做比较稳妥，所以张景惠带了四个人前去一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柳条乡丰宝村的沈广真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民间剪纸艺人，他以剪代笔，以纸为媒，在一折一剪间坚守技艺六十余载，用指尖温度守护传统剪纸文化，让这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接续传承。沈广真的剪纸之路始于幼时，在长辈耳濡目染下，他从剪喜字窗花起步，渐渐能驾驭复杂的花鸟鱼虫，后来因忙于生活，几十年未进行过剪纸。如今以七旬高龄的沈广真重新拿起剪刀，眼神依旧清亮，握剪的手稳健有力，红纸在他手中翻转腾挪，不需画样，一把剪刀就剪出了满窗生机。
4: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真，
5: 以前剪纸吧就是为了讨生活，现在是把这个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有的孩子们放假了没啥事儿，就都来学来，学我就无偿的奉献教他们。孩子们要是剪出来一幅好的作品，我也跟着高兴。
3: 六年前，沈广真剪纸时发现，这项老手艺在村里已鲜有人会。他想着，老手艺是根，得有人护着。从此，他家就成了免费课堂。邻居农闲时来学，学生寒暑假扎堆来练，他从不拒绝，还自掏腰包买红纸、剪刀。

0: 许多学员都是零基础入门，在他的指引下感受到了剪纸的独特魅力，渐渐爱上这门非遗技艺。
1: 学员王红静，
2: 这个是今天奶奶教我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发现剪纸确实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情，因为可以在其中学习到一种耐心，然后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其次我认为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非遗的一种传承。以后呢，我也将多跟奶奶学习一下，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样能更加的陶冶情操，也能有利于传播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传统剪纸承载着国人的审美与情怀，为让剪纸贴近当代生活，沈广真在坚守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创新，将时代新风、乡村美景融入创新，推出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作品，让古老技艺接上时代地气。每逢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他都会开设剪纸工艺课，六年里经他教过的村民学生超百人。
1: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真，
3: 以后要是我眼睛能看得见的话，我只要手能动，我就帮助孩子们多学一本艺术吧。谁想学呢，也可以来找我来，无偿奉献吧。就算
0: 如今沈广真的剪纸成了村里的文化符号，指尖流转间不仅是剪纸技艺的传承，更是非遗文化在生生不息的流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家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城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城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城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城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城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离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

0: 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 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退休又返聘发挥余热，银发打工族的职场待遇怎么来确定？职工到了退休年龄，愿意发挥余热继续工作，但是不少人也因为用工合同等等原因和单位闹上了法庭。那么他们的关系和单位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呢，还是劳务关系呢？年满60岁求职签订什么合同？从来没有领过退休金算退休吗？农村户口是否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关注一下吴谢宇杀母亲案的最新消息，二审因不可抗力原因被终止。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日福建高院的刑事裁定书中称，福州中院在2021年8月24号作出刑事判决，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之后，吴谢宇提出上诉，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依照刑事诉讼法制规定，裁定本案终止审理。据了解，吴谢宇上诉之后，律师提出了精神病鉴定申请。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审理：第一，是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第二，被告人脱逃的；第三，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的；另外，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的。那么这次刑事裁定书并没有提及不能抗拒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案情。在2015年7月11号，吴谢宇回到母亲谢天琴家中，用哑铃将母亲打死之后，用活性炭、塑料膜、真空压缩袋等物品将尸体包裹，在房间四周安装了监控，随后以出国留学为由与亲戚借钱，并带着144万元开始逃亡生活。半年后，2016年2月，谢天琴的尸体被发现。2019年，吴谢宇被抓获。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吴谢宇成为北大学子，曾被评为北大三好学生。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北京环球度假区发布消息说，一位游客在度假区霸天虎过山车区域出现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揣测和攻击，他陷入了网络舆论圈，遭遇网络暴力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3月27号，陈警官参与公益直播，一位网友赠送了333个嘉年华，总价值近100万元。当时陈警官有点懵了，赶紧说别刷了。直播间立刻有网友就质疑说变质了，警官变成了专业主播。而后陈警官将收益全部捐赠，并上传了捐赠证书，但仍被揣测是借助公职身份敛财。即使辞职以后，仍有人说被百万打赏迷惑了双眼，决定光明正大的赚钱了。陈国平想自己要做一回短视频，那种从来没有人做过并且对社会有意义的内容。

0: 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退休后又返聘发挥余热，银发打工族的职场待遇怎么来确定？职工到了退休年龄愿意发挥余热继续工作，但是不少人因为用工合同等原因和单位闹上法庭。那么他们和单位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年满60岁求职签什么样的合同呢？从来没有领过退休金算退休吗？农业户口是否可以在京办理退休手续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法官刘冠南。你好，刘法官。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年满60了，这个求职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呢？我们请刘法官介绍案例好吗？
2: 说有位吕大爷，2016年2月入职某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7月，吕大爷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2017年4月，吕大爷和公司另行签署劳务协议后，劳务协议到期，吕大爷申请仲裁未获支持后，上法院起诉。他认为公司应支付其自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的工资及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经法院释明，吕大爷坚持和公司始终建立的为劳动关系，坚持起诉。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吕大爷和公司在2016年2月15日签订劳动合同。5个月后，7月，他年满60周岁，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在2017年4月与公司签订劳务协议，所以吕大爷已不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的劳动关系，应属劳务关系。现吕大爷坚持本案以劳动争议作为案由起诉，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法院予以驳回。
1: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该条呢，主要是考虑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即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工作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可以按劳务关系处理，依据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双方权利义务。劳动者在法定退休年龄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即使工作状态持续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双方的劳动合同也应当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依法终止。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在单位工作发生争议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劳务合同关系，起诉案由应为劳务合同纠纷，人民法院也按照该案由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法支持劳务费等。如劳动者坚持主张劳动关系向下的

0: 相关权利，比如未休年假工资及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法院将难以支持。
1: 另外再关注一个案例，就是没有领取过退休金，这算退休吗？请刘法官介绍案例。
0: 有位沈大姐在2019年8月入职公司，双方当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但是沈大姐呢，在2014年10月已经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她主张因为个人原因没有享受过退休待遇，所以不算退休。并称疫情期间多次要求返岗均遭拒绝，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公司抗辩认为他们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沈大姐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复工，后告知她返岗后需要降薪，她不同意，直至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其也未返岗。
1: 那这个案子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沈大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她主张的没有享受退休待遇，所以不存在退休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沈大姐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非适格的劳动合同关系主体，双方建立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所以沈大姐依据劳动关系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1: 那么此案背后的法理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即使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双方仍以劳动关系为基础作出相关陈述，也难以得到法院的确认，因为这个属于双方当事人的认识错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不成立劳动关系，应当以劳务合同关系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1: 那么上面两个案例并不意味着说劳动者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劳动关系就必然自动终止吗？
0: 这个还是要区分不同情形的。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非因用人单位原因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终止劳动关系。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因为用人单位原因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则需要视情况而判定。
1: 那么农业户口是否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有位朱大姐2009年11月入职公司，随后一直在公司工作，因为她是农业户口，该公司没有给朱大姐缴纳2009年11月到2011年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2017年12月，朱大姐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因为缴纳社会保险年限不满15年，无法办理退休手续。朱大姐与单位协商一致，并经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2018年3月，社保部门为朱大姐办理了沿用手续。朱大姐在公司工作，并由单位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3月31日。朱大姐缴费年限年满15年之后，在2019年3月办理了退休手续。朱大姐认为，因为单位的原因导致她晚退休了15个月，造成少拿15个月退休金，要求赔偿损失。公司抗辩认为，公司已经与朱大姐协商，采用了沿用1年的方式补足社保缴费年限，已经正常享受退休待遇，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那这样的案件法院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司没有给朱大姐缴纳2009年11月至2011年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导致朱大姐退休延迟。虽然采取了沿用手续方式予以补救，但朱大姐仍然存在一定损失，该金额呢难以准确计算，因此酌情判决公司应赔偿朱大姐退休金损失10000元。
1: 那么这样一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0: 职工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一般而言呢是要需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1: 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16条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5条，职工退休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的条件需要满足个人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条件。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时常遇到，由于历史原因或特殊情况导致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却因缴费年限不够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进而继续工作的情形。对于这类案件， 法院需要根据各方的情形来具体判断。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没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社保经办部门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用人单位、劳动者、社保机构就欠费等发生争议，是征收和缴纳之间的纠纷，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是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发生争议，应当及时向社保管理部门进行反映和投诉，由社保管理部门出面来解决。对于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社保经办部门不能补办，导致其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对劳动仲裁有异议，还可向法院起诉。
1: 那么对于老年劳动者及用人的企业，法官有什么建议吗？
0: 第一是按时缴纳社保，保障缴费的连续性。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依法缴纳社保既是义务又是权利。结合目前的新就业形态，越来越多的地区纷纷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推出了便利的缴费措施。按时缴纳社会保险意味着职工年老退休的时候可以从社保经办机构领取养老金，养老问题将由政府统一托底进行保障，避免了纠纷产生，实现了真正的老有所养。第二呢，是要关注社保政策，及时维护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定期查询自己的社保账户，了解社保缴费情况，同时呢，及时跟进国家及相关地区关于养老保险缴费及退休手续办理的最新政策。对于社保中断、欠缴、缴费不足等情况，通过行政渠道或司法救济，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一点呢，是要提前做好谋划，合理储备养老财产。对于因客观情况无法享受养老待遇及退休金较低的群体，可以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或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一定的储蓄或理财。
1: 刚才法官也分析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以及法院判决结果和相关的一些提示。那么我们最后来归纳总结一下，60周岁以上的这个劳动关系到底怎么样来确定呢？请法官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国劳动法律规定的是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达到此年龄的劳动者应属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60周岁以上劳动者建立的用工关系必定是劳务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非退休人员，未享受养老金作为生活保障继续与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对于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存在以下的不同情形。第一个呢，是已经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金待遇的，退休后继续出来工作的老年劳动者。第二呢，是在单位工作到退休年龄后，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取养老金，但继续仍在这家单位工作的。对于以上两种情形呢，是劳务关系。下面有两种情形呢，在司法判例中是有争议的。第一呢，是在单位工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各种原因未能领取退休金，仍继续在这家单位工作的老年劳动者。第二呢，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因各种原因未能领取退休金，仍然继续出来工作的老年劳动者。这两种情况呢是有争议的。总结下来一下呢，就是对于60周岁以上的劳动者，并不必然与公司建立劳务关系。对于已经办理退休手续和享受退休金待遇的劳动者，他们和单位的关系应当判定为劳务关系。另外的其他情形呢，各地法院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进行判断。
1: 好，谢谢刘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重申一下刚才法官对用人单位以及包括老年劳动者的一些相关提醒，就是第一，要及时缴纳社保来保障缴费的连续性。

0: 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呢，依法缴纳社保既是义务也是权利。那结合目前的一些新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的地区也纷纷这个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推出了一些便利的缴费措施。按时的缴纳养老保险也意味着职工年老退休的时候是可以从社保经办机构来领取养老金，养老问题呢将由政府来统一的托底和进行保障，避免了这个纠纷产生啊，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还有就是要关注社保政策及时的维护合法权益，那劳动者呢要及时的去查询自己的社保账户，掌握自己的这个社保缴费的情况，同时要及时的跟进了解国家以及所在地区关于养老保险费缴费以及退休手续办理的一些最新的政策。那比如说社保中断了、欠缴了或缴费不足等等情况发生了，可以通过行政渠道或者是司法救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就是要提前做好谋划，合理的储备养老的财产。由于客观的一些情况呢，无法享受退休待遇或者是退休金比较低的一些群体呢，可以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呢，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劳动，或者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进行储蓄和理财，也为日后的生活积累一些经济基础。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刘冠南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

0: 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插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
1: 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
0: 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
1: 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但是没有太过明确。
4: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5: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4: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5: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买水果等等，其实买水果的时候，这个关于挑选水果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比如说这个水果它营养在皮的话，那我们选小的，那假如说营养在肉的话，那么大小无所谓。比如说像葡萄、红枣和蓝莓一样，花青素、维生素和风味物质都是集中在果皮里面的，那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会占比比较高，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那么酿酒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水应该说是都更划算。那么像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啊、柚子、橘子这样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 C 的主要分布是在它的汁果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那么果实变大意味着它的汁这个汁儿更多，那么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更多。像苹果这样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这个它的细胞多和膨大程度结合得非常好，既大然后又保持了这个糖酸的平衡和风味儿。那么西瓜越大呢，往往是说明它的生长期光照和水分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它的成熟度更好，营养成分和番茄红素等等活性含量会更稳定。

那么总的说来就是说，带皮吃靠这个营养靠皮儿的，我们就先选小果，选颜色深的。那么削皮儿来吃营养在果肉的，我们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和成熟度更高的。还有呢，就是买水果看它的新鲜度。那么果身呢比较硬实的，不软烂的，果粉也比较完整的才是最新鲜的。总的来说，那个水果好不好呢，关键是不在于它的个头的大小，像品种啊、渠道啊，还有成熟度和新鲜度呢，都是同样重要的。

微波炉呢，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有很多家庭选择它作为厨房里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便于这个平时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家电。那么其实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完整的带壳的这样的鸡蛋，或者是剥了壳的这种熟鸡蛋，那么微波加热之后呢，因为内部压力骤增，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呢，建议切碎之后，然后低功率的分次的加热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金属容器，或者是密封瓶或者是塑料制品，以及是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肠或者是板栗这种都是不适合放入微波炉的，以免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

春天这个时候呢，降雨逐渐的增多了，那么春雨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湿邪的困扰啊，比如说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里边发黏，或者是排便的时候觉得会这个粘马桶等等。那么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常吃一点黑豆，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的，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更加清爽和舒适。

黑豆呢，它除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功效，而且还具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补肾。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黑豆是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的。另外呢，也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另外呢，黑豆里含有维生素 E， 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呢，里面含有多种膳食纤维，也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它这个黑豆呢，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

谷雨这个时节呢，气温在逐渐的回升，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所以非常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说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或者是茯苓、莲子、赤小豆或者是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等等。那么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吃香椿的这样的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醇香爽口。下面呢，推荐大家几款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首先第一款是茯苓鲫鱼汤，需要的食材就是大约300克的鲫鱼一条，然后茯苓20克，陈皮5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和盐这样的调味品适量。先把茯苓和陈皮冲洗了之后呢，用纱布袋装好，小碗的清水浸泡备用，热锅下油放入姜片，给它煸炒出香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中火把鲫鱼两面呢煎至金黄，沿锅边淋入1勺料酒，然后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呢，转小火煲半个小时左右，取出药袋，放入少许的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健脾利湿的，陈皮可以理气燥湿，生姜的温中散湿，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功效的，所以说可以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情况。适宜的人群，脾胃虚弱、食欲不良的人。那么湿气重的人呢，可能表现为老是觉得困倦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这个大便黏滞不爽。另外呢，妊娠后期的轻度水肿，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都是比较适宜的。那当然我们吃这一款这个药膳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老人小孩吃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就阴虚的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这样的情况，有阴虚症状的，还有盗汗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服用的。

再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扁豆。食材呢就是需要大约50克的香椿芽一把，然后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呢可以是干品，也可以是鲜品。如果干品呢需要50克，如果鲜品呢是需要100克。五香豆干2块，胡萝卜丝20克，熟白芝麻，还有盐、生抽、香油和香醋这样的佐料适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干的白扁豆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然后呢放入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软烂，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那如果是鲜的白扁豆呢，可以把这个粒儿剥出来之后放到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捞出来过凉水沥干。那么香椿芽呢需要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颜色变绿之后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挤干水分，并且呢给它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焯水备用。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丁胡萝卜丝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少入少许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了。那么白扁豆呢是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又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形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能够行气疏肝，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还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也可以适合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当然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像香椿呢必须要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才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

们现在都知道了，熬夜晚睡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尤其是心脏。那如何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降低熬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呢？那么研究发现，我们餐桌上最常见啊，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营养素膳食纤维，对身体多系统健康的至关重要，甚至说可以帮助我们抵消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

膳食纤维呢，它是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比如说粗粮比如说一些绿叶菜或者是根茎菜。那么像可溶性的呢，包括像木耳啊，或者是豆类呀、或者是果胶类的水果。那无论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的多系统健康维持都至关重要。

们像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脂质吸收，并且促进代谢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延缓血管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另外呢，膳食纤维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还有胃消化废物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滞留体内，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另外，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它的体积膨大，饱腹感可以更持久，可能够减少正餐过量进食，可以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

0: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用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黑米和小米等的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远超精致的米面，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和扁豆等这样的杂豆呢，可溶性与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1: 当深海躲进了浮华，就让我
2: 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前一阶段呢，慧宇遇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向我们来求助，希望可以找到专家来问诊。这个病呢跟眼部有关，但是呢他却找了很多的诱因和原因，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人会得这样的一种

0: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眼病平阳部负责人韩光主任，韩主任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感谢韩主任和我们连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其实说到这个视网膜脱落哈，很多朋友有这个一样的关注度，而且呢，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说呀，现在这视网膜脱落，而且出现呈现一种这个就是一个。 频率高发的一个这样的趋势，比原来呀这个发生率可是要多了。那么到底什么是视网膜脱离呢，或者脱落呢？它俩能不能是一回事呢，主任？
1: 视网膜脱落和视网膜脱离呢是一回事儿，就是说视网膜脱离呢，在临床上呢，我们是说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这种分离，我们叫它视网膜脱离。可能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啊，听众朋友可能他就咱们就这么给他解释吧，就是说你这个视网膜上面可能是出现动了。 或者是那个哪一个方位、哪个范围内，它出现那个就是掉下来了这个网膜，所以说可能那个我们就是说，老百姓就常说就我视网膜脱落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一种眼科的一种比较疑难杂症，它就叫视网膜脱离这种眼病。
0: 它是一个疑难杂症，那么。

0: 其实是都是继发性的视网膜脱离。继发性视网膜脱离它的原因呢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说我们要给它排个位的话，那可能是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高度近视。然后呢其次呢比如就像说是糖尿病的病人，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说伴随着您比如说他有渗出性视网膜炎呐、或者是急性慢性脉络膜炎呐、包括就是说您怀孕的时候造成了一些视网膜的这些病变，可能就是说的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因为你有慢性病，然后眼底出现了一些病变，然后它就形成了一种牵拉性的这种对网膜的一种损害，所以它也叫牵拉性的网脱。而高度近视呢，是因为我们就是说在你近视了以后，没有有效的就是说控制这个度数的增长，然后呢那个对这个网膜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可能会形成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您可能高度近视的人去看病，他会说哎呀你这个是一个眼底有一个孔源性的网脱了，就可能形成这个网脱牵拉，就变成那种孔样的这种网脱了。所以说目前来讲在临床上就是最常见的这种网脱应该都是继发性的。
1: 有继发性的，有原发性的，也就是有天生的，可能遗传的就导致了这些眼部的问题。那么继发性的，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像一些眼病的患者，或者身体的某些代谢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并发症，是这个意思吗，主任？
0: 是这样的。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最容易诱发视网膜脱离呢？
0: 那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说的非常熟悉的，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叫糖尿病。这个病，对，这糖尿病呢，它最后出现的并发症里面，其实比较严重的就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就是说的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可能我们关注的都是说，哎呀，来到临床都可能问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眼底有没有出血。其实他只关注了出血，他不知道出血以后，反复出血了以后，在眼底形成一些的激化的这些东西，它会牵拉你的网膜，然后造成这个网膜的这种损害，也就会形成就咱们所说的这种视网膜脱离。
1: 有没有这种，就是说它也没有原发性的，继发性的也没有某种疾病，也没有某种其他的外伤，就突然之间出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呢？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跟外伤是有，就是说外伤会引起来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眼睛突然受一个外力，是摔倒了，或者是就是说拳击啊这样的，它可能突然一下可能会造成这种网脱，就是外伤也是造成网脱的一个原因之一。
1: 但是就是可能他自己本身有外伤，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其实有好多患者，因为前两天我们这来了一个阿姨，就是说70多岁，但您从精神状态上和体态上看不出来她有这么大年纪。她就有个那个就是说特长嘛，她是在跳舞，老年大学，她跟着就是跳舞，结果她是跳舞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说就是前面有东西在挑了，完然后他就来了以后，我们给他看了一下，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慢性疾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他就是跳舞的时候，他可能动作的幅度有点大了，然后可能就因为他这个年纪，所以说他就造成了一个，右眼睛的一个那个视网膜脱离，但是发现呢还是比较早、比较及时，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让他，查完以后告诉他是一个视网膜脱离。然后建议他去做个手术，就很快，手术做完以后回来以后了，视力恢复的也挺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像你说啊，不说那种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那种外伤，不是说一个重物的这个击打呀、不小心的一个碰撞啊、胳膊肘啊，或者是外力，有的时候跳广场舞的这种震动，或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本身可能有一些眼疾你没注意，然后呢穿着高跟鞋可能震动，再有可能是车的这种颠簸，是不是都属于对于眼部的一种撞击呢？韩主任，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您这个就是这个那个提醒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近视眼的这种朋友，就是说的可能您一个紧急刹车，就这种就像老百姓常就会耸了一下，可能对你这个网膜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包括就比如说您要是说是一个600度以上的近视，可能就您一个就瞬间就是那种。

0: 睡的起床，可能对网膜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今天咱们谈的虽然说是视网膜脱离这个病，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想和观众朋友们就是说提醒您一下，如果您是个高度近视，或者您不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为了能让我们这个眼睛能看到更明亮的世界，就为了这个眼健康，就是一定要控制您这个近视度数的发生。但如果您是高度近视的话，那您就除了就是我们避免一些剧烈运动以外，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护好你这个视网膜。
1: 刚才您又提到了一点高度近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视网膜脱离的问题，可是为什么韩光主任会突然之间又把这个视网膜脱离和我们的高度近视又紧密相连，他们之间的二者关系又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知道视网膜脱离，通过专业人士的分享我们知道了可能避免外伤，避免一些这个代谢类疾病，特别是糖尿病一些并发症，那么避免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撞击诱因。可是高度近视之前我们也说了，近视有的时候不可避免，或者说你已经出现近视了，那么高度近视跟视网膜脱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说现在呢，这个视网膜脱离啊，也呈现了一个低龄化、年轻化、年轻态的趋势了，而且它和高度近视又是息息相关。所以你觉得我就是一个近视吗？我度数增加了，我戴眼镜配眼镜就好了呀？那怎么又会和这个视网膜脱离相关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韩主任。
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刚才呢，我和主持人都提到了这个高度近视。为什么就特意提了一下这个高度近视呢？就是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我们正常人的5到6倍，就说明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是和这个高度近视有着密切相关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高度近视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是很重视，都觉得这个可能我要近视了好多年，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因为全身有什么问题我才会出现这个高度近视。但是通过我们就是说这几年包括国家对这个儿童近视防控这一块非常重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近视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同时就是这个我们高度近视这种病也出现了年轻化，就是高度近视不再是成年人或者是说老年人他特有的病，就像我们这个视网膜脱离似的，他就说的现在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它已经也是就是往年轻化上面走了。所以说在临床当中我们做这个儿童近视普查的时候，就是说的其实在近视孩子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在11、12岁这样的孩子视力就已经就是近视的度数已经达到了400度、500度这样。所以说按照就是这种，如果你要不给他一个干预的话，就是你要不做好这个防控的话，他可能很快的就都归到了这个高度近视这个范畴里面来了。这样的话呢，高度近视因为长期的这种就是说高度近视就对网膜的这种损害，你的视网膜就变薄了，然后呢它随着一系列的你的网膜供血不好了，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我们常听说的这个黄斑病变呐、眼底出就高度近视眼底出血呀、然后最后形成这种就是说不同程度的网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高度近视对这个网膜的损害是值得我们不管是医生还是那个老百姓，大家都应该非常重视这个病。
1: 高度近视要值得我们去重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请教我们的主任，高度近视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的界定当中何为高度哈？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您觉得什么样的近视度数就是一个临界点了，要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呢？
0: 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是把就是超过600度的这个近视的人我们给把它定义为高度近视。但是呢说心里话，就是没有一个人的近视可能就是就是我查就查出来是600度，它一定是从一个低度数 在你没有注意它的情况下，它会很快的进步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也好，还是说的就是我们本身近视的朋友也好，就是对这个你这个眼睛这个度数的这个普查，绝对不是说我戴上眼镜了我想起来了我就去看一看。其实近视眼的患者，我们建议你至少一年你要请眼科医生给你看看你这个眼睛，就是说这种发展的程度。另外呢，这个眼轴是确定你这个会不会发展成高度近视的一个指征，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眼轴大概在24那个毫米，你每长一毫米，可能你这个度数就会大概在200度到300度的这种增长。如果您要是一个长眼轴的人，你一定有发生就是这种高度近视的这种潜质。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就看了好多孩子，给他查眼轴的时候，你比如说一个6岁的孩子，他眼轴就达到了23左右，就接近了一个成年人这个眼轴，那么他要近视了，他一定度数会发展的是很快的。
1: 你看啊，就是一个近视的度数，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我就是到眼镜店配配眼镜吧。这个不光是如此，可能还需要查一下眼轴。那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这个问题，就说现在的电子产品对于眼部的伤害我们都知道非常多，那么它这个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会不会也会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视网膜脱离有关系呢？
0: 就是说如果要是说那个您是一个就是非常健康的眼睛，就偶尔的你就说我会接触一下这个电子产品，就是说可能这个对这个网膜这种损害这个几率是小的。但就像刚才我们俩聊的这儿，如果你要本身是一个高度近视，或者是你眼睛伴随着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像葡萄膜炎呐、或者是黄斑病变呐、它可能你就这个电子产品这种光本身对这个网膜它就有一个损害。就好比是我们以前曾经看过，就白天的时候看那个太阳被遮挡的时候，就日全食的时候，就好多人就直的用眼睛去看这个太阳，然后瞬间在看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前面就会形成，就是说眼前看东西像有水波纹一样，结果来眼科一看，两个眼睛黄斑区它就形成水肿了，就是这是让紫外线把这眼睛这个灼伤了。所以说电子产品实质上呢，就是说的不是说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电子产品它发出这个光肯定是对这个网膜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存在在里面，所以你长期过久的去看这个东西，对网膜一定是有个损害。如果您再是一个糖尿病病人，您再是个高度近视的病人，那很可能你这个眼底就会出现一系列不同的这种病变，那也不排除可能会造成你这个网膜的这种，就像我们说就孔维性的网脱呀，或者在其他部位出现一些网脱的一种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我们也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了什么是视网膜的脱离，包括导致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诱因，包括我们还说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防控这个近视的重要的意义。那不少的人还关注了，那一旦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是不是世界整个就崩塌了呢？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个干预之后，它的恢复情况又是什么呢？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在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好，接下来的时候，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韩光主任，就是针对视网膜脱离的干预手段和手法是什么呢？现在，
0: 如果哈、就是说当我们的患者出现这个网脱的时候，首先您不要回避，就是说那个其实网脱这个手术，是非常成熟的，也是非常安全的。就是您发现的越早，你手术做的越早，实际上您这个网膜功能恢复的也会更好，就是说这个视功能也会恢复的很好，就是你丢的视力也会很少。但是说您要说我这个得了这个病，我还特别忌讳，就是说能不能不去做手术啊，或者是其他的办法，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结果方法，您一定要听这个专科医生的，就是说发现的早，你治疗的及时，你这个视力就会保持得很好。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说您如果说我 之前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但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说你自己会有一些指征，比如说您突然一下你感觉就是我看东西的时候有一侧就是说会有挡上，我看不见这个东西了，或者是我有看东西有缺损了，因为它网脱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你在你眼睛你看东西的时候你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您看东西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在动在颤，或者是说您这个眼压突然一下自己感觉一摸那个眼球就是软软的，这种情况下您再是个高度近视，或者是您得过这个糖尿病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这些就是全身症状，就您一定要及时上眼科医院去，然后眼科医生会帮你选择一个，即使是你是做手术他也会帮你选一个最好的时机去做这个手术。其实网脱了也不是我脱了立马做手术就会好，也不是你等一等您这个手术就会做的就是不成功，就是说手术它也是有一个契机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就是说您得了网脱以后，您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方法治疗，效果就是说对这个眼睛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及时的手术很重要，这个手术的指征要由专业人士来判断更重要。
0: 对，
1: 那刚才慧宇还提到一个问题，这个视网膜脱离手术之后，那么这个恢复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恢复到之前吗？还是说也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异呢？
0: 这个呢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是根据您自身的情况，第二个根据您这个就是发生这个网脱的这个病因也是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您这个范围啊，就是您脱的范围和位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尽早的发现，尽早的干预，是这样吧，主任？
0: 是这样的。
1: 嗯，今天呢通过和韩光主任的沟通分享，我们对这个视网膜脱离有了一个再次的认识。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我们快手另一端的好朋友们，通过看我们的直播，是不是大家也对这个疾病有了再认识，而且要关注我们的视力的健康尤为重要。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韩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慧养生慧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关注慧养生慧健康，学习更多的养生之法。拜拜，朋友们。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我
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喂，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6: 秋风。
7: 你还在找他呀？
5: 你刚刚亲我了，是不是表示你愿意接受我？
6: 你想得倒挺美。你们男人的脑子里是做什么的？就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8: 算了，哥们儿，过去就过去吧。
6: 于飞，你怎么长得这么快？
5: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6: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当时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5: 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你。
2: 多听听广播剧，如果从没遇见你。
6: 先生，能让我坐进去吗？
5: 啊，可以。
6: 谢谢啊。
5: 不客气。
6: 能借你的肩膀靠一下吗？
5: 啊？是女生怎么回事？
6: 我有点困，就借用一下。
5: 这好像不大好吧？
6: 我遇到了困难，作为男生的你不应该发一下雷锋镜是吗？
5: 小叔就是遇到困难。这是哪门子的困难？
6: 放心啦，我只靠一下，绝对不会做奇怪的事情。
5: 哦。
6: 谢谢啊。
5: 这个女生真主动。 不过他头发上的味道真好闻。你不舒服吗？
6: 我有点晕车。
5: 晕车？来，你照我说的做会好一些。这样，你用左手拇指按住右臂弯的曲池穴，然后用右手食指按住人中。
6: 这管用吗？
5: 我家是中医世家，小时候看课外书就是医书，绝对管用。怎么样，好点了吗？
6: 嗯。

0: 胃里还是难受。
1: 你再按住心窝下面的中脘穴，慢慢揉揉就好了。
0: 我又没有三只手，怎么按啊？要不你帮我吧。
1: 啊，我？不行不行。
0: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我相信你才让你帮我的，别推辞了。
1: 可是。
0: 你再可是，我就真的要吐出来了。
1: 好，那好吧。感觉如何？睡着了？不是吧，还真会享受啊。不揉了，我的手都快酸死了。只是她可真美。哎，喂喂，小姐，快点起来吧，到站了。
0: 是吗？这么快？
1: 哎呀，你睡着了，当然觉得时间过得快了。我的肩膀都快抬不起来了。
0: 不好意思啊，要不我帮你拿行李？
1: 不用了，我怎么好意思让女生帮我提东西？走吧。
0: 谢谢啊。哎，你准备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你来这儿干嘛？
1: 公司派我来开拓市场的。
0: 我住在平山区，你办完公事可以来找我，我请你吃饭，算是报答你萍水相逢的救命之恩。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伟大。
0: 哎，你有名片吗？
1: 有，你等一下啊。这是我的名片。
0: 江茂电子科技公司区域经理于飞。
1: 只是一个跑腿的。对了，你能告诉我你手机号码吗？
0: 我看还是我打给你吧，我的手机丢了。
1: 哦，
0: 那我先走了，拜拜。
1: 喂，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0: 秋风。
1: 总算到了这鬼地方，城市不大，消费倒不低，才几分钟的车程竟然花了我20多块钱。先查查地图，看看明天从哪开始。
0: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我相信你才让你帮我的。有空可以来找我玩。
1: 我干嘛老想起他？难道说我喜欢上他了？我喜欢她什么呀？漂亮？哼，我一定是疯了。哎，你好，哪位？
2: 于经理，现在是有奖竞猜时间，一分钟之内猜出我是谁，有奖哟。
1: 秋风，是你吗？
2: 哟，于经理的听力不错嘛。
1: 秋风，真的是你。你是不是已经到家了？你还好吗？你的胃还疼吗？
2: 徐经理，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我先回答哪一个呀？
1: 其实我就是想问你还好吗。
2: 其实我现在不太好。
1: 不太好？是不是胃又疼了？
2: 不是。
1: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2: 没有。
1: 秋风，如果方便的话，我现在想见你。
2: 算了，太晚了，改天再联系吧。
1: 喂喂，秋风。喂，秋风。
3: 这里没有秋风，只有落叶。
1: 大爷，我找刚刚打电话的女孩。
3: 这里是公用电话，要找女人啊，回家找去。
1: 喂，大爷，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怎么这儿的人多喜欢挂电话。秋风，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到底在干嘛呀？一大早跑到平山区来找他，地址没有，电话没有。哎，等等，那个固定电话，如果秋风在那儿打的电话，应该就住在不远处啊。只能碰碰运气了。大爷， 麻烦您能告诉我，您那儿是在什么地方吗？
3: 你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个小子？
1: 啊，是啊，大爷，您的记性真好。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要找女人回家找去，我这儿没有。
1: 您别挂电话，大爷，我不是找女人。
3: 有几个男人出来找女人，会承认自己找女人了？
1: 大爷，我求您了，您告诉我地址吧，我真的有万分紧急的事情。
3: 万分紧急？有多紧急？有家里着了火那么紧急？有家里死了人那么紧急？有、
1: 啊、大爷，您就别开玩笑了，昨天在你这儿打电话的女孩是我朋友，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我怕她出事儿，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找到她。
3: 我在和平路上，店名叫归来。
1: 啊，谢谢大爷。那个和平路是在东边还是西边啊？
3: 鼻子底下长的什么？
1: 嘴巴。
3: 那就对了，自己去问。这么小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啊，你就可以滚回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啊，脑筋都不会转弯的。
1: 谢谢。
3: 对了，小伙子，我刚才过来了，正要去红旗牛肉馆吃面呢。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我在找他，让他等我一下？
3: 我又不认识你，怎么跟他说呀？
1: 哼，这次我比你先挂电话。不行，就要快点了。出租车。啊，谢谢，不用找钱了。秀峰，
0: 于经理，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在找我女朋友。还有，你别叫我于经理，听起来怪别扭的。是啊，我找到他整整一个上午了，他叫秋风。
0: 好啊，你占我便宜，我怎么就成你女朋友啦？
1: 我喜欢的人自然是我女朋友了。
0: 你这个人看起来像木头，没想到耍起流氓来脸不红心不跳的。
1: 我没耍流氓，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我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所以一早上就退了房来找你。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谈什么喜欢？
1: 不是有一见钟情吗？而且多接触一下不就了解了吗？
0: 如果你了解了，也许就不喜欢了。
1: 不会的，我从来没有为哪个女生做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坚信我喜欢你，而且永远都会喜欢。
0: 我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1: 相当相当重要，真的。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我会……
0: 你会去跳河？
1: 跳河不行，我会游泳。跳楼倒可以考虑。
0: 你这个人有时候还真可爱。好吧，看在你一片痴情的份上，我请你吃饭。
1: 你不是已经吃过牛肉面了吗？
0: 谁说的？我才来就看见你了。
1: 可是那个归来杂货店的大爷说，看到你在吃牛肉面，还说让我快一点，不然就错过了。
0: 说你傻吧，什么话都信。那个是杂货店的老板，是我干爷爷，他最喜欢捉弄人了。哎，走吧。
1: 是吗？还好他告诉我你在这里。刚刚吃饱了吗？
0: 吃得很饱。
1: 秋风，你对我……秋风，你刚刚亲我了，是不是表示你愿意接受我？
0: 谁知道呢？哎，对了，你晚上住哪儿啊？
1: 我是江湖流浪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住哪儿都无所谓。
0: 平山区有家旅馆，价钱便宜，房间又干净。
1: 行啊，离你越近越好，最好住在你的屋里，睡地板我都没意见。
0: 你想的倒挺美。你们男人的脑子里是做什么的，净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
1: 明明是你想歪了吗？我只是想陪你走走鬼路，陪你说说话，陪你看看电视，见不着你我怎么睡得着啊？
0: 咦，别肉麻了，你三陪啊？
1: 如果你想啊，别说三陪，就是四陪五陪我都愿意。
0: 少来了，快走吧，我带你去旅馆。
1: 哦，
0: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

0: 你说会下雨啊？还真下了，你比天气预报还准。
1: 你当我是神啊？我只是看了昨天的天气预报而已。
0: 给毛巾，快擦一下，要不感冒了。
1: 嗯。
0: 哎，你这样哪擦得干净啊？我来。
1: 啊、哦。雨飞。
0: 别动。就这样，让我抱一会儿。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你还会爱我吗？
0: 我相信你，你不会骗我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容易相信一个人，又这么容易就喜欢上一个人呢？
0: 我、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秋风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0: 于飞，回公司都半个月了，怎么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会是撞见鬼了吧？
1: 唉，我还真有点撞鬼的感觉。
0: 我猜中了，是女鬼吗？漂亮不漂亮？
1: 嗯，脸蛋漂亮，声音好听，身材也好。
0: 兄弟还真是艳福不浅啊。开房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你很保守，没想到你这么开放。
1: 是他主动，不是，是我。哎，我以为他什么都给我了，会让我负责。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见了，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0: 想那么多干嘛？全当是没花钱白玩了。

0: 得了。
1: 你说什么呢？别那么无耻好不好？我相信他是喜欢我的，肯定出什么事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吧？如果他真喜欢你，为什么不让你上他家里住？你到底了解他多少？哦，你和他睡了一夜就是喜欢，这是什么年代？太简单了吧。
1: 他
0: 算了，哥们儿，过去就过去吧。
1: 我不甘心自己的爱情就这么结束了，于是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平山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还留在这里。大爷。
2: 哟，小子，你怎么来了？
1: 大爷，这是给您带的一些特产。
2: 哈哈哈，你来看看我这个大爷就好了，不需要带东西的。
1: 没事儿，大爷，秋风他有来过你这儿吗？
2: 你还在找他呀？
1: 嗯。
2: 嘿，现在像你这么负责任的小年轻啊，越来越少了。秋风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1: 大爷，你是不是知道秋风的事情？他现在在哪儿？
2: 小玉啊，其实啊，以你的条件啊，要找一个好姑娘不难的，还是回去吧。
1: 不行，这次如果找不到的，我是不会回去的。大爷，你应该清楚我有多喜欢她。
2: 可是
1: 大爷，我求你了。
2: 哎，这是他上次来留的地址，不过现在还在不在啊就不知道了。他总是搬来搬去，没一个定所。
1: 谢谢大爷。
3: 谁呀？
1: 是秋风，太好了。
4: 于飞，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5: 阿峰，是谁啊？快点把我裤子拿过来。
4: 啊，敲错门了，你的裤子在柜子上。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要买，我出去一下啊。
6: 我们出去说。
1: 撞翻那个男人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对不对？那我呢？我又算什么？
6: 认识你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吵了架，那天我回来就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原以为你找不到我就会慢慢忘记，没想到你……
1: 你的意思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6: 不是，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要不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想。
1: 还想什么？想着怎么继续玩弄我。哼，秋风，你是不是觉得同时把两个人弄得晕头转向你很过瘾，是不是啊？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我他妈真傻，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我还担心你，我满世界的找你，没想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6: 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
1: 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我恶心。
6: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当时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1: 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如果从没遇见你，编剧小猪，秋凤由千叶饰演，于飞由雅特饰演，大爷由艾米亚饰演，男同事由小诺饰演，男路人甲由阿凤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作为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月然同志，这么早就急着把你找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4: 月然，怎么你没有耐性了？
5: 原来是他，这个小丫头。
4: 瞧你那傻样。
6: 我怎么傻了？
7: 台风要来了，刚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单位做好一级抗灾准备。
4: 别可是了，快走吧。
7: 等台风一过，我就能回家了。
4: 嗯，快去换回啊。不然可有人会心急的。
5: 秋冬，
0: 多听听广播剧秋天的眼泪。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海天人民广播电台107.5频率的海天夜话栏目，我非常高兴能在夜色阑珊的此时此刻和你们在电波中相遇。今天是栏目的首次开播，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参与进来，说说你在情感上的喜怒哀乐、甜蜜忧愁。我是你们的朋友月然，来这座海岛城市工作已经有4年时光了。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却对这片南国风景热爱有加，于是一个人在海天这座城市安家落户，成为一名电台主播，开始在深夜坐在麦克风前且听且言。
8: 月言你好，我叫秋心，我应该是今天晚上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只是你刚才播放的那首秋天的眼泪。

0: 我挺爱听的，反正也睡不着，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谢谢你，秋心，你是我们海天夜话首期头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代表节目组的编播人员向你表示祝贺，明早你将会收到一份精美的礼物。
0: 是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不过我还在学校里，不知道那礼物能不能送到啊。
1: 啊，你还在上学吗？
0: 是啊，我是在海州大学护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明年就要毕业分配了。说实话，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总是感觉有点恐怖。
1: 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确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不过也不用过分担心，毕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只要用心去做，用心面对工作中的每一次机遇和挑战，相信你一定能游刃有余，做到很好。
0: 其实当初我爸妈给我取这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我能做一个有心的人，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
1: 秋心，难道是你的本名吗？
0: 是啊，我可是如假包换的真实姓名呢，是不是很给力啊？
1: 真是一个热情率直的听众呢。
0: 那当然了。Hello， 悠然姐，我在学校有点不愉快的事情，想问问你。
1: 又到依依不舍时，我们这一期往事记忆节目十一现场特辑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同志们，在这里讲述了50年前解放岛城的那些难忘故事，也感谢现场所有热情的朋友。

0: 等你，相信你会准时出现的，不见不散哦。
1: 原来是他，这个小丫头。我怎么忘了自己没有秋心的联络方式？这可怎么好？之前从来都没见过他呀。
0: 小姐你好，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先泡一壶蓬莱仙芝吧。
0: 好的，请稍等。小姐，您的蓬莱仙芝请慢用。
1: 谢谢。他怎么还站在这里？请问这里改成仙结帐了吗？对不起，我在等一位朋友，请问你有事吗？
0: 月然，怎么你没有耐性了？
1: 你是秋心？
0: 怎么样，等急了吧？这样的见面方式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来得早了一些，所以可是有足够的时间策划这个恶作剧哦。
1: 真是的，亏你真想得出来，也太调皮了吧。
0: 好了好了，月然姐，是我的不对，我呢向你认个错总行了吧？今天请你过来可是想面对面的和你聊聊，顺便呢也见识一下生活中的你。
1: 生活中的我？
0: 是啊，上次的节目里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这次换你了。月然你好，欢迎参与海天夜话节目，请问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事情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1: 这不行，我没有什么问题，你这是强制采访，我可不干。
0: 哎，总会有什么有趣或者不顺心的事情啊，我可是很真诚的想和月然姐一起讨论呢。
1: 仔细想想，最近最困扰我的应该就是周围的人总跟我暗示那些谈婚论嫁的事情了。
0: 啊，谈婚论嫁呀？
1: 是啊。我们副台长最近总是有意无意地问我的工作，还经常莫名其妙地跟我提起他那个在市外贸局当翻译的弟弟。
0: 哦，
1: 虽然不敢乱下定论，不过我感觉台长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最近办公室里的马大姐已经跟我谈了。

0: 好几次了，怎么听怎么像给人洗脑的思想教育。
1: 听起来倒是有点像组织包办的意思了。
0: 所以啊，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举目无亲呢。他们定的这周末见面，我又不急着想嫁出去。
1: 哎，这周末是相亲吗？
0: 什么相亲啊，见个面而已。
1: 行了，月圆姐，你也别举目无亲了。哎，告诉我地点，看我到时候化妆成一个便衣侦探，埋伏在暗处帮你参谋
0: 啊。
1: 我的眼光可是很毒的，你呀就放心吧。哎，服务员，再添一壶茶。哎，怎么这么快就跑出来了？
0: 副台长一走，我连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倒是那位公子哥，神挺开朗的，自己聊得欢。
1: 可是他的形象可真是光彩照人呀，而且好有绅士风度。哎，现在你对他应该也是一见钟情了吧？
0: 哪里一见钟情了？没有大跌眼镜就已经算是万幸了。我怎么可能跟这种公子哥来电？要不直接把他过户给你得了。
1: 月圆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呢天生气场匮乏，可降不住这样的大人物。
0: 你这丫头又贫嘴。
1: 行了行了，快回去吧，你看就这么一会儿，人家都站在门口望眼欲穿喽。
0: 唉，那我回去了。
1: 去吧去吧。哎，回来可记得跟我汇报总体战况啊。
0: 唉，伴着 Kenny G 演奏的这首 Sunbird， 我们这一期的海天夜话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您一夜好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2: 月圆姐，我过几天就要跟着医学院的医疗小分队去偏远小岛搞医疗服务了，大概要一个月，你可别想我。哎，等出去了见过世面，我回来一定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包你一见钟情的那种哦。
0: 死丫头就会贫嘴。喂，
3: 月圆姐。
0: 哦，是秋心啊。你回来了。吃饭？为什么？
3: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月不见，分外想念吗？哎，你来嘛，我呢是想跟你聊聊这一个月的所见所闻。
0: 哦，好啊，那告诉我地址，我中午就把肚子空出来，等到了晚上啊，好好蹭上你一顿。
3: 哎，

0: 月圆姐。
1: 嗯，真巧。哎，这么多东西啊，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的？
2: 我呢，这回要介绍你认识两位新朋友，男性。
1: 你该不是又在涮我吧？
2: 哎，难道你忘了我临下岛之前跟你说的话啦？我回来呀，一定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包你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哟。
1: 喂，雪心，你那是说的真的？
2: 对啊，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哎，到了。
1: 这个大男孩，莫非是他？
2: 哎，欣欣，你还傻站着干嘛呀？还不赶快把我们手里东西拿进去，真是一点都不晓得怜香惜玉。
3: 哦，欢迎欢迎。
2: 哥，您都到齐了，你菜烧得怎么样啊？
4: 快了快了，你先陪客人坐着聊一会儿。欣欣，你过来一下。
3: 哦，来了。嘿，你们慢慢聊。
1: 哎，秋心，他是谁呀？
2: 他呀，他是我的同级学友，学内科的，这次我们一起下的岛，家在宁州。
1: 同级学友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了
2: 啊？
1: 好啊，秋心，有了新情况都不通知我？
2: 我是在下岛回来后才答应和他正式确立关系的，我是想多考验考验他，所以没告诉你。哎，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嘛。
1: 那个大厨师傅是你哥哥？
2: 是啊，他和你一样都是今天的主角哟。
1: 啊，
4: 开饭啦。
2: 嗯，来了。
4: 今天的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听秋心说你是北方人。
1: 嗯，我是长春的，来海天已经好几年了，感觉还挺习惯的，我都已经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了。
4: 那真是很好啊。
1: 你们也打算以后一直住在这里吗？
4: 是啊，我们的父母前年因为车祸都去世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人。
1: 啊，抱歉。
4: 没关系的。
2: 其实我哥本来是有机会调往临城工作的，但是因为照顾我还是留在原来的那个单位。嗯，当时呢是有点可惜，不过现在看来果然还是在家的感觉最好了，是吧，欣欣？
5: 嗯，哦，是啊。
2: 瞧你那傻样。
5: 我怎么傻了？
4: 秋心，别欺负人家。嗯，
2: 我才没有呢。
1: 是啊，家的感觉。你们回去吧，等我给你们呀带好吃的回来。
2: 嗯，快去快回啊，不然可有人会心急的。
4: 到家后给我们报个平安，回来的时候也和我们说一声，我们到车站来接你。
1: 嗯，过完年我就回来，
2: 拜拜。
1: 秋心，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甜蜜而温暖的事情。已到家，勿念。
4: 好好陪陪父母，替我问候他们。
1: 收到，马上执行。什么？五一结婚？你这丫头，又是到最后才告诉我。
2: 好啦，月圆姐，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婚姻可是一辈子的事啊，你想好了吗？
2: 嗯，我要跟他去宁州。月圆姐，你可要帮我好好照顾我哥。月圆姐，我这回可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喽。
1: 先把你们自己的事情好好弄完吧，小丫头。
6: 台风曼丽将会从正面直击海天市，强度可能会是50年来最高的，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已经严阵以待，做好抗台准备，力求将损失降到最低。
1: 是啊。

0: 回来了，等着我给你盛饭去。
1: 嗯。
0: 你们最近怎么忙成这样啊？连家都回不了。
1: 台风要来了，刚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单位做好一级抗灾准备。嗯，这面真好吃啊。
0: 啊，你慢点，别烫着。
1: 嗯，我等会儿还得回单位，回去就是方便面跟压缩饼干，这几天吃的都快吐了。
0: 那就多吃点，要不我给你带点拿过去。
1: 嗯嗯，不用了。你今天晚上值班吧，小心点，明天台风就要来了。不行，我得走了。
0: 这就走？饭还没吃完呢。
1: 单位催我了，你自己出去要小心，等台风一过我就能回家了。
0: 行了行了，别跟个小孩似的，快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嗯，拜拜。这天气真是吓人了。停电了。
2: 雪然，常副部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0: 常副部长现在有什么要紧事吗？
2: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要你快点过去，车呀就在楼下等着呢。
0: 可是，
2: 别可是了，快走吧。
3: 好的，好的，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好，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月然同志，这么早就急着把你找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部里研究之后啊才决定的。陈栋同志在昨晚的抗台抢险中，为了营救一名落水的女同事，跳进海里。现在那名女同事得救了，可是陈栋还没有上来，现在啊也没有他的消息。
0: 什么？常副部长，你说什么？
3: 月然啊，你一定要冷静。我们一直在派人寻找，并且已经上报给市政府，协调海军方面派遣舰艇沿出事海域不间断搜寻。可是距离事发现在已经过去将近8个小时了，还是一无所获。所以你自己呀，也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秋刀，秋刀。
2: 哎，月然，
3: 快去追他回来。
2: 哎，好。
4: 月然姐，要不你向台里多请几天假，或者干脆离开海天换个环境。
5: 要不然来宁州住吧，房子是有点小，我可以去单位住，让秋心好好陪你几天。
0: 谢谢你们，可是我还不想这样逃离这里。
4: 月然姐，
0: 秋冬曾经跟我说过，他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在电波里听我的声音，他还在这里听着，我怎么能走呢？你们听这首歌，
4: 是秋天的眼泪。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秋天的眼泪》，编剧茂尔，月然由夏虫饰演，秋冻由繁星饰演，秋心由蛋糕饰演，欣欣由小醉饰演，梦姐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联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

0: 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员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料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江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2: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3: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1: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4: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1: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0: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5: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1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

0: 动感单车了、气门花了，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1: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2: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1: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3: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1: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

0: 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食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1: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3: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正当刘武周驻军黄蛇岭伺机攻城之时，一支队伍从太原城中飞快地杀将过来。这支唐军啊，只有100人，而且全都是步兵，为首一员唐军大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张，名达是也。刘武周手搭凉棚，从岭上放眼望去，

不禁一愣神儿。见过送死的，没见过这么送死的，这里头搞什么名堂啊？但是他很快的放心了，这100名唐军被他的大部队悉数包围，一网打尽了。见此情形啊，那位名叫做张达的唐将既不逃也不躲，反而和他的士兵打了声招呼，就径直上山投降了他。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李元吉呀，不知道犯什么邪，愣是派张达领100名步兵去打刘武周。张达明知这就是送死啊，坚决不干。但李元吉是太原最高的长官，令出如山，不干活啊就砍头。张达也没办法，只能跑来送死。完了，一瞅啊，全打光了，回去也是军法从事，胸中一股无名火起，一咬牙一跺脚啊，干脆投降了刘武周。在唐军降将张达自愿带路的情况下，刘武周就没打太原，而是直接南下攻破了榆次。在李氏兄弟当中，李元吉绝对是最聪明的一个，各种创意啊和乌七八糟的点子啊，一套一套的，称不上是一步三计吧，起码是三步一计。所以他逼迫张达出战，可能啊，且只有可能有一个理由：张达惹过他，有积怨，有怒气，他是公报私仇，借机整人。整人归整人，但李元吉其实算得很精，防守太原也不差张达这100人，丢给刘武周玩去。何况啊，还都是步兵，连一匹马都没给敌人捞着。李元吉虽然聪明有余，但在大局观和自制力上面确实成问题，很成问题。打了南面的榆次，刘武周信心大增了，便回头再打太原。但太原确实不好打，而且李元吉玩了一把之后啊，这回老老实实的守城，没给老刘机会。老刘一看也不必在太原城下浪费精力了，干脆直接往南打吧。武德二年5、6月间，刘武周分兵先后攻陷了太原以南的平遥、界州和西南方向的石州，同时啊还包围了镐州一段时间。山西这块地盘啊，是李渊在隋末开始飞黄腾达的所在，而太原呢，更是李唐王朝所谓的龙兴之地，相当于李唐的后院。如今后院起火，焉有不管之理呢？不久之后，唐军将领李仲文和姜宝仪奉命增援太原，拯救山西的危局。李仲文曾是娘子军中的一员骁将，而姜宝仪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太原首义功臣。当他们率部来到界州以南的雀鼠谷一带时，刘武周已经派一支队伍在那儿拦截他们了。界州雀鼠谷啊，正是当年李渊大破骊山飞的地方，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数次提到过了。由于山西两山夹一川的特殊地理，它正是山西南部平原或盆地通往太原的必经之地，是咽喉要道。只要是卡在这个口子上，唐军急切间是不容易通过的。姜李二将救援界州和太原的行动没能成功，他们在雀鼠谷中中了刘武周的伏兵，并且被俘了。刘武周啊也正在用人之际，倒也没杀他们。于是呢，他们二人很快又找机会逃了出来。一刻不烦二主，李渊再次派他们去打刘武周。就在后院起火，山西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

0: 李唐集团内部却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儿不但影响到了山西的战局，而且影响到唐朝后来一段时间的政治。什么事情有这么大的冲击波和影响力呢？这便是唐朝开国第一冤案——刘文静谋反案件。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刘文静怎么会给扯到谋反的事情里去呢？说来啊，还与他在太原的老同事、老朋友裴寂有关。想当年在太原，刘文静和裴寂啊还是很要好的，两个人不但时常凑到一块儿喝酒，还要评论一下时局，说一些知心话。不过自从太原起兵以后，两个人的关系慢慢的就疏远了。这种疏远主要来自于两个人地位的变化。这里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李渊组建大将军府的时候，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这两个职位呢大体相当，可以说呢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李渊刚刚称帝的时候，裴寂为右仆射，是从二品，刘文静为纳言，是正三品。虽然呢两个人都属于三省长官，位居宰相之列，但老刘比起老裴来已经明显低了一格。高职惨败之后，裴寂仍为右仆射，刘文静呢则被一撸到底，做了白丁，这个就没有可比性了。消灭西秦以后，裴寂还是右仆射，刘文静被重新启用担任民部尚书，虽然呢还是正三品，但已经不再是三省长官，而且啊还偏偏在裴老兄手下做事。因为民部啊正是尚书省的六部之一，而右仆射裴寂正是当时尚书省的实际领导。从中不难看出两个人的差距啊逐渐在拉大。再来比较一下两个人的功劳。太原起兵之前，老刘事先是积极谋划，并把老裴拖下水，最终呢共同促成了晋阳兵变。这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清，但可以说双方都有重要的贡献。太原起兵之初，老裴拿出了晋阳宫里储备的大量军需物资，解决了一

得了领导的后顾之忧，并使其顺利的攻克了长安。这个还是都重要，一个都不能少。但相比较而言呢，老裴的活啊很轻松，十分风光，也讨人喜欢。而老刘的呢，属于苦活、累活、危险活，辛苦半天呢，领导未必能看见，即使看见了，也还是觉得老裴的功劳更大。大唐开国以后，

谁是安安心心的待在长安，风风光光的当仆射，整天围着领导转，有事儿没事儿都很忙。而老刘呢，带着兵东征西讨，风里来雨里去，立过功犯过错，坎坎坷坷起起落落，折腾老半天不见起色也就罢了，反倒混的还不如从前了。那么李渊又是怎么对待他们两位的呢？根据史书记载，李渊啊是这么对待裴寂的。第一，厚赏，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常态。什么绫罗绸缎呢，金银财宝啊，仆人侍女呀、啊，前后加起来据说呀多得无法计算。第二，言听计从，只要是老裴说点啥，李渊绝不反驳他的老脸。第三，称呼，李渊在太原的时候称呼裴寂为裴监，这个呢不是裴太监的意思，而是因为裴寂呢当时任晋阳公副监，等到继位之后，裴寂都做了右仆射了，哎，李渊还这么叫他，其君臣之间的和谐和亲密就在这一声称呼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四，赐食，每天都命御膳房给裴监送一份饭，领导想吃什么，哎，这裴监呢就吃什么。第五，赐座，每次开个小会议的时候，只要有裴监在场，领导总要招呼他到自己的专用宝座上一块同坐。而裴监呢也一点都不客气，居然大咧咧的就往上坐。在武德年间，裴监并非唯一曾享有此殊荣的亲信重臣，但比起别人来，那次数多得多，多到别人无法比拟，连皇帝的宝座裴监都能多次体验。裴监在其他方面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啊，李渊对裴监真是好的没谱了。至于刘文静，跟裴监就完全不能比。按照刘文静自己的原话便是，臣之观赏不亦众人，跟大伙都差不多，很平淡，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这么个意思。都是太原兵变领导机构的核心人物，都是大唐最主要的开国功臣，对于他们两位，领导为啥搞双重标准呢？刘文静想不通，但是您听了

怕别人说三道四，一直呢在那儿别别扭扭。而这个时候呢，只有裴坚看出了他的难处，耐心的开导，软硬兼施，打消了他的顾虑。虽然无数人为大唐开国做出了贡献，但是只有裴坚是替他跑腿办私事的，是有大恩于他的。当然了，如果没有裴坚，自然还会有别人来顶替这个角色。这样一个好部下，别说赐座赐御膳了，即便赐他一座制造钱币的铁炉子，让他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又何妨呢？此事载于正史，绝非编造。武德年间，唐朝改铸新币，开元通宝的时候，哎，李渊还真这么干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刘文静早已不在了。

刘文静这个人有才略，有能力，干工作啊绝对是一把好手，但他性格急躁，恃才傲物，也不太安分守己，很容易剑走偏锋。既然自己跟裴坚一样，都曾是太原兵变的领导核心中的一份子，那他呀就不跟别人比，专跟裴坚比。但李渊搞双重标准，他也拦不住，总不能自己张嘴问李渊讨一份御膳吧，或者不等皇上招呼便跑人家座位上去感受一下。不过想来想去啊，他还是想出了对付裴坚的一招，我坐不上去，我得把你拽下来。于是刘文静很快找到李渊，提了一个意见，大意就是，皇上啊，这个不太好吧，常言贵贱有别，某些人怎么能跟你一块同坐呢？要知道啊，您都当皇帝了，您这么做恐怕有失身份啊。话一下子说到了李渊的痛处。李渊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简言之，就是一个太不把自己当领导的人。比如临朝听政的时候，按惯例只要他发表讲话，应该自称为朕吧，他可不是，他偏叫自己的名字李渊。可想而知，他外出视察的时候也一定会把朕看望大家来了改成李渊我看望大家来了，这个成何体统啊，这还叫领导吗？这太不像话了。但其实啊，李渊就是这么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他一点儿都不爱搞这形式主义，你让他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那他会闷出病来，会难受死的。李渊这种率性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谱讲派、讨厌形式主义的风格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李爵爷到李侍卫，再到历任刺史、太守、弘化留守、太原留守，以至最后做了皇帝，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一直如此。刘文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李渊立刻意识到啊，这是冲着裴坚来的，对此他很是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呀，想当年光武皇帝刘秀还跟他同学严子陵一块睡觉呢，严子陵都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了，人家光武帝也没说啥呀。现在这批老臣都是我李渊的亲朋故友，多少年的交情，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文静啊，你别太在意了，领导不听劝，一意孤行，这刘文静呢只能更加恼火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比裴坚更有才，有能力，功劳更大，裴坚其人呐，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只靠溜须拍马耍嘴皮子讨领导喜欢，

裴坚身居高位，待遇优厚，满朝的功臣都无法望其项背，而自己屈居人下，历经坎坷，沉浮不定，命运如此安排，情何以堪呢？天理何在呀？从此以后，刘文静便把矛头公然地对准了裴寂，和他杠上了。于是啊，每当廷议的时候，朝堂上总会出现这样一幕极不和谐的场景：只要是裴坚赞成的，便是刘文静反对的；只要裴坚提议的，必是刘文静要搅和的。总而言之吧，刘文静就是和裴坚拧着来，反其道而行之。领导为了广开言路，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内心里啊，却对刘文静有了成见，而且日渐加深。刘文静的不满，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他这种公然羞辱裴寂的行为，确实是过分了。这也严重激化了他和裴寂之间的矛盾。须知啊，裴寂好歹呢是他刘文静的顶头上司，是当朝第一红人，他不能这么拆台，这么不给面子。何况裴寂也不是泥捏的。在不久之后，刘文静终将为自己的骄狂付出惨痛的代价。

刘文静的狂傲激化了他与裴寂之间的矛盾，两人从之前志同道合的朋友闹到最后竟是水火难容，不由得不让人扼腕嗟叹。然而在此之后还有更甚者，李唐开国的第一大冤案就是由此而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炮手迅速装弹，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与此同时，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五六十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了李云龙的身旁。在爆炸的一瞬间，李云龙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向上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正是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到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到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便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记耳光。助理员怒了，真是反了，竟敢跑到这儿来撒野。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门举起了驳壳枪。要说这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这阵势绝对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了。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跟我说动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我们师长要是有个好歹，我他娘的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没？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跟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这是一群什么人？那都是失去理智的人呐、啊！更何况这位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儿都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创口中溜出体外，浑身就跟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了。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全都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之后由于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是今天的手术让人有点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那就是医生没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真怕他们这么想啊。这个医生一琢磨到这儿，手就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得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前探进创口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侧面颊射入，从右侧面颊射出，击碎了两侧几颗槽牙，差一点舌头都打掉了。
野战医院的医生忙得满头大汗，鞋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了。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当中，只选出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的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士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年轻护士的400cc 鲜血被注入到李云龙的血管里。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边的人都绕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面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咣的一声响，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要说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时给李云龙当过通讯员。

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包围圈里面。这时候，已经突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了一个缺口，把他抢了出来。突围时，团长把自己的马让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从那个时候起，董大海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被降成了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可就这么护着，这临了还是出事儿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之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都被干掉了。可到底还是把那将军给抢走了，到目前为止不知是死还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时，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当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着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里面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给咱师长输了血。董大海一听这话，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跪下了。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我们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这小子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地拉起董大海，连声说，哎，同志同志，你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董大海是打定了主意了，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有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就先毙了这狗日的，活出去大不了进军法处了。他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了。天哪，那是18块弹片呢。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来时，董大海又窜了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他伤得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了，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枪刚拔出一半被人喝住了。住手，在这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拉下去了，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在赵刚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就见董大海在这撒野，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抽得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他，董大海，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的啊？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就你急啊？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听说还打了人了，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写检查去，认识不深刻我撤你职。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那个年月，部队里面兴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那张嘴就骂，骂完了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那耳光早上去了，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这心里面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啊，骂几句那还不是天经地义啊，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

0: 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了特护病房，浑身上下裹满了厚厚的绷带，可是仍然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都出去，他想单独跟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哭了，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跟李云龙在晋西北时相处的一幕幕涌上心头，整整八年呢，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当中，两个人硬是一起撑过来了。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个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淋头。可是骂归骂，骂完了这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谁的仇，骂完了又在一块喝酒，酒至半酣，两个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哎，往事如烟呐、啊。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个人是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呼呼闪闪的小油灯一样，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他便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他要千方百计地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的手里面抢回来。赵刚明知道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当中，可是他不管不顾地说了起来：老李啊，我是赵刚，我跟你说话呢，你别他妈的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吧，我说你听。老李啊，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给我装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老李，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他娘的，咱怕过谁呀？啊！当年几万鬼子铁壁合围，咱不也是冲出去了吗？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不都让咱们给干掉了吗？野狼峪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371个呀！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能怕。这会儿你不过就是负了点小伤吗？小意思，五尺高的汉子，咱不能在乎这点小伤，挺挺就过去了。你要挺不住可不行，我告诉你，那我赵刚就先看不起你。你他娘的熊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啊。鬼子面前你都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像个娘们儿？不行，老李，老李，你歇够没有啊？你别装睡，给我睁开眼睛。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3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啊？4大野战军200,000,000呢，咱当年做梦也想不到啊。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跟他们80万人干的。咱马上就要过长江了，老李，老李，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了，咱一块儿干，不然就没你的仗打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小子天生是块打仗的好料，一没有仗打就像猫爪子挠的似的。这次你要再不醒来，赶不上机会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去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我至少上过几天学，我10几个字儿，再不济我到小学去教书也比你小子强。所以嘛，你得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你听见没有，老李？
1: 你他妈听见没有？
0: 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睛。
2: 首长，他有知觉了！
0: 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的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八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

人打了8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腿子来啊！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自己这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了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护士连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跟我说。伤口的剧痛就像有人用钝刀子在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过去了。临失去知觉之前，他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这姑娘长得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不习惯，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靠拢组织啊，等等等等。几句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说你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啦，这也是队伍里的特定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吗？那包括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头疼脑热、饮食男女，这都可以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单指婚姻问题。这田宇虽说参军才1年，对部队的规矩也是很明白的，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当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268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3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8年、职务要在团级以上。田宇参军才1年，照理说他哪条都不够，可是这条纪律不适用女性军人，单给男人设的。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当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呢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又够了3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就把眼睛都盯住了姑娘如云的野战医院了。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呢或者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的问人家姑娘吧，喂，愿意嫁给我吗？这一切呀都可以以组织谈话的形式进行，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了，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出师有名，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

0: 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些天里啊，整个田家阁老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个情景只有在涂改和合作画的时候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灌得山响，就纷纷地拥到一队的饲养室里吵嚷大半个夜晚。一切很快就被确定了下来。正式分组的那个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呐，专意客气地上门来把田福堂也给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的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地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呢。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就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了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啊。但是呢，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阁劳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呢，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里头去。可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啊，要田书记啊，那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呐。哎呦，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啊。谁也没有注意，那天晚上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也来参加会了。他父亲甩手走了之后啊，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人愿意要他爸了，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了一边，恳求地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吧。我爸呢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缴书了，我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啊。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了。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呐，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了。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呀，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呐，理所应当值得尊重。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了，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点亏吧。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呀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孙玉婷同志呢。不过呀，他即使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他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呀只能把玉婷收留在自己的组内了。玉婷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着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呢，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等一律打成了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一组核算。在泗阳市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袋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的时候，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呢，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呢，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其实啊，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一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已经铺排开了。当然了，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者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啊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各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呢，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各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阁牢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呢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边的人中农以上成分的居多，合作化的时候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的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呀，又要把集体网开了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呢，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了呢？不过说实话吧，金家湾许多人的心呐，都被田家阁牢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着，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了，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阁牢那边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棱子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到了地里。麦田呐，整得像棉花包一般的松软，地畔刮得像狗舔了一般的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呢还是绣花啊？瞧啊，所有的秋田不仅除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呢，不得了啊，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阁牢许多人家要发的流油了。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这心里啊就像钻进去了一些毛毛虫。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阁牢，现在一整天是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呢，田福堂 却关住了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着纸烟，闻完之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啊。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呢？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的是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呐、啊！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把子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挖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之后，

0: 福堂心事重重的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之后啊，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公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了县上之后，徐志公就成了石歌节的一把手了。到了公社的时候，这徐主任呢，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阴凉处下象棋呢。杨高虎端了一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着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休闲呐。田福堂蹲在徐志公的旁边，一边看着下棋，一边问志公：“哎，你们怎么不下乡搞责任制了呢？”徐志公一步将对手将死之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室窑里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呢？啊，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也他妈不求相干，这你也比我清楚啊。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吗？啊！”田福堂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在志工的办公室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田福堂本来是到石歌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这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的弟弟，让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哎呀，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哪，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了钟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乱盘算一天也够熬人的了。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站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到责任组劳动去啊。”“
1: 你胡闹啥呢？好好当你的老师吧。”“啊，
0: 爸，农村这眼看着就要分开种庄稼了，这学校怎么办？那也说不来呀，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个书了呢。”“
1: 哎呀，只要能教一天，你呀也要教你的。”“
0: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啊，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啊。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了。”“哎，爸，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养活你和我妈的。再说了，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有劳动过，但是慢慢我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了。”
2: 田福堂的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嘶哑地对儿子说：“
1: 哎，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这个苦啊，听爸爸的话啊。还是去教你的事。”

0: 声地哭了。
1: 麦子种完，犁铧一挂，就到了白露。这个时节呀，锄头也就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啊，和这季节一样的好啊！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啊？看看吧，他们分开才一两个月呢，人们呢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了呀？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抚育自己的娃娃。最让大伙儿畅快的是啊，农活一忙完，这人呐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着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苦痛的。少安感到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曾经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啊。好了，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边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嘛。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啊，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爸一开始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没办法，父亲呢就到田家阁老吼着骂了一通，二爸也就无可奈何地被邀起了身子。对于二爸来说呀，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里劳动就没处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这一家人吃啥呀？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的头发已经半白，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以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垣西县高中，让全家人骄傲的是啊，兰香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呢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熬煎呐，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之后，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个二六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呐，已经开始脱离了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了。这些人大部分出去呀，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的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出走了，至今是渺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以后，那个家呀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儿今年8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了2年级，狗蛋儿也已经6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边逛世界去了，哎，真是作孽呀。孙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 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

0: 啊，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啊，虎子降生以后啊，他们两个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是啊，仔细的品味，人生是多么的美妙，又是多么的神秘呀！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竟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他和秀莲通过这个娃娃，更意识到他们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当他们共同疼爱孩子的时候，相互看一眼对方，心间呐，就会淌过那永不枯竭的温暖的感情和热流。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有了孩子以后，秀莲就更不讲究自己的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少安记得他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的母亲呐，就是穿着这样一身打着补丁的衣裳。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呐，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呐。少安很喜欢妻子这身打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记住这样一个母亲的形象。生育以后，秀莲呐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啊，他在自己的耳边念叨着说，他们不能像其他年轻的夫妇一样干干练练过上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思，在农村呢，年轻人成家之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是少安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秀莲知道不能改变他，但还是忍不住要转弯抹角的嘟囔。另外呢，秀莲在枕头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她呀还想给少安生个女儿，实际上这也是少安的心愿，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他们不敢放肆啊。生完了虎子以后，没用公家催促，少安就带着妻子到石各节医院带了节育环了。责任组实行以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的是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阁老毗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啊！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阁老现在已经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啊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呐，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呐都走到了他的前边。麦子种完又停了除物，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阁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好啊，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了。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呢，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呢，责任组的农活是没有什么可做了，他就又一头扑在了自留地里。他 他起歌棱帮着盼，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呢好扩大蔬菜的种植。这天早晨天还不明，少安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是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
3: 常天不明啊，就把我一个人撂在被窝里了，现在又没要紧的活路，你再睡一会儿吗？啊！
0: 一边说着，秀莲便用两条结实的光胳膊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腰。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这个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少安说：“
3: 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啊，到诗歌节赶集去。这一年四季没黑没明的在地里操磨，你也该歇息上一天了，到集上散散心。”
0: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呢到诗歌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候没有到诗歌节去过了。对他们来说，走诗歌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满头的土垢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子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着镜子一边笑着说：“嘿，你把我打扮成了一个新女婿了。
3: 等咱们有了新苗啊，就再结婚一次。”
0: 秀莲的话让少安的心情沉重了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有自己的新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是少安又想，只要政策就这样宽下去，他有信心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一个新家。两口子相跟着回到家里，吃过了早饭，少安就准备起身到诗歌节去赶集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呢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这老人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赶一回集身上也要带点钱，干脆把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几个去卖了，好有点花销。少安想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是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呀。于是呢，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诗歌节。诗歌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啊，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里换两个活钱。街道显然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拥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喝叫卖声。土街上空啊，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有一个穿着花格衬衫戴着蛤蟆镜的青年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着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就让他给卖了。他把毛口袋卷起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帕，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祖母买上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块5毛。

人民手里提着一个黑人造革的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是你了。”“哎，根民呢？到哪儿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呀，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现在走，我有事儿要跟你说啊。”少安只好和根民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出来根民要跟他说什么事儿。既然根民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啊？犯了什么错误呢？少安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啊。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面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少安很快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了下来。根民一边走着，一边给少安递了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他的旱烟抽，但是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民现在已经成了十个节公社的副主任了，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背梳起来，看起来已经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格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十个节上高小时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他一直像过去一样把自己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根民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工主任正和公社民政干事下着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工只抬起头跟刘根民打了个招呼，就赶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灌，将。根民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工说：“徐主任呐，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呐，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啊普遍都很好，麦田呐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呢还掏了戈楞留了盼呐。”徐志工手里举着一颗棋子，正要用劲儿的往石板上灌呢，这时候把举棋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根民：“掏了戈楞留了盼，那黄河泛滥怎么办呢？”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如何对答了。徐志工说完这句有水平的话之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中那颗棋子灌在了棋盘上，对民政干事说：“再将。”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的办公窑。根民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着脸一边抱怨地说：“哎，现在农村呐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这个徐主任说呀，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呢就蹲在那儿下他的象棋。哎，公社有的干部也照他的样子，蹲在机关里就不下乡了，哼，把我们几个呀快忙死了。”因为根民在说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民会意的笑笑。哎，少安呐、啊，现在说咱的事儿啊，是这，县高中啊准备扩建一个教室，我一个表兄呢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的拐卯村啊买了一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个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有人愿意去，这是个受罪的活啊，我就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啊。我前几天呢、啊、就想让你来一下，但是没有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出去这个话啊。少安听根民说完了先愣住，工钱怎么样啊？哎，拉多少赚多少啊，一块砖赚一分钱运费，如果架子车拉呢，一回估摸拉个400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上一笔大钱呢。哎呦，那人一天能拉多少啊？

0: 要牲口拉才能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钱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口，那可不太容易，要是骡子的话呀，没有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哎呀，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呀、啊、还是另找别人吧。哎，少安，我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畜的问题。哎，这样行不行？你啊，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呢再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这活干完了，那牲口使用不坏呀、啊、到时候保准还能卖个原价，这样你不是就把钱给挣了吗？少安，你这个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呀、啊？啊！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根民呐、啊，这信用社能给我带上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呢已经做了决定，即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呀也只能带上700块钱，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呢、啊。一般人呢一次只能带个1-2百块钱，当然了，我会按照特殊情况对待你的，这也不算是走后门，我呢是在规定范围之内办事，另外的几百块钱呢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哎，几百块钱我私人呢也拿不出来，要不然呢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你让我再思谋上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啊，完了我给你回话。嗯，那也好，不过呀，哎，时间不要太长啊，中学那边催得紧啊。当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糊里糊涂的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地考虑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里在咚咚地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了根民的办公窑里了。孙少安回家之后，天还没有黑呢，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碗一放就到院子的旱烟地里忙去了，秀莲呢正给虎子在洗脸，他等少安吃完饭就准备一块相跟着回田家歌劳的饲养院了。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其他的大人笑了笑、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有言传，甚至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就匆忙扒拉了两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啊。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爷爷奶奶在这边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了院子里，对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也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打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了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的空场地上。少安卷好一只旱烟卷，等父亲把烟锅装起来之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少安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睛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道道，他这是进行计算活动呢。他划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了他呀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到较复杂的数字呢，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划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了头，除过 各种踏杂，这一天呐，能赚不少钱了。这笔账孙少安早就算过了。
1: 是啊。
0: 哎呀，可是牲口买不起呀、啊！哎，这个活苦重，驴是不行的，得用个骡子。

0: 恐怕现在都还还不了人家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公家的贷款也要限时间的还，而且还要扛利息呢。
1: 不管怎么样，只要能买了牲畜，干上一两月的活，这些账债开过之后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来了，父亲借债呀、给借怕了，把他刚算过的那笔有利的账给忘记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了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借债那是不一样的，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
0: 哎呀，这可是一笔大钱呐、我借钱那借怕了，哎呀，谁知道这事儿里有没有凶险呐、另外这几百块钱你又向谁借呀？
1: 这下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的旁边吧嗒吧嗒地使劲地吸着烟，在一片沉寂中啊，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的哞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得跟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这活吧。
0: 哦，那就叫人家去干吧，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啊。
1: 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之后，秀莲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但还没有入睡，灯一直在点着。少安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他说：你怎么睡下还点灯熬油呢？
2: 我一个人怕。
1: 和秀莲躺在一块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了起来。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对大花眼睛问他：
2: 你怎么了？
1: 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了半个光身子，高兴地说：
2: 如果能赚这么大一笔钱呀，那咱们不光能打土窑了，就是硬箍几孔石窑洞也够了。
1: 秀莲一下又想到了他的主题上了。少安呢，轻易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你看你脚心凉了，这都是空说呢，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口啊？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三本书，这三本书啊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三本书讲的都是怎么去创业，现在创业是大热门，很多朋友

0: 特别关注。第二个共同点啊，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业经历的，而且呢都是干得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公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三本书的书单。他们呢是一个系列，总共三本。第一本书是《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二本书是《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情》，第三本书《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好了，我刚才呢是公布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三本书。接下来啊，还有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谁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财经实战专家，来自招商基金的王峰。你好，王峰。
1: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峰，刚才呢我是跟听众朋友说了，我们今天说的是三本财经类的和创业有关的书，然后他们的作者呢还都是自己创过业的，自己打拼过，还都干得不错的这样的三个人。这三本书有什么区别吗？这三本书都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你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1: 啊，首先我们一句话概括一下啊，从零到一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讲的呢就是创业要向什么方向去努力。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应该适合创业者和大家都读一读，因为它决定了我们以后生活方向可能。创业维艰这书呢写得非常有趣，它讲的是一个创业者是从理想主义的色彩的这么一个人，向一个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创业者来转变。那么它里边呢非常有趣，作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已经创业或者说呢有一定梦想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来这个读一读《联盟》这本书呢，我建议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它讲的是在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下，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以及雇员怎么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我觉得非常好，值得大家读一读。
0: 哎，我们刚才听到了这财经专家王峰呢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呢除了您想创业的，您想把您的那个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人以外啊，所有的普通人其实都可以读这三本财经书，是吧？
1: 对，
0: 那就有一个前提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们是想看看热闹，因为你要是学专业的人他能够看到这样这个门道，但是呢就是外行的人呢他想看看热闹。可是有的呀，这些财经书啊真的里面有好多的名词，然后有好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词汇啊，我们普通人看起来有点别扭，有点生涩。那这三本书如果普通人看起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定的难度呢？
1: 我觉得这三本书呢全部是按照小说这样的类似的题材来写的，就是他写的都是通俗易懂的故事，没有具体的财务数据啊和这个专业名词，他完全是讲述了创业者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故事，大家可以当成一般的管理的故事集来看。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阅读者的专业要求呢相对来讲不高，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推广一下。
0: 嗯，我刚才了解到啊，王峰这三本书你是已经都看过了，你刚才说这三本书的专业难度不高啊，是站在你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说可以像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这刚刚大学毕业的这些年轻朋友，或者说一些跟财经根本就没有工作联系的朋友都能够看得懂的，都能够比较觉得有趣儿的，能够看得下去的书呢？
1: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大学毕业的朋友都可以读一读，无论说财经类的还是学科技类的。我特别说一下，这三本书作者啊实际上都是硅谷的人才，那么他们实际都是科技类的人才，就是而不是简单的金融类的人才，他们都是先在科技类打拼，然后再进入金融业打拼。所以说呢，应该说各类的就是财经的也好啊，科学技术的读者啊都可以读一读。
0: 嗯，刚才王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先找了一个目标，然后他们就创建了公司，他们把这公司啊弄得哎还挺不错的，挺红火的，然后他们就把这公司给卖了，挣了一大笔钱，这就是他们从创业者变成一个金融专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创业者以后考虑，比如说我们是把这公司一直运作下去呢，还是到一定阶段把它出售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国外朋友的思路。
0: 问一下王峰啊，如果你创业的话，那你愿意把你这公司是一直经营下去呢，还是说经营到一定程度觉得它能卖大钱的时候给它卖出去呢？
1: 这本书呢在相应的这个三本书里边呢，其中有一段专门写了说这个公司是出售好呢还是那个继续经营好。然后我觉得呢作者的感觉是一定要看你所在的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发展，它是合并价值更大， 还是独立经营价值更大。
0: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本书啊，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这其实是一套书，但。

0: 是名气最大的是从零到一，然后创业维艰和联盟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据我所知啊，在不少国家不少地区的全品类的图书的排行榜，这个书都能够排到前几位，真的是啊，销量还有赞誉啊成正比的书。有的书虽然赞誉特别好，但是卖的不好。
1: 对对对对，而我个人把这三本书都读了两遍以上，而且还做了笔记、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说从我个人感觉来讲呢，我觉得读完这三本书尤其多读了几遍之后啊，感受越来越深，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普通投资就是大家来讲来读一读。
0: 哎，刚才说到了适合大家来读一读，我们把这个适合来读一读分成两步。一步呢，就是真的自己有想创业的这个想法啊，想最后做金融家的想法的人，那么读了这样的三本书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那作为普通人，我不想创业，我就想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给别人打工，那么他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收获，来把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群的收获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好，如果是真的想创业来讲呢，首先就是创业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从零到一这本书呢，应该说用很大的篇幅告诉你，如果想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呢有特色的，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那么这个呢是创业的一个根本方向。那么呢创业之后呢，还会有经营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人员管理方面问题啊。那么创业维艰和联盟两本书很好的给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来讲呢，那么他可能不想创业，那么呢他也会应该考虑一下，假如说你是一个公司员工，你怎么处理和公司好良好的关系，怎么发展自己的业务水平，怎么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能够稳中有一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呢联盟和创业维艰也写得很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你即使没有创业的梦想，你要把手头的工作干得很有特色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从零到一这本书了。
0: 你得了解老板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你才能够把你这活干到那坑节上。
1: 对对对，
0: 老板老觉得你是不长眼的那一个。
1: 对对对。
0: 再问一句，王峰，你既然看这三本书这么认真，还做了读书笔记，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属于这两类人当中的啊哪一类人呢？
1: 我个人可能属于后一者。比如说呢我们来讲呢，我感觉很多人喜欢创业，但是呢并不是创业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是呢首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可能要做好。那么首先做考试工作呢，可能这三本书读一读，看看老板是怎么想的，自己应该怎么发展，公司运营到每个阶段的时候自己能做出什么贡献，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以后假如说有创业的机会还是怎么样的呢，你会更加驾轻就熟一些。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6: 北京故事广播，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7: 文化盛宴。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三本书，从零到一、创业维艰还有联盟。刚才呢王峰已经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三本书的一些共性，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三本书的不同的特点。我们就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开始说起吧。刚才王峰也反复谈到了，这本书是让大家找准创业点哈，你创业不能瞎创业，得找准。
1: 对对对。
0: 那在这本书当中是怎么教大家找准创业点的呢？
1: 我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啊，这个书的作者叫彼得蒂尔。那这个国内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人本身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讲啊，他所做的事业，他是美国版的支付宝的开造者，也就是说呢，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线支付平台之一是由这个人做的。那么支付宝的问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版支付宝从九八年九九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呢，还是做那个电子邮件支付。
0: 嗯，
1: 那么也就可以说呢，在当时那么一个环境下，他首先创造了这种在线支付的这种一套思维体系。
0: 哦，
1: 那么呢从而取得巨大成功，然后把这个公司呢卖给了著名的这个商业网站易贝。
0: 嗯，
1: 然后呢获得一大笔钱，然后呢他又开创自己的这个风险投资基金。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他通过总结自己经验，他感觉呢如果说你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 种一个

0: 这个模式。
1: 哎，刚才呢王峰是说到了这位作者鼎鼎大名，那我告诉大家这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因为这本书从零到一啊有一些推荐语，而这推荐语当中的一些人是这样的人啊，马克扎克伯格，大家都知道那个脸谱网的创始人，还有呢是埃隆马克思，就是那个特斯拉汽车那个公司的 CEO 啊，还有好多类似的啊特别著名的人都给他做了推荐。哎呀，他们都是干得挺好的，
0: 而且就是这样，特斯拉的创始人跟这个作者啊是同事，他们一起做这个在线支付的公司，然后各自去干各自的了，然后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有这种思维，从零到一一定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
1: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从一到五到十到一百的难度其实没有从零到一那么难，因为从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
0: 首创型的，
1: 这是一个巨大的质变。但是王峰问题又出来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论是你也提到了还是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说你要怎么把一个公司干好呢，一定是干一个有特色的公司。但是我们大家来环顾一下全球啊，我们说的都不是说这个北京市朝阳区，而是全球。其实真正的有特色的公司，特别有发展力的公司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创业太难了，这真的是几亿分之一或者几千万分之一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数啊，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呀。
0: 是这样，作者呢也把这个企业啊分了三个层次。
1: 嗯，
0: 他尽管鼓励大家都做有特色的公司，但他也承认呢，这个公司不是所有公司都是有特色的。
1: 嗯，
0: 那么他觉得呢，公司大概分三类。
1: 我们来了解啊，三类哈。
0: 对，第一类呢，就是他认为是所谓的无限复制公司，就是说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
1: 你就无限复制，就是没有特色的，
0: 就
1: 是
0: 你可以说他在山寨也好啊，他可以在什么，他做的都是大众型的产品，那么搞的呢是就是价格竞争，那么这种产品没有超额利润，可能也出不来什么特多别多的英雄，那么呢能够生存。
1: 那你看啊，我们日常很多的生活用品、消费品都是属于这样，衣服呀、鞋啊、饮料啊、食品啊，
0: 对，包括造纸啊，什么这些，就是可能牌子也不是特别响亮，但是这些公司都能生存，社会有很大的需求。
1: 还有那些好多山寨品牌，
0: 对对对对，
1: 现在的山寨手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这个呢是普通公司，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干有特色的，但是他鼓励人家干有特色的嘛，他说这类公司也很多。第二类公司呢就有点出类拔萃了，他说呢叫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
1: 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我觉得可口可乐就特别典型。
0: 对，然后作者举一个例子 IBM，他说这个公司呢不断的改善自己的产品，改善自己的服务，然后呢从比如说以前生产什么打字机，然后又跑到生产什么计算机，然后又提供成这个服务提供商等等，他不断
1: 最后就变成联想了哈，
0: PC 部门就卖掉了嘛，因为他觉得可能不喜欢要，然后但是他呢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公司，有什么好的业务或有什么好的发展模式，他把自己进行不断的演化。
1: 哎，其实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目前的全球五百强的企业，我们不说那些特别特别创新的公司，就是说有一些传统的老牌的公司，他们还真是像刚才王峰说的，他们可能以前是干一个什么企业的，慢慢的他可能又增加了什么医药啊，什么生意，
0: 对对对，
1: 什么生化呀，然后什么制造业，让自己从一个以前的单独的公司变成了一个
0: 跨界，
1: 就是这个词儿。我觉得他好像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他都能生产的那种感觉。
0: 他会就是演化一下，包括什么生产手机的。以前我们知道有些公司不生产手机，哎，可现在他又生产手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而且呢，他也不断变化。比如说像三星手机啊，或者其他手机，它以前可能在二 G 时代没有名气，现在来也可能变得比较有名气。那么它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它抓住机会，它能够改善自己，然后进行发展。
1: 哎，你看好多大企业都是这样，像西门子公司，然后人家能做微波炉，能给你做那厨房的抽烟机，
0: 能坐火车，
1: 还能坐火车，然后好多航天的那个器材，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像我们熟悉的一些药品的公司，什么施贵宝之类的，然后人家能做这个药品，还能够做这个化学制剂，然后还能做生物的，然后甚至还能做农药，
0: 对，反正跟化学相关的，
1: 对，就是只要是有化学这两个字在里面的，那么他都能够去做。现在的这些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我觉得全产业链或者是跨界的，真的是越来越广泛了。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来讲呢，就是他极力推崇的有创新基因的企业，那么重点想到这个，比如苹果，还有刚才。

0: 啊，老同事开的什么特斯拉这种，
1: 对，
0: 他说就是
1: 还有他自己的这在线支付，
0: 对对对，他说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哎，这时候有人想要做这个，做创新思维，然后发展起来，然后这种产品呢有超额利润，非常伟大，而且是呢，他认为叫垂直进步，不照搬过去的经验，开天辟地性的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1: 太难做了这些公司。
0: 这个一定要对于这个投资这个自己来讲啊，无论是这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公司的经营者来讲，一定呢得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感觉，他能知道这个是一个方向，并且坚持下去。当然书中呢讲述了作者的一些经验啊，包括自己的开公司经历，其中也有一部分幸运的成分应该说，但是呢首先跟他这个方向性的确定是不可分割的。
1: 哎，说到了这个创业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小故事，有好多的版本，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关于创业的这样的一点点的内容。我也把这个小故事的其中的一个版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老师傅，他带了两个徒弟，然后到一个地方呀，要去这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呢，是他们是这个鞋子销售的，然后带着两个徒弟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老师傅就跟这两个徒弟说了，说徒弟们，你们去看看啊，咱们这个鞋子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卖得很好，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跟我汇报。这大徒弟回来就跟这老师傅就说了，说师傅呀，咱不能在这儿卖鞋子了，因为这儿的人从来都不穿鞋子，咱们得换一个地儿。然后这个老二这徒弟呢就跟这师傅说了，说师傅呀，这太好了，这儿的人没有穿过鞋子，咱们可以把咱们的鞋子卖给每一个人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谈到创业啊，我们刚才说的，尤其是这种有特色的公司，开天辟地的公司，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你怎么让这些人穿上鞋子。
0: 对对对。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作者在书中啊也大致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经营情况，比如说他用什么手段让人喜欢上这种在线支付模式，那么呢为什么哪些网站呢，比如说不适合用在线支付，哪些又适合。那么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把这公司后来不是卖给易贝网吗，易贝网曾自己开发过这种一个在线支付系统，他呢也开发一在线支付，这俩是竞争的，但最后易贝觉得你这个比我自己开发的好使多了，干脆你说多少钱你卖给我得了。
1: 好多的这个商业之间的这个买卖都是这样的，两个竞争对手最后有一个吞并另一个，觉得人家也好，我自己不用了。
0: 对，所以说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想法是一方面，真正执行起来，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把这个让人把这鞋子穿上，
1: 对呀，
0: 是另外一个。这个书中呢也用一定篇幅呢写了一下怎么导致这个成功。那么他的这个所说呢，就是说对未来的精准规划才能够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呢，你一定呢要做一个对未来有明确计划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那么他书中呢就是比如说对未来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建议就是一，对未来要明确，第二来讲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要决定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1: 他是太乐观了，我觉得他除了我们当然承认啊，他有足够的智商，但是呢他的运气也决定了他的好多事情的成功与否。我真的觉得是他是一个运气挺好的人，因为很多人也很努力，也干了很多相同的事儿，为什么人家都没成功呢，就他成功，和运气也有关系。
0: 对对 对。
1: 但这本书当中咱们特意要把这运气抛开不说，是吧，
0: 他大概就说了一点，他就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他成功的完成了融资，
1: 他也自己觉得自己运气好，
0: 也很幸运。他说如果不然的话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吧，但是他也说了有这个相关的成分。
1: 这本书啊，从零到一，王峰你觉得还有哪些内容是比较重要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0: 还有一条呢，就是他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解说的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因为他、
1: 第五章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适合于普通人的思路，因为大多数人都说啊，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干过了，即使是有一个创新的思维，但是他有人干过了，那个活会不得别人干不了。但是这个作者认为呢，其实后发也是有优势的，他可以呢，首先呢，他给了建议啊，就是首先即使是有人干过了，你可以把这个产品的特色化一点，然后让它占领一个很小的市场，
1: 就是它有特色，用这个小特色吸引大家，
0: 对，
1: 是吗，
0: 占领很小市场，然后不打扩大规模，那比如说就像在线支付这种，它以前可能只跟一个网站合作，然后呢有了特色之后，因为互联网营销这个规模翻这个是这个非常快的，然后迅速的跟其他翻，然后这样呢，因为干支付比如说银行卡 银行，这个早就有人干过，它是一个后发优势者。那么我们未来就是比如朋友们要创业也好啊，有工作也好，应该说一般人能想到的其他人也能想到了，不能说很难有人说这个是我全世界唯一一个最早想到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即使有人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点，
1: 嗯，
0: 然后在某一个市场上首先成功然后再去复制，我觉得这个一点呢，是对这个在整本书里啊，对现在某些中国的创业者也好，这个普通读者也好，都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用过的那个，不管是滴滴啊，还是快滴啊，还是优步啊，这样的你去叫这样的专车也好，还是快车也好，这个软件其实好多公司都在同时使用，但是他们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这样的用户群。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啊，用户群是以哪家公司给我的优惠最高，
0: 对，
1: 但是除此以外他们这个几家不同的公司也有他们自己一些固定的比较忠实的客户，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自己公司的特色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就是也一定的细分市场情况下，
1: 嗯，
0: 做成比较有特色，然后继续发展，这个呢也是作者给这个创业者提个一个小小的建议。
1: 嗯，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从零到一的一些特色，王峰你认为还有哪些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内容呢？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重点呢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刚才这个书的这个作者提示的如何能导致成功，他列举了四种人，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以及呢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对这个呢有详细的描述。即使是咱们什么都没学会的话，自己看看自己是哪种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指导意义。
1: 您就自己知道您适合干什么样的事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说对他是有一定的性格的要求的。
0: 对对对，
1: 你必须得符合他那个性格要求，否则的话对于你来说，我说的是对于你来说你的性格不符合创业要求的话，可能干来干去最后都是眼泪啊，多啊多啊多。
0: 是是是的。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王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4: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3: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4: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9: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

0: 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你不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对吧？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

0: 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6: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7: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6: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8: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6: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9: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0: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1: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 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3: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4: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5: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5: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7: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8: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9: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8: It's very, very good.
1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0: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0: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5: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

0: 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认定性协定。
0: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6: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7: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叫曹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赵盾定计跑了授鱼，这是故意的，哎，弄了这么一把事儿，把这授鱼啊给逼跑了。你表面上看这都很真啊，君臣应该赵盾也算臣，但是啊国君小啊，他现在就是2号君主，那么你敢授鱼呢，就在朝堂上跟这赵盾顶了两句，两人翻脸了。回到家之后，授鱼就开始骂，骂骂的就一琢磨不对劲儿，我得跑吧，他就跑了。结果有个厨子，他家中有个厨子， 就把这话传给赵盾，说跑了。赵盾一看，追，哎，这就派人追，假装追，别给我追上。追上还不行，追的这伙人还琢磨着怎么还不能追上呢。总而言之，这寿余越了边境线，跑到秦国来了。这秦国呀，也得到这消息了，说朝堂之上，赵盾跟这寿余两个人翻脸了，险些把寿余啊斩了。哦，因为啊，在那个年代呀，这各国的探子，就这个间谍太多了。这春秋时代就玩间谍战，各国都有，那边发生的事这边马上就知道。没过两天，寿余来了，哎呦，秦康公热情款待，而且大排宴宴还不说呢，还领着这个寿余啊，在他的雍城还转了几圈。哎呦，这个雍城修的可真棒啊，非常棒，大街非常整齐啊，啊，而且这个街道啊修的非常豪华。怎么事儿？这个康公啊，跟他爹在性格上都差不多，也是一个比较有仁爱啊，有这么一个体恤百姓的心，对待臣子也非常好。这个秦国呀，哎，在这个秦穆公时代招贤纳士，因为他地处边陲呀，离中原比较远，好多的大贤大士啊不愿到秦国来，你这地方啊多蹩脚啊，是不是？所以望贤若渴呀。怎么的？哎呦，这秦国呀就盼着贤士啊，哎，盼着了不得。那么为了更好的吸引一些大贤士来，这康公就愿意搞这形象工程。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到过绛都，也到过曲沃，到过晋国的这几个国都，另外秘密的呢，微服还到过鲁国。一看人家那个国都啊，那繁华如锦呐，车水马龙。哎呦，等康公他当了国君了，他一琢磨，你说我这个雍城破破烂烂的，是不是？这玩意儿也难看的，怪不得不来人。他就下了一道令，命百姓装潢啊，你这个一定把这房子给我整好，是不是？我去年刚盖的，这推倒了重盖。另外政府拿出钱来大搞形象工程。我估计现在这个搞形象工程的一些当官的都是跟那个秦康公学的。哎呀，整个这个雍城啊，这老百姓啊也是怨声载道啊，是不是？是大街好看了，哎，繁华了，可有一点呢，我们兜里的银子没了，是不是？你要全拿钱给我们盖也行，你非得都摊到我们老百姓身上，所以老百姓还有点怨言。康公说，那就不管这个了，是不是？只要漂亮好看就行。那么这次寿余来了啊，叛逃到了秦国，秦康公呢还挺热情，吃饭的时候啊，寿余啊站起来说，君上啊，您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是不是？哎，这个赵盾呢、啊、乃是一个残暴之人，我不能跟他共事。我来呢也没带什么礼物，我就把我那块封地给你。封地，哎，就得魏地，他封地在魏吗？这块地正好挨着秦晋两国的边境线，如果您占了这个魏地，那你可以做一个大本营，随时攻击晋国。哎呀，这把这康公乐的太棒了。好，那咱们就准备收复这魏地，住下来，住下来。可是住下来，这寿余晚间就到士会家去了。他这次来的任务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把士会偷回晋国。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待着，赵盾吃不好饭，喝不好水啊，废寝忘食的。因为你对晋国了解太多了，这仗没法打。到士会这儿来拜访来了，两个人什么也没说。为什么？都知道这跟前啊，说不上哪个是奸细， 用这眼神两个人传递信息，传递半天，分了半天眼儿，这寿玉也不知道这世会你是跟我回去还是不回去。哎，平命由天吧。等到接收这个魏帝的那天呢，连秦康公都去了。哎呦，带领大军呐 啊寿玉，那世会呢，世会也跟着。那还有一个原来的这个晋国老臣，投靠到秦国叫先灭，先灭没来。啊，先灭觉得自己在秦国这儿挺好，哎，我还是待两天吧。他知道这里头有变数啊，寿余平白无故的投靠秦国，这里边一定有事儿。那就这样，秦康公领着大伙儿，他就来到了晋国和这个秦国的边境线这儿，前边就是魏地，这儿有条河，就横到这儿了。哎，寿余就拿手指举上，看见没？过了这河就是我的封地。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准备接收吧。君上啊，怎么办？你能不能派一个熟悉晋国的人啊，跟我一起过去，跟那地方的官吏得交涉一下，以免大动干戈。因为他我的封地啊，我的封地是封地，这个官呢，它是两重管理机构，一个是直接归赵盾，再就是归我，因为在我的封地他当官嘛。但是为了避免战争呢，我过去说服他一下，他们投诚就完了。但是呢，为了安全起见呢，你找这么一个熟悉晋国的人跟我一起过去，我们俩过去到那儿一劝一说，这完了。熟悉晋国的人您听明白没？谁呀？这身后就站着世会，就他熟悉啊。哎呦，这世会一听，不行，哎呀，这不行。哎，康公说怎么不行啊？秦康公眨着眼睛，哎，你就跟那寿余过去吧。这也不行，晋人如豺狼猛虎啊。君上，你说我要过去，夸把我扣那儿，你说怎么办啊？不让我回来了，我的家人还在这边呢，还在雍城呢，我的家人为了我在遭了大罪，遭了大苦，哎，我对得起谁呀？哎，这都演戏呢，哎，这演得非常好。结果我们这秦康公啊，跟他爹一样，他爹就在这上缺点心眼儿。嗨，你放心吧，世会，你就跟他过去吧。如果秦人把你扣下，我绝不难为你的家人，啊，我还会派人把你的家人送回晋国，让你们家人团聚，你看如何呀？哎呀，那君上，那成了。哎，你放心吧，我说了就算。我以河神起誓，如果你被扣下，我要难为你的家人，我不给你送过去，让河神惩罚我。都起了誓了，你说这秦康公是不是都起了誓了？他就想要这块魏地，他这脑袋连个弯儿都不转了。世会深施一礼，谢谢君上，就和这寿余两个人坐个小船过河了。哎，两个人过河了，这个秦康公坐在这车上看两个人走远了，在这等，在这等了五天，连个屁都没回来，还甭说人了。哎呀呀呀，嗯，感觉自己有点上当。实际呀，这招啊不是这个秦国人没看出来，已经被看出来了。有这么一位叫绕朝的大夫就看出来了，他是个下大夫，一看这寿余和这个世会俩人这么一问一答，一台一行的糊弄这秦康公，是不是？最后两个人上船的时候，这绕朝过来了，就跟这世会啊和这寿余就嘀咕，就说你们别以为你们的计策我没使出来，只是我没说而已，因为我说了也白说。现在咱们这君上疯了，是不是？这一股脑的想要这块地，中了你们这计呀、啊、哎，走吧。哎，绕朝给点破了。所以那个年代春秋不有句话吗？晋国人有多奸诈， 秦国人就有多傻。那这奸诈，秦国人傻，就傻子。实际不是傻子，是都很忠厚，因为穆公就忠厚。

康公呢也是有点忠厚过劲儿了，说等了五六天人也没回来，没回来咱们走吧。哎，带领大部队回来了。你还真别说，人家秦康公啊说到哪儿还就办到哪儿。当时不就说了吗，说你去了之后要被这个晋国人给扣下啊，我不难为你的家人，绝不难为，我要难为让河神惩罚我。人都起了誓了，回来又等半个月也没信儿，吩咐手下把世会的家人送回晋国。遇着详情下集再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支撑我们生存的第一要素就是呼吸。正常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平均每分钟呼吸16到20次，一天下来大约是2万到2万5千次，而一个人一生中呼吸的次数可能要超过6亿次。那么这么重要的一项运动，它的运动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呢？人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实现呼吸并且进行气体交换的呢？这些问题就由来自市第五中学教师郭珊珊老师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专题五，人体生理与健康中的人体通过呼吸系统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本专题共分为2项内容，一，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二，人体内的气体交换。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部分内容，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呼吸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生理活动，当我们呼吸时，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请同学们将手放在胸部的两侧，深深的吸气呼气，感受一下胸廓和肋骨的变化。你有哪些感受呢？小同学说一下。来说。
2: 我可以感受到深深吸气时，肋骨向上向外运动，使胸廓扩大。我深深呼气时，我可以感受到肋骨向下向内运动，使胸廓缩小。
1: 总结得非常正确。当我们吸气时，肋骨向上向外运动，胸腔变大；当我们呼气时，肋骨向下向内运动，胸腔容积变小。胸腔容积的变化，除了与肋间肌有关之外，还与另一块重要的肌肉膈肌的运动有关。膈肌位于我们胸腔的底部，是将我们胸腔和腹腔分隔开的结构，主要是由肌肉组织来构成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膈肌在自然状态下是向上隆起的，当膈肌收缩时，膈顶部是向下的。在这里我们借助一张图片来帮助大家理解，图中甲状态是膈肌自然状态下的向上隆起，图中乙状态是膈肌收缩时膈顶部下降。那请同学们思考，当膈肌收缩时，胸腔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3: 扩大了。
1: 好，也就是说膈肌的运动使胸腔纵向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小结，胸腔横向的变化是肋间肌收缩和舒张的结果，胸腔纵向的变化是膈肌收缩和舒张的结果。那么当肋间肌和膈肌收缩时，胸腔容积变大，对应的状态是吸气。那么胸廓的大小与呼吸有什么关系呢？是胸廓变大导致吸气，还是吸气导致胸腔容积变大？接下来我们利用一些简单的材料来制作一个模拟膈肌运动的模型，请同学们看一下桌面上一些实验材料，想一下它们都是模拟哪些结构呢？
4: 矿泉水瓶模拟的是胸廓，然后气球模拟是肺，U型管模拟是气管，然后橡皮膜模拟的是膈肌。
1: U 型管仅仅模拟的是气管吗？
5: 还能模拟支气管。
1: U 型管除了模拟气管，还能模拟支气管。橡皮筋和橡皮膜可以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的密封和牢固。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所学知识来制作模拟膈肌运动的模型，并且观察实验现象，

0: 最后呢，分别气压减小，气体进入肺，表示吸气，向上推上筋膜，模拟膈肌舒展，额顶部上升，胸廓向下径减小，气球变瘪及肺回缩，肺内气压增大，气体排出，表示呼气。
1: 好，总结的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当肋间肌和膈肌收缩时，胸腔变大，肺随之扩张，肺内气压减小，小于外界大气压，外界气体被吸入，此状态为吸气。肋间肌和膈肌舒张时，胸腔容积减小，肺随之收缩，肺内气压增大，大于外界大气压，此状态为呼气。这就是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过程。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紧急的突发状况，比如有人被食物堵住喉咙，导致呼吸不畅。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就会危及到生命安全。此时，我们需要运用一种重要的急救手段——海姆立克急救法。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刚才所制作的模型来解释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

0: 小同学来说一下。
1: 橡皮球模拟异物，异物堵塞呼吸道，给个人体一个向上的力，胸廓容积减小，肺内气压增大，把异物排出。
0: 好，正确。当我们给膈肌一个向上的力，胸腔容积变小，肺内气压增大，大于外界大气压，异物通过呼吸过程排出体外。关键时刻，正确的急救方法就是生命的希望。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内容，人体内的气体交换。在学习第二部分内容之前，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器官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2: 肺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0: 好，那肺泡又是肺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气体交换的主要部分。那肺泡有哪些结构特点适于它来进行气体交换呢？
3: 肺泡数量众多，肺泡外面包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都仅由一层扁平的上皮细胞构成。
0: 好，回答的非常正确，这就是肺泡适于进行气体交换的特点，也体现了生物体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我们了解了肺泡的结构特点，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过程。当我们吸气时，肺内充满了新鲜的空气，那肺泡当中的氧气含量就高于毛细血管当中的氧气含量。在此我们补充一个重要的概念，气体扩散作用。一种气体总是从浓度高的区域向浓度低的区域扩散，直至达到平衡状态。那么肺泡当中的氧气就通过扩散作用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组织细胞外的毛细血管。此时组织细胞外的毛细血管内的氧气含量比较高，组织细胞内氧气含量比较低，氧气通过气体扩散继续进入到组织细胞当中。那么氧气进入到组织细胞最终是在哪一个结构被利用的呢？
4: 氧进入组织细胞后在线粒体被利用。
0: 正确，线粒体是细胞呼吸的主要场所。线粒体消耗氧气，将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出能量，供给生命的需要。此时，组织细胞当中的线粒体由于进行了呼吸作用，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组织细胞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于周围毛细血管。二氧化碳通过气体扩散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肺泡外毛细血管，通过扩散继续穿过毛细血管壁和

0: 肺泡壁，最后到达肺泡内，通过呼气过程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人体呼吸的全过程，主要分为四步。一，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主要通过呼吸运动实现。二，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通过扩散作用实现。三，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通过血液循环实现。四，血液与组织细胞的气体扩散，同样也是通过扩散作用实现的。本节课就上到这里，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大家更懂得珍惜呼吸的意义，也更敬畏身体的智慧。感谢同学们的聆听，再见。
1: 看似平常简单的呼吸运动是人体内多个器官相互配合完成的，这也是人体的奇妙之所在。掌握了这一原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的有帮助。那就像课上提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它就是通过人体的呼吸原理，通过挤压胸廓容积，增大肺内气压，从而将食物推出气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

体。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工作专班要全面排查漏洞，主动解决问题，推动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各乡镇街

0: 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问题体数，切实扛牢属地责任。要持续深化集中攻坚越整治成效，把攻坚机制转化为常态措施，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会议指出，要狠抓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要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做到底数清晰、整改到位。要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屡改屡犯。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会议要求，要全力化解信访事项，推动重点信访问题高效解决。各职能部门要将行业整治与化解本领域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责、应尽之义和必达之题，全力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市信访局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部门与属地联动，攻坚化解信访难题。会上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意见和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工作专班集中整治攻坚越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我市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监督推进情况。
1: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化解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审议双流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研究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和教育领域重点项目等相关事宜。
0: 会议强调，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统筹并重，全面提升出信出访办理质效，要压实属地管理和属市办理责任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突出督导与问效刚性约束，建立未化解案件台账、挂图作战、定期调度、限期整改，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小学可休息课桌椅更换和义务教育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依法依规推进民意征询，全面公开建设方案、造价分摊、施工周期等关键信息，要细化采购需求，规范全过程操作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监管，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实施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工程，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要严把工程质量，抓好核心设施建设，强化施工监管和质量验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合力，推动项目按时推进、如期完工，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重点场所调研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常态长效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0: 在聚源红养老院，董闯仔细检查了消防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现场，董闯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安全施工管理等情况。他说，污水处理厂建设是重要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决守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加强对高空作业等危险工序的安全监管。

0: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五一劳动节期间，为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有序的城市环境，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前部署，全面强化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市容保障工作，用坚守全市劳动之美，以实干守护城市洁净，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节日环境。在节日期间，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全面强化保洁作业，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加大清扫保洁力度。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边杂物，做到随铲随清，不留死角，还定时对公厕进行全方位保洁消杀，及时清洁厕内设施，消除异味，确保公厕环境干净整洁，并全面擦拭清洗沿街广告牌、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清除污渍灰尘，擦亮城市颜值。城市美观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的洁净，他们不畏辛劳，坚守岗位，从街头到巷尾，从主干道到边角地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干净整洁、舒心惬意、文明有序、温馨和谐的节日环境，全力绘就了双辽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最美画卷。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1: 正值五一佳节来临，城市环卫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聚焦城市细微处、民生关键点，集中开展公厕环境提质、城市家具清洁专项整治行动，把城区环境整治与民生服务紧密结合，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擦亮文明城市底色，以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五一假期，助力我市公用事业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0: 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攀升，为切实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有序，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双辽站派出所立足站点实际，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筑牢站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双辽站派出所从源头进行安全防控，组织民警对车站安检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详细讲解违禁品辨识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提升安检岗位履职能力。同时，民警在车站广场、候车室等区域，通过派发传单、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的方式，开展反诈安全宣传，揭露各类诈骗套路，提醒旅客增强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民警主动靠前服务，在检票口等关键点位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检票，耐心为旅客答疑解惑，保障出行通道畅通。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注意检查站内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大站区周边秩序整治力度，提醒出租车司机规范候客，文明运营，维护良好交通秩序。此外，派出所常态化开展铁路线路徒步巡查，及时排查整改线路安全隐患，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守与担当为五一假期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站派出所教导员张永良：
2: 五一出行，请大家自觉配合安检与实名制查验，看管好随身物品，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随意转账，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双辽站派出所始终守护在您的身边。
3: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市幼儿园开展了首届风筝节亲子沙龙系列活动，让幼儿感知劳动意义，提升自理能力，同时感受春日美好。
0: 活动开始，全体市幼家长整齐列队，举行了升旗仪式。市幼儿园园长讲解了劳动节的意义，鼓励幼儿热爱劳动，自立自强。随后，全体小朋友们和家长一同跟随老师做律动上春山，用欢快的舞蹈点燃活动氛围。随后还进行了体能活动展示。在能力比赛环节，小朋友们以班级为单位比赛穿衣服、鞋子等项目，并为班级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颁发荣誉证书。在放风筝活动中，老师首先讲解了绘画风筝的安全事项与创作思路，引导小朋友们结合五一劳动节、春日风光。

0: 光等主题，和家长一起动手绘制专属风筝。一个个充满个性和童趣的风筝画好后，家长与小朋友相互配合，一起放飞亲手绘制的风筝，在草坪上自由奔跑嬉戏，让承载着梦想与快乐的风筝飞向蓝天，享受春日亲子时光。家长陈莹：
1: 今天看到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舞蹈，一起游戏，一起拿起画琴付出，守护童年每一刻。感谢园所精心筹办这场活动，让孩子们在画笔下放飞梦想，在游戏中收获快乐。祝愿孩子们像这些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
0: 小朋友高珊珊：
2: 今天我们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画风筝放风筝，我们特别高兴，是老师的细心照顾让我们学会了本领，是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让我每天都很幸福，是幼儿园精心组织的活动安排让我拥有了快乐童年。
0: 随后备受期待的亲子寻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找到一份宝藏，孩子们都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小朋友宋浩哲：
3: 今天我和艾文老师画了漂亮的风筝，和爸爸妈妈把风筝放飞到天空中，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寻宝，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难忘又有意义的一天。
0: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和探索精神，更搭建了家园互动的良好平台。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4: 值此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园以多元活动为载体，结合自理挑战、风筝彩绘、体能展示与趣味寻宝游戏，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会独立、热爱劳动、强健体魄，寓教于乐，在实践中滋养品格，助力幼儿健康快乐、全面成长。
5: 近日，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教育学院艺术团、康乐年华艺术团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会。
6: 演出在欢快的开场、舞蹈串烧中拉开帷幕，随后金歌伴舞、京剧、器乐合奏、舞蹈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壮丽画卷，京剧则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艺术形式多样，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这次劳动文艺演出不仅为长者们搭建了展示自我、传递快乐的舞台，更以文艺形式弘扬了劳动精神，同时也营造了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团长苗凤志：
7: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举办了这场联欢会，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劳动者带来欢乐。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
6: 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8: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一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

0: 在急诊急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的传帮带，毫不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

0: 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3: 但是没有太过明着。
4: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5: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4: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5: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关注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呢，我们两个将在这里陪伴大家。

大家度过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那么相信啊，我说这一条消息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呢感觉呢，就突然间啊，还是我们还在年里头啊。
1: 嗯。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董林，那昨天的元宵打算了
1: 吗？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还吃呢，是吧？
0: 嗯。
1: 昨天呢，可以说是这个元宵汤圆儿，我都吃到了。你是蒸的元宵还是煮的汤圆儿哈？多多少少咱都得吃两个，意思意思嘛，因为这个元宵节。嗯，
0: 那么其实啊，就是爸爸妈妈那一辈儿啊，总觉得呢，这元宵寓意啊，或者是汤圆寓意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多多益善。那导致呢，我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呢，我已经在元宵大战当中的首战告捷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可以说呢，稍微的一轻轻的打点饱嗝，我就会有呢青丝玫瑰的味道和黑芝麻的味道。
1: 那我比你多一点，我还吃了花生味儿。
0: 所以说呢，其实啊，在昨天元宵节的时候，相信大家呢也都这个出去啊要走百步，
1: 嗯，
0: 然后呢要看一看呢，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新年的新气象。
1: 对，
0: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条消息呢？因为啊，正月十六你照样可以吃元宵，还可以赏月。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两个说到了食物，就是元宵和汤圆儿。
1: 嗯，
0: 其实呢，在没有这条消息之前，我一直觉得呢，我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呢是对的。确实，我知道元宵是滚出来的，汤圆呢是包出来的。
1: 哎，
0: 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但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啊，街里有逛的元宵，
1: 对，
0: 就是一圈
1: 一圈
0: 一圈
1: 的
0: 这逛出来的。
1: 对，
0: 我认为逛的元宵它只能蒸着吃。
1: 哎，我也是这样认为。
0: 哎，
1: 就是没煮过这个元宵，
0: 我确实没这么干过啊。
1: 哎，
0: 然后包着，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儿，那就应该是煮着吃。
1: 对，
0: 哎，那么很多人说呢，吃到嘴里的就无论是元宵和汤圆呢，它都是啊这个团圆。
1: 嗯，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寓意。
0: 哎，对，因为什么呢？元宵佳节，幼儿园嘛，
1: 嗯，
0: 好事连连在心间。那么我在现在看到啊，两位朋友呢来尝这个元宵的时候是暖在心里，然后呢也是感受到了甜在啊自己的这个嘴里，暖在心里的。
1: 嗯，
0: 那相信啊，大家在吃汤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眼下摆着这碗这汤圆，既有元宵又有汤圆。
1: 嗯，
0: 我看他们都是煮着吃的。
1: 嗯，
0: 那在其实在我们双聊确实是元宵我们都蒸着吃，然后汤圆我们
1: 煮着吃。对，这个元宵呢我还试过，怎么吃呢？炸着吃也挺好吃的。
0: 哎，对，但是我从来不能用汤圆来炸，我怕呢，哎，在锅里出现呢
1: 飞溅。
0: 哎，对，这种啊是我完全阻挡不了的。
1: 嗯，
0: 那在元宵佳节的时候，你是喜欢吃元宵还是喜欢吃汤圆呢？可以呀，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们。另外啊，也要帮我们佐证一下，这元宵究竟能不能煮着吃。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我觉得这条消息呢，对于我们两个有毛孩子的家庭呢来说呢，其实啊，我们读到这个消息的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确实是挺温暖的，但是读到后半段的时候，也觉得心里啊拔拔凉。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相信啊，所有养宠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免费的认养宠物，但需要分期购买商品，温情的背后潜藏着消费的陷阱。
1: 嗯，我们刚开始看到哈免费认养宠物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暖心的事情，可以给这个流浪的小动物啊，或者说是给一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一个温暖的家，给他们一些呵护和照顾，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到上这个标题的后半段的时候哈，我们发现这事情发生了一个大的反转，就是说我们既然认养了这个宠物，但是宠物是没花钱的，你需要对它后期的一些商品去进行分期购买。
0: 也就是说你要，我猜想啊，是不是就是你要在它的这个地方去买这个商品，其实这个背后就不太好了啊。
1: 对，
0: 对于我和董林来讲啊，像我们这样有宠的家庭，我们都是呢看到免费的能把小宠物曾经它流浪无家可归，他希望有个家的时候呢，你帮他安排一个家的时候，就内心里特别的暖。
1: 嗯，
0: 哎，那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呢，我们也希望也会祈祷说，哎，即便认养了，我们就不要再次抛弃。
1: 对。
0: 但如果说这背后有消费的潜藏的危机，我觉得这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当下呢，风行的养宠风潮下，免费领养爱心认养活动呢，是热度啊是逐渐的攀升。但在一些领养宣传的温情背后，却可能潜藏着消费的陷阱。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哈，说近日呢，在辽宁省的北镇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免费领养宠物而引发的这种买卖合同的一个纠纷案。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协议名为领养，实际呢是捆绑销售。那在解除合同的同时呢，判决领养人按照宠物实际价值支付这个价款。那法院的认定呢，是既守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规范宠物消费市场画出了一个法治的红线。
0: 在2025年3月呢，家住江苏的李某通过网络平台与某宠物公司签订了一份呢宠物认养保证计划协议的文件，其中约定李某可从该公司免费的领养一只宠物，但需要分期付款的方式。但在公司网上商城购买指定的，要在这个商城购买指定的商品，每期付289元，为期24个月。那么全部付清后呢，才算认养。协议签订后，李某支付了首笔289元，该公司向其呢邮寄了宠物，但李某收到宠物后，未再按约定支付任何的款项。
1: 因为李某长期的拖欠款项，宠物公司呢将其诉讼至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宠物认养保障计划协议，要求李某退还所领养的宠物，并且支付违约金5000元，以弥补公司的经济损失。那这个本案呢，核心的一个

0: 个争议点是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一个性质，以及李某应该承担的民事责任。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说这个免费领养，然后呢，后期还涉及到了像这个，哎，得需要支付相关的这个298元哈，而且是24期。
1: 嗯。
0: 那么双方是否是在一个知情的情况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本质是否这个符合免费认领宠物？
1: 嗯。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名为是宠物认养保证计划协议，但核心约定实际是李某通过长期分期付款购买商品，购买商家指定的商品，以此换取宠物的饲养权，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捆绑销售模式，双方实际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的宠物既是买卖合同这个所标的物。那么此外呢，法院查明该宠物的市场价格为3000，而宠物公司主张的5000元违约金已经远超了实际的损失，明显是不合理的。
0: 那针对宠物公司提出的退还宠物的一个诉求，以防止损失扩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法院呢同样也是做出了不予支持的认定。
1: 那办案的法官表示啊，结合宠物交易的行业习惯，消费者更倾向于从小饲养，市场上流通的宠物也大多是动物的幼崽。待本案执行完毕时呢，涉案的宠物已经成年，再次出售难度较大。此外啊，双方的住所相距千里，若强制李某退还宠物，将产生高额的运输成本，且活体的宠物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面临死亡或是疾病等风险，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损失。
0: 那经过综合的考量呢，法院最终是作出一审的判决，解除某宠物公司与李某签订的协议，李某呢向该公司支付宠物的价款3000元，双方均未上诉，目前的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办案的法官表示，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类似本案的免费领养的陷阱是屡见不鲜的，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的爱心和免费无偿的吸引力，以领养代替购买等公益口号为噱头，通过签订呢格式化的协议捆绑销售宠物用品，强制分期付款等方式，变相的抬高消费成本，转嫁经营风险。这类行为本质上是不正当的经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0: 那在这里呢，法官也是提醒各位爱宠人士，那在面临各类宠物领养的宣传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审慎的一个态度，避免被部分商家所谓的免费、所谓的无偿的这种宣传语迷惑，陷入到消费的陷阱当中。

金马贺岁，福满人间。调频 FM 97.9兆赫，祝您2026年马不停蹄奔前程，马到成功创辉煌，春节快乐！

0: 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条消息，网购的二手商品也能够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来看一下专家的详解。网购七天无理由退货，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啊、
1: 对，
0: 那么但是要在二手平台买东西，想退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同样是二手交易退货纠纷，有的法院驳回了买家的诉求，有的却支持买家退款，那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
1: 嗯，我们都知道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肯定是选择这种有最好是有这个退货的一个运费保障的，
0: 嗯，
1: 然后呢带有七天无理由的，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权益的保障是更好的。但是像这个二手的闲置的交易平台和一些传统的电商平台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到底能不能享受这个七天的无理由退货，或者说背后它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边界判定的标准在哪里？那有消费者呢是在二手购物的时候也留意到了一些细节，有的卖家呢就会说提前发布声明说售出我不退不换，那有的呢会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那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否是具有法律的一个约束力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0: 那么上海的于女士想购买一条礼服，看中了王女士在某二手平台交易出售的裙子，双方以675元的价格最终交易。收到货物后，于女士认为这拉链存在质量问题，随后联系了王女士，要求七天无理由退货，王女士不同意，双方协商无果，于女士将王女士诉至法院。那么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员高庭介绍啊，原告于女士通过该网络二手交易平台询问王女士该礼服的尺寸、腰围等信息，王女士呢将其呢穿裙子的照片呢发送给于女士供其参考，在发货前王女士也告知于女士尺寸考虑好，拍的话就不退了。收到小礼服后呢，原告于女士就以拉链损坏为由，通过二手平台要求呢被告王女士退款退货。被告呢则是认为发货前已经向原告已经告知了礼服的情况，且发货前本人也试穿过小礼服是完好的，所以不同意退货。那几番沟通之后呢没有结果之后，原告呢诉至法院。
1: 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这笔二手的交易它到底是否是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呢进行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那本次交易呢，买家于女士是消费者，但是卖家王女士是否是属于经营者呢？这个哎，就需要来考虑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考虑点。
1: 对。
0: 那高田解释说呀，经营者是指以盈利为目的持续进行经营活动的。
1: 嗯。
0: 那通过销售商品或是提供服务获利润，偶尔的个人二手交易不应该视为是经营行为。那本案中，王女士在二手平台处置的个人闲置物品，它不构成以盈利为目的的持续经营行为，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所规定的经营者，所以本案啊不应该适用于消费权益保护法，而应适用于中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1: 最终呢，也是依据民法典，法院驳回了买家于女士退货退款那个诉讼请求。卖家王女士呢，同意支付买家80元作为拉链的一个维修费用，那双方呢也均未上诉。其实这个呢，我们看到的哈是这样的一个判决这个方法。那我们看到在广州还有一起二手平台交易纠纷，也是引发了一个相关的这个纠纷，因为卖家身份的认定不同，所以说呢导致判决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也是恰恰相反的。
0: 嗯，
1: 欧女士在这二手平台呢买了一个奢侈品的手提包，卖家的明确告知手提包为二手商品，非真假问题是不退不换的。但是收到包之后呢，欧女士因为色差的一个原因提出退货，卖家拒绝，最终也是诉至法院。
0: 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麦应华向中国之声介绍，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是支持了欧女士的退款请求，主要是考虑到二手商品的销售存在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还有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这两种形式是不同的。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下呢，是属于偶发性的非经营性交易行为， 本案当中的这个二手的奢侈包的销售者，他就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商品的销售，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销售的。那欧女士是享有法定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
1: 嗯，那我们看到两起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个纠纷，最终的一个判决，我们也能看到法院认定的卖家是否有经营者有差异，所以说呢，适用的法律也是不同的，所以呢，给出的判决结果也是大有差别的。经营者不同于个人的卖家，通常呢应该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你要以盈利为目的；第二呢，这个经营的活动它具有持续性；第三呢，就是经营活动面向为了生活消费需要的自然人。
0: 某二手交易平台相关负责人李先生提醒消费者呀，二手交易平台多数不对卖家是个人还是经营者做明确的标注，需要消费者仔细的对比。那在二手闲置交易领域里面，究竟对方是卖家还是一个职业的商家，行业普遍做法是不做特定的标注的，建议消费者呢下单前要通过

0: 和卖家呢文字确认，看对方是卖家还是职业商家，找那些呢主页或详情写的清楚了退货的规则的卖家会更稳妥一些。
1: 嗯，本身的这个二手交易它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0: 嗯，
1: 除了说在这个新旧的程度上啊，商品的质量上啊，还有像残值的估算呐、啊，以及这个商品的使用的一个程度等等，我们消费者其实还是需要甄别一下商家的一个身份。就像刚才两起案例当中，虽然说都是在二手平台上交易、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也就关系到了我们售后的一个保障的问题。那也有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建议大家哈，我们消费者千万不要脱离平台去进行交易，同时也要注意留存好证据，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我们依法维权是有相关的保障的。
0: 在二手平台，无论是卖家也好还是买家也好，如果真正都是呢两个个体，那它是属于偶发性的转让商品的话呢，它不适用于呢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卖商品的时候，一定要甄别好。另外呢，就像刚才董林说的，我们留存好整套的聊天记录，在告知被买或是告知呢我们出售商品的这个前提下呢，也要呢有一套完善的证据链，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后续更好的维权。

0: 抖音。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那截止到3月3号的9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已经达到了4.29亿张啊。
1: 嗯，那中新网3月3号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截止到3月2号，全国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呢是4.07亿人次，其中呢3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20.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3月3号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43列。截至到3号的9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呢是4.29亿张。
0: 嗯，我们在春运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高峰期啊，其实从过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呢，这火车和飞机等等一系列的公路、货运、海运等等都是呢很紧张的，因为在春节期间也有选择出去过年的。
1: 对，
0: 铁路部门提示，春运期间呢，部分的车站和列车的客流量较大，请及时关注出行的服务信息。

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的时间呢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和座号等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0: 样的一条消息啊，那么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三月起实行，好天气的门槛就更高了。究竟什么样的天气才算好天气呢？近日啊，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标 AQI 的技术规定，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两套配套的技术规范于3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呢，收严了颗粒物及其主要的前体物的浓度限值，这意味着好天气有了更严的标尺。
1: 嗯，那我们都说天气好，或者说这个今儿天真好哈，好天气，它的标准具体在哪儿呢？怎么样去定义呢？那市场监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新标准以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值为引领，同步对应加严了 PM10 还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

0: 那标准要求 PM2.5 的年均浓度一级的限值呢调整为10微克每立方米，二级的限值呢调整为25微克每立方米，日均浓度一级限值调整为25微克每立方米，二级的限值呢调整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步收严的还有呢，像 PM10 的年均浓度，二级的限值呢由70微克每立方米调整为50微克的这个每立方米。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呢，二级限值由60微克的每立方米调整为20微克的每立方米。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限值呢由40微克每立方米调整为30微克每立方米。
1: 标准是环境管理的基石，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生态环境部的大气环境司的司长李天威说呢，2012年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纳入了 PM2.5，成为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里程碑。此次修订是继2012年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次部署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也是生态环境领域2400多项环境标准中唯一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修订发布的。新标准并非是一刀切立即执行，而是采取一次修订两阶段实施的方案，自2026年3月1号起到2030年12月31号。执行过渡阶段的浓度限值呢，2031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修订后的浓度的限值。过渡期间 PM2.5 的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每立方米呢是30微克和每立方米60微克， PM10 年度和日均的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是每立方米60微克和每立方米120微克。
0: 那为何要设置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呢？李天威也总结了3点考虑，说一呢是不贪多求全，要抓住关键的，以收严 PM2.5 引领其他的污染物减排。二呢是不盲目的跟风，要稳中求进，对标美丽中国2035年目标和世卫组织第二阶段过渡值，使标准处于国际的居中水平。第三呢是不急于求成，要留足缓冲，给这个结构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结构的调整、源头的减排等治标的一个等治本的一些支策，留出时间和空间。
1: 修订标准体现的是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是马上要达到目标。李天威说呢，达标需要呢资金、技术、方法、手段要循序渐进的跟上，要做到跳一跳够得着。很多人关心啊，标准收严后对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生态环境部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进行了测算。如果用过渡阶段的限值评价呢，全国 PM2.5 达标的城市会由271个下降到205个，优良天气的比例将由88.1%下降到83.6%。如果用第二阶段的限值来评价，那达标城市将进一步下降到140个，优良天气的比例呢也降至到了78.3%。
0: 虽然说这些数值一直是在下降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空气质量是退步的，而反而说呢是这个评价的标准更高了、更严格了，那我们对于蓝天白云的要求也是更高了。那这个呢也是李天威所强调的，他说我们现在力争呢是从明显变好转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对于不同基础的城市呢，将分区分类分阶段的差别化的实施政策。 PM2.5 年均浓度呢高于每立方米35微克的城市将继续聚焦结构的减排、工程的减排，浓度在26到35微克的每立方米的城市呢要利用好过渡期去挖掘减排的一个潜力。那像浓度低于每立方米25微克的城市呢，则是要巩固成果，在稳中向优。
1: 标准收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呼吸的空气会更好吗？那李天威介绍啊，新标准实施将推动 PM2.5 浓度持续下降，有效降低人群健康风险，尤其对老人、孩子和易感人群的保护作用更突出了。据测算呢，本次标准修订产生的治理投入与健康收益的比值接近于1:10。那从降碳效益看啊，新标准能够有效地带动清洁能源、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预计2026年至2035年期间，各项污染物减排措施可实现二氧化碳协同减排超70亿吨。

0: 史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书接前文，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掌打雪炼金刚碧和僧，这一掌可够狠的，把那么高身份的碧和僧打得嗷的一声从竹竿上摔下去，左膀上的锁子骨给打折了，那玩意能受得了？大和尚惨叫一声，昏倒不醒，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冲天岛的贼，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师伙计，跟开了锅了一样，有高兴的，有惊慌的。孙建章一看，顿时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插一插瘫软在地，心里说话：完了，完了，一切的希望全破灭了。难道说我就得到案打官司，我去挨刀，能吗？这可是真的，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呢，这不是做梦啊。又一想，算了，我说话绝对不能算数啊，我跟你们打官司没门，我还有冲天岛，我还有几万弟兄，凭着我有力的地势，我跟你们拼了。他心里还这么想着，可这时圣婴已经来到他面前，冲着铁背苍龙孙建章一抱拳：大寨主，这你还有何说？你看怎么样解决？
2: 喂，
1: 老民工，你放心，孙某说话算数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绝不能往回收。好，既然如此，我且问你，什么时候交国宝交人？
2: 这，
1: 老民工，你看看，这烂摊子摆在我的眼前，碧和僧是我请来的，现在身受重伤，我得想法派人把人家护送回河南少林寺。另外呢，国宝还在冲天岛，杀人的凶犯也在冲天岛，起码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回去处理处理呀，然后再跟你去打官司。圣婴一听，人家说的不是没道理，你现在就叫他如何如之何，他也办不到啊，所以就迟疑了一下。那个破老道听完之后，把大眼皮撩起来了。孙建章啊，不要耍花活，耍花活行不通啊，你想干什么？金蝉脱壳，回到冲天岛另有阴谋，在我面前你是痴心妄想啊，不信你来看。老道说着话回过头去，啪啪啪连击三掌，什么意思？发出信号。就见老百姓往左右一分，后边出来十几个人，压着那个杀人的凶犯贾圣婴李世堂。再看李世堂啊，五官都歪曲了，狼狈不堪，被五花大绑，让几个年轻人掐巴着

再往后看，有个大个手里提着个包袱，把包袱皮打开，里边是个金盒，盒子里边装的就是国宝金镶玉玺，全落到人家手里头。铁背藏龙暗道不好啊，我上了当了，我全力以赴为擂台，家里边失道了，这是叫人家先下了手了。这破老道是谁？他走到我前边去了。孙建章是叫苦不迭。那位说是这么回事吗？啊，当然了，就这破老道，您看简单了，这是本套书当中少有的高人，他敢大言不惭的训教夏侯伤员，您说他这身份得有多高？可以说是料事如神呐、啊！你看他在这坐镇着，他已经吩咐手下人另行其事，偷偷进了冲天岛，把该办的事儿全办了，完全出乎冲天岛这帮贼的意料之外。这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了。孙建章为眼珠子一瞪，喂，好啊，我干嘛？他那意思，我跟你们拼了。这话还没等出口，老侠客萧双、萧凤舞，他那个大舅哥挤出人群，来到他面前。我说：“建章啊，你想干什么？想变卦吗？啊，你一再的表示你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能不算数，众目睽睽都听得清清楚楚，你现在要想变卦为时已晚呐、啊！你再想一想，你想变卦是个什么结果？”孙建章闪目往左右一看，多少只眼睛带着愤怒的光盯着他，这都是了不起的人。大脑袋夏侯伤员早就从青竹竿上跳下来，收拾好衣服，抱着肩膀盯着他。他一看，就这大脑瓜我也惹不起啊！我要敢说一个不字，脑袋就得碎了。正在犹豫之间，他的妻子萧三娘说话了，还得说夫妻。萧三娘来到近前，泪流满面，丈夫，算了吧，事到了如今，后悔已经迟晚了，有道是悬崖勒马呀，咱哥哥也出了面子，你也表示了决心，焉有悔改之理呀、啊？现在就等着你一句话了，你为冲天岛多十万弟兄着想，一旦你要来变卦，这就得血流成河呀，人家能答应你吗？萧三娘说到这儿哭了。哎呀，内外的压力，铁背苍龙啊也不铁背苍龙了，到了现在心一软，把头一低，好了，我认栽，我认栽了。但他嘴那么说，心是不是那么想的，谁心都没底。破老道也好，夏侯伤员也好，都盯着他，他想溜也溜不了了。咱就这么说，通过三天的时间，铁背苍龙孙建章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决心跟着道案打官司。我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呀，这叫自作自受。萧三娘陪着，临走的这一天，萧三娘和老英雄萧凤舞把圣婴拉到没人的地方，恳请昆仑侠
在沈厉王面前和所有掌权人的面前多加美言，无论如何保住孙建章这条命，哪怕永远监禁呢，给他留口活气儿。他这么不对，那么不对，到头来必定他服输认罪了。他要垂死挣扎，得死多少人呢？圣婴也打了保票了，你们放心，我全力以赴，能说到的话我肯定说到，一定保他不死。就这样，雪炼金刚碧和僧带来那帮和尚还有一部分人护送回了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寺。他怎么治伤，什么结果，咱暂且先不提，但您别忘了这个茬，受了那么重的伤完得了吗？和尚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到了下本书，有一段少林寺嵩山设摆金刚擂，雪炼金刚碧和僧要报仇雪恨，那是后话，咱暂且先不提。冲天岛的贼全都散了伙了，跑的跑，逃的逃，洗手不干的洗手不干。当时圣婴到本地面海州衙门报了案，衙门请示了上峰机关，两个月之后做出决定，火烧冲天岛，把这贼窝子彻底给销毁了。铁背苍龙孙建章还有被抓的那个军师上官清、金面太岁程世俊、电光侠李世宽、贾圣英李世堂等等，用18人被打囚车庄木龙送往北京。圣英呢率领老少英雄护送，一是护送国宝，一是看着犯人，配合着军队，他们起了程的。有些英雄像夏侯伤员还那个破老道，在众人忙乱之中不知去向，那到了现在谁也不知这破老道是谁，那将来呢他还有露面的机会。夏侯伤员这人好动不好静，一看事儿结束了，我跟着起什么哄啊，我90多岁的人了，该干什么人家自己溜了。愚者的受伤的抬回13省总镖局找人医治，那么五爷飞天玉虎蒋不方呢，伤太重，在夏侯伤员临走的时候把蒋伯方给接走了，回了万户山松竹观去养伤，等等等等的事情咱没法一一交代了。单说圣婴众人挑良辰斋吉日押送囚车木龙护送国宝，路上飞驰一日，终于到了北京城。先把18名罪犯送到刑部大牢办了手续，然后到顺天府见着王熙王大人。王大人验看了国宝非常高兴，老民工啊，祝贺你又一次胜利啊，你暂时住在北京听信儿。王熙第2天坐上轿子来见沈厉王，因为沈厉王主抓此案呢，听王熙这一汇报，好样的，昆仑侠圣婴够条汉子，明天我要见他们一见，王熙呀，都把他们领来。沈厉王在王府设宴款待圣婴一行，大厅之上是笑语欢声。沈厉王就问圣婴啊，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哎呀，圣婴这个人还不健谈，廖威的做了介绍。哎，正在这时候贾明站起来，

0: 我三大爷这人腼腆，腼腆您懂什么意思吗？就脸小，那露脸的事他不乐意说，还是我来介绍吧。贾明摇头晃脑，有的也说，没的也讲，说的大家是哄堂大笑。把这个经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沈厉王听着眼睛瞪多大，哎呀，好惊险呐、啊！这么说，那个穿的挺破的出家道人现在何处？本王想见他一见。
1: 哎呀，王爷，这你可见不着，像这种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施恩于人不求报答，您就早溜了。不过呢，您放心，这事儿您包到我的身上，我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能来。杨香武气的掐了贾明一把，你胡说什么？你算哪头蒜？你知道人家在哪住吗？
0: 带着你的，我没说我能掐会算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说来嘛，他自己就来了。
1: 沈厉王笑着点点头，好好好，这是以后的事情，一旦这位道长出现，一定要通知本王。那么验看了国宝之后，第二天沈厉王进皇宫见皇上，一一做了汇报。皇上一听频频点头，哦，一看国宝还惊了，人犯抓住了，皇上这个心才放下。当时御批圣婴等彻底无罪，不但没罪，还要寄予表彰。皇上一高兴，赏赐圣婴一面金牌，皇上的恩赏，这面金牌重3斤16两，完全是纯金制造的，康熙皇帝亲自提笔，还写了4个字，这4个字是侠义可亲。这还了得，皇上给题字，那字不管写的好与坏，那出自御笔呀。皇上是一朝的人王地主，神圣不可侵犯，天子天子，这玩意儿可值得银子了。沈厉王领赏之后交给圣婴，圣婴率人跪倒在地，是3拜9叩，颤抖着双手把金牌接过，说这金牌挂脖子上啊，没事溜达让你看看，敢吗？多这么一面金牌多累赘了，回家得供到佛堂，初一十五得烧香，早晚要朝拜，他就是等于皇上，你说这玩意儿受罪不受罪呀？但是在当时封建年代，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有这面金牌往家里头一供，这玩意儿他辟邪，就本地的官府得知此事，谁敢碰？想碰圣婴的人，他也得掂量掂量。这是特大的喜事。另外呢，所有的贼匪全都投入刑部大牢的死囚牢，铁背苍龙孙建章也被压在里边。不过呀，经过圣婴的打点，上下周旋，总算保住孙建章这条命。但是怎么处置，那不是一半时能解决的问题呀、啊，圣婴也管不着，该办的事全都办完了。萧三娘、萧凤舞留到北京听孙建章的信儿，其他的人起身赶奔刑部牢前去接人。接谁呀、啊？圣婴的老娘、圣婴的媳妇儿、圣婴的儿子儿父

0: 都在大牢里压着呢，现在完全开释，都放了。哎呀，圣婴双膝跪倒在母亲面前，老泪横流啊，娘啊，不孝儿惹些大祸，连累母亲蹲监坐狱，儿罪大恶极，请母亲宽恕吧。老太太也乐了，圣婴啊，怎么能怪你呢？娘信命啊，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有这部灾难呢、啊。好了，现在一切全过去了，我们老圣家的人还是老圣家的，我们该回家照样回家，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这是皇上的恩典呐、啊！老太太真明白事儿。圣婴挑良辰宅吉日，护送家眷回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又在家住了俩月，侍奉母亲。其他的人先回镖局。这些事情咱也不必细说。圣婴住的年底了，这才返回十三省总镖局。见着神刀李刚，见着诸葛山珍、毕坤长老哥几个坐在一块儿，怎么办？总结了一下，最近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影响了镖局子的生意啊，上上下下好几百口子喝西北风啊。好在现在一切事全都过去了，要重振旗鼓。好好的治理这买卖，想法得挣钱呢。所以昆仑侠圣婴亲自在总镖局坐镇，把这镖局的油漆彩画焕然一新，伙计们一个个精神抖擞，都认为天晴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一个个充满信心，接二连三接了几批买卖，咱没说嘛，信誉第一呀。那总镖局的信誉太高了，谁都乐意跟圣婴打交道。听说昆仑侠圣婴把其他的事儿全抖了干净了，这回主持镖局子的事儿，所以大买卖家、大商人、当官的都乐意打交道。圣婴接了几波买卖，平安的挣了不少的银子。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眨眼二年呐，24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大家坐在一起闲谈，神刀李刚乐了，三哥，您知道今年8月初1是什么日子吗？兄弟，我想不起来了，什么日子？哎呀，我三哥呀，您真是忙坏了。今年的8月初1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创建30周年呢。这两天弟兄们都提议，今年的30周年要好好祝贺祝贺呀。我三哥，您愿意吗？哟，圣婴一想，可不是嘛，掐手指头一算，30年了。我那阵才30岁挂零，本来想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可是奉朋友之约没有办法了，才来到南京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开始着手创办南七北六十三省镖局。到现在30年，这30年风风雨雨啊，多不容易啊。圣婴心里头一高兴，点了头了，好，8月初1今年咱们热烈祝贺。李刚说，这个事儿您交给我吧，里里外外张罗的事情我一手操持。撒些请帖去，发出书信去，哎呦，这路忙活呀。 圣婴人缘好，朋友多。今年总镖局祝贺30周年，起码同行那就老了鼻子了。本来是件喜事儿，可是到头来酿成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圣手昆仑峡圣婴着手准备13省总镖局30周年庆典。其实圣婴不愿意多事，但一了解情况，上自神刀将李刚、碧坤长老、诸葛山珍等等老一法的人，下至黄三太、杨祥武、贾明、孟金龙等等等这些年轻人，包括总镖局那些火器达官，全乐意举办这个庆典。您别忘了那句话，一不扭众，百不随意，少数得服从多数。圣婴一想也好，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大家辛辛苦苦跟我干了这么多年了，其中有创办的奠基人，也有后来的，像贾明他这帮孩子都长大成人了，那么庆祝庆祝也未尝不可。因此圣婴才拍的板儿，这玩意儿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是最操劳人的。你看说来简单，总镖局多大的影响，多高的声望，全国没有不知道的。特别是2年前康熙皇帝亲自颁发圣婴一面金牌，上头站着4个字侠义可亲，就这件事轰动全国。现在的圣婴身价与众不同，受了皇封了，沾官气儿，多少人妒忌，多少人羡慕。你说这个庆典要整的挺寒酸挺平常的，对不起朋友，给大家也扫兴。所以圣婴宁愿多投入多花银子，举办的是越隆重越好。李刚呢就等于筹备处的主任啊，总负责人，老头倍儿精神，起早贪黑，领着一大帮伙计，先把总镖局子里里外外焕然一新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另外对面的买卖家饭馆子全包下来，一算计来宾少不了，把水西门城里的饭馆子、饭庄、店房包下来，房子耗下来，这地方别留人啊，给我们留着，该多少钱多少钱，我们招待客人的。哎呦，这一路折腾，整个南京也弘扬队伍。咱们书说简短，眼看到了8月初1了，那计算也就差2-3天的时间。这天圣婴跟李刚正在算账，门外有人报信儿：“老镖头，暗院衙门来人了。”圣婴脑袋嗡了一声，暗院衙门官面啊，南京暗查使衙门呢，最高的司法机关呢。圣婴心说又来什么事儿呢，啊，倒霉真倒霉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圣婴把送信的人叫进来，一名军士，衙门口的，挺客气：“老侠客，我家大人有请，请您马上过府，有件事跟您商量。”圣婴一听这个语气呀、不像坏事，马上收拾衣服 带着黄三泰、贾明等人赶奔暗院衙门。现在南京啊，暗院衙门的首席官不是王熙了，王熙调任北京做了顺天府的府尹，又新换了一个官儿，此人姓曹啊，叫曹科明，曹大老爷。盛英从来还没跟他打过交道，等到了书房一看，这位曹的人50岁挂零，小矮胖子，圆崩脸儿，一对肉包子眼睛，长得挺和善，但是做官嘛，都有个官架子，腰板倍儿直。盛英见礼之后，曹的人微微点了点头，请坐，请坐，请坐。搭了一请字，盛英在旁边坐下。请问大人，把老朽找来，所谓何故？盛英啊，哎呀，本官来到南京，首先听说的就是你呀，你这脸可露足了，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我非常高兴，在我的治下有你这样的高人，本官脸上也觉着光彩。此次把你找来，有件事儿跟你通融一下，大人请明示。我盛英啊，你不是保镖的吗？啊，对呀，现在有件事儿告诉你，有一件国宝要送到北京，本官思前想后，还得请你负责呀。你派几个人把这国宝送到北京紫禁城，盛英，你可愿意？
4: 不。
0: 盛英心里一翻个，心说：“你说这事儿来的多别扭。”我这要祝贺30周年庆典，还差2-3天的时间了，这儿来活了。这个普通的活我肯定不接，因为我这有事儿。官面儿，曹的人发了话了，这就不是一般般。所以盛英心里不痛快，得问个清楚。大人，但不知什么样的国宝啊。盛英啊，你竟忙你的事儿了，你还不了解内情。咱们南京有座著名的大庙叫灵谷寺，灵谷寺里边珍藏着国宝珍珠佛呀，我也是头一次开眼。今年9月初9，乃太后老佛爷寿诞之日，普天之下都要进京给太后老佛爷祝贺，各地方都有贡品。你说咱们南京送点什么呢？本官到任之后听说，数年前太后巡幸江南，曾经到过南京，也曾经到灵谷寺前去烧香，听灵谷寺的方丈说，那儿珍藏着国宝珍珠佛，大概太后老佛爷看见了，非常喜爱。现在众官一商议，既然太后老佛爷喜爱，就不如把珍珠佛送到北京，让太后也高高兴。你说这么大件事儿，委派一般的人我不放心呐。你盛英威望最高，你要护送珍珠佛，万无一失。盛英啊，这可是好机会啊，要能把珍珠佛平安送到太后手里，你可立了大功了。哎，今天把你找来就商量这件事儿。哦，盛英觉着这个担子太重了。请问大人， 什么时候起身？就最近，最好明天就起身，越快越好。一眨眼就是9月9啊！要耽误了寿期，我们得担责任呢、啊。圣婴啊，这件事无论如何交给你了，你说怎么办？本来圣婴想一口回绝，你另请高人。但听曹大人的口气，不容争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圣婴一想，总镖局就在他的治下，这是上眼皮，县官不如县管，你要把他得罪了，他嘴一歪歪，今后这买卖没法干了。哎呀，圣婴心里为难，表面上没带出来。大人，这样吧，事出突然，我回去跟我弟兄们商议商议。圣婴，咱可这么说啊，商议不商议，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马上着手，必须办到。圣婴点头称是，离开暗院衙门，回到镖局。李刚和诸葛山珍众人围拢上来，一看圣婴的气色，就知道有事儿。怎么了？圣婴坐定之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大家一听，太突然了，这么重的担子又推给总镖局了，你怎么办呢？后来经过商议之后，李刚说：“这么办吧，三哥，你无论如何不能去。十三省总镖局30周年庆典，你是主人呢，在这节骨眼上你不在了，那怎么交代？咱们认定这么多的朋友，看看谁去合适。李刚也不能离开，他是总筹措人，他走了怎么办？”经过商议之后，入地昆仑秋莲老侠客钱世忠老哥俩站起来：“总镖头，如果你要相信，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俩人，我们俩人替你走一趟，你看如何呀？”圣婴一看钱世忠钱老侠那有能耐，善打五都梅花钉啊，入地昆仑秋莲跟自己多年的交情，生死的把兄弟，有能耐。不过圣婴也犹豫了一下，这一犹豫，俩老头有点挑理。钱世忠冷笑一声：“我说总镖头，怎么，你看我们俩不配护送国宝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觉着担子太重。”“嘿，你还是不放心。虽然我们哥俩老了，但是你放心，在这儿上北京一路平安呢。要说上大西北，上大西南边远的地方，那我们得考虑考虑。那到北京轻车熟路，闭上眼睛走哪站走哪站，有哪些绿林人，哪些地方可能出麻烦，哪些地方平安无事，我们脑子里都有地图啊，这怕什么呢？你又不能分身。”圣婴一听也对，既然这俩老头自告奋勇，确之不恭啊。我要说不行，他们俩的面子往哪儿搁呀？那也是当时的豪杰。圣婴说：“既然如此，老哥哥，我就拜托了。”圣婴决定了，就把暗院衙门珍珠佛的事儿接过来了，双方办了手续啊。曹大人跟圣婴讲：“老民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珍珠佛本身是价值连城啊。听说数百年前，这是天竺国的高僧

0: 从灵谷寺把珍珠佛请到总镖局，派专人保护。入地昆仑秋莲，老侠客前世中每人都带着应手的家伙，镖局子派出24名比较有能力的趟子手跟伙计，帮伴着两位老侠第二天起身上路。临走的时候，圣婴一再叮咛啊，让两位老侠客千万留神。俩人说：“你就放心吧，哎，出了事儿我们负责。”他们这一支人马起了身了。您别忘这茬，入地昆仑秋莲，钱世忠护送珍珠佛去北京。那么这儿呢，还得继续操办30周年庆典。还没到8月初1，这客人早就到了。水西城门城里城外，所有的店房全都住满了。什么3山5岳的英雄，水汉两路的豪杰，全国各地镖局的总镖师，3教9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士农工商，凡是圣婴的朋友几乎全到了。原来比方说估计来100人，这回就突破了1000人，可把大伙忙活坏了。到了8月初1这一天，但见13省总镖局的大门红灯高挑，爆竹声声，铺着大红的地毯。13省总镖局的伙计从里到外都穿上新衣服，一个个精神抖擞，白袖头大辫，比过年还热闹。为了接待这些客人，圣婴和李刚是忙不过来呀，把手下的小弟兄分成5波，也代替老师轮流接待。这5波都谁呀？头一波荒三太，带着红旗李煜、凤凰张七为1波。第2波塞北观音萧银龙、小侠刘云为1波。第3波小方硕、欧阳德、鱼眼高恒为1波。最后金头虎假名杨香武为1波。单说这一天，这个人从早到晚就没断，该安排的城里住的城里，该安排城外的住的城外，把圣婴所有的小弟兄忙得脚打后脑勺，超出的脑仁都疼啊。这人左一帮右一伙，刚送走一帮又来了一帮。等到过晌了，哎，人见少了，稀稀拉拉，可也有来的，不那么多了。也就是说最热乎的浪头过去了。最后这班谁呀？假名杨祥武。金头虎擦了擦汗，在镖局的大门外准备了2把椅子、1只小茶几，让伙计泡了壶浓茶，哥俩鸭子腿一鸣，在这儿喝茶水休息。贾明往门前看了看，干巴鸡，这才叫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问你这话什么意思？哼，干巴鸡呀，你看看咱这班排的多好，上午小荣和我师哥他们累得屁都放不出来了，干想上厕所就抽不开身子，爹的红旗李煜捂着肚子直转打沫沫，哎，你看到咱这班多好，哎，多清闲呢，哎，咱哥俩往这一坐，喝着茶水歇着腿，多美呀。
1: 可也是，这班
0: 的确。

0: 你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跟什么人学什么人，你看你干不及跟我编的一块，你算享了福了。哎，我贾明，你别吹好不好，也许我跟着你还倒霉呢，你别觉得你挺了不起的。说点笑话吧，过了今儿个明儿个就好了，等着把这帮人都送走了，我好好睡的三天三夜大觉。来喝喝。按现在钟表说下午2点钟左右，总镖局依然还是那么热闹，只是城邦聚火来的客人不那么多了。正在这时候，顺着官乡的大道来个和尚，就这和尚离老远一看，好像踩着高跷，比别人都高着一半，由远而近来到13省总镖局的门前，大和尚听声站住了。贾明、杨祥武拧着鸭子腿正在这喝茶，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这和尚怎么长这么凶，身高1丈2尺挂铃，哪有那么高大个的，一般人到的嘎桌上秤称一称，没有350斤也差不多少，这大肚子噔噔噔噔的，长了一身黑肉，头上月牙金箍雷头，散发披肩，这张脸紫不溜丢的，往身上看穿着青布僧衣，胖袜开口僧鞋，背后背着大蒲团，斜挎个黄兜子，兜子上绣着4个字佛光普照，手里拎着特大的木鱼，叫和尚瞧那大木鱼啊，都出了号了都。就见这大和尚满身都是尘土，来到总镖局的门前，怪眼圆翻，左右看了一看，大概找对地方了。大和尚把蒲团摘下来，往屁股底下一放，紧堵着总镖局的门，他坐下了，脸对着门，脊背对着大街，把这特大的木鱼往前头一摆，一只手打问讯，一只手拿着锤儿，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找茬的，
1: 我看也像，哪有这么干事的？
0: 你想这和尚，这堆儿有多大？往这一坐，4平8稳，这一堵门，再加上这大木鱼，简直是交通堵塞呀！进去的人得侧身往里挤，出来的人拐弯侧身出来，你说这玩意儿有多当道啊？和尚敲着，杨祥武站起来了，贾明，你等着我过去说几句啊。
1: 哎，干不急，别忘了啊，我三大爷给咱开会了，大喜的日子一顺百顺，能不找事儿尽量别找事儿，别让这扫帚星扫了咱的兴啊。
0: 我知道，还用你说吗？你不捅娄子就念弥陀佛了，我是那人吗？杨祥武迈步来到和尚近前，他站着跟和尚坐着一边高，心说话，我要问问和尚，你打算干什么？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个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警惕 AI 魔改给青少年带来的认知混淆。其实像现在很多这个网络发达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会看到很多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比如说像我们在景区拍摄了一张照片，但是呢后面有很多的游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 AI， 告诉他可以帮我们去除后面的这个人像，那我们就会得到一张这个非常满意的自己一个人在景区当中或者是景点面前的这个一个照片。或者说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让 AI 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

比较便利的一些这个方式。那然而呢 ，AI 在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方便的同时，但任何事情它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它就有坏的一面。那像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 AI 的魔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网上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一些影视剧的讲解。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作者或者说这个博主对于这个点评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影视剧的一些二次的创作，会加上他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对于人物的一些剖析。然而呢，有的一些可能是用于 AI 去进行魔改，把原本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一些经典的人物啊，或者是经典的一些这个情节哈，进行一些魔改篡改。比如说像这个林黛玉上演倒拔垂杨柳，关羽呢为了一双假的皮鞋踏上了维权路等等，这些呢就可以说是一些非常荒诞的一些 AI 的魔改。那近日呢，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流传，引发了公众对于文化传承、法律边界以及技术伦理的关注。那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多位的法学专家，深入剖析 AI 魔改现象背后的法律风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AI 魔改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我们图一个乐子，大伙儿呢看一看，哎，觉得挺搞笑的哈。但其实呢，这个背后可能潜藏着很多的法律的风险，或者说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隐性的这个危害。AI 的魔改呢，主要是涉及了两大类的作品。那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指出，一类呢是对于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像一些四大名著啊，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名著进行篡改，这样的话就非常可能去侵害作者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即使呢是禁止他人歪曲篡改这些作品的权利，但即便呢是有这个著作保护权，但是他也会有这个期满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他独创的这个角色的形象啊，还有精神的内核啊等等，即便是他这个期满了之后，原有的这个著作权呢、保护权，他期满之后，他还是会受到相应的法律的保护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羽哈，这个为了一双假皮鞋踏上维权之路，我们就这个典型的形象案例来作为解释。历史人物当中的关羽，他的事迹呢是属于这种公共的素材，但是作者呢在《三国演义》当中所塑造的这种忠义的关羽的经典形象，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性的这种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呢 AI 魔改，他会将这种形象置于非常荒诞的荒谬的这种剧情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呢，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对于这种艺术形象的扭曲，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就会构成侵权。所以说呢 AI 有的时候我们用好了，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有的时候我们稍加不经意间，或者说是我们的一时贪图这个享乐哈，想要谋一时的快乐，可能就会在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于仍然是对于在这个著作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魔改，比如说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这样的话涉及的法律问题其实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制作一部完整的影视剧，它是需要很多，比如说从前期的一些这个编剧呀、策划呀，还有整个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前期的演员、后期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剧组、整个后期的这个宣传哈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而且人力啊、物力啊等等，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对于这样，比如像这种正在热映的或者说是当代的这种影视剧，那么对于这些影视剧去进行魔改的话，可能同时就会侵犯著作人的这个比如说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很多权项，它都有可能会侵犯。所以说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认为，魔改的行为其实就是

在突破法律的边界，往往不止于是著作权的范畴，还有可能去侵犯到人格权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呢会认为，可能其他人这样做了，那我也这样做。我只不过是对于这个进行一次对于影视剧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领域去进行一些二次的创作，并不是我自己独立的去创作的，是 AI 对它进行加以创作的。所以呢，我不需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AI 不是我自己本人把它弄出来的。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大大的错误的。AI 它自己本身不能去完成这样的独立的一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操控它。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哈，或者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比如说呢，像很多人会用影视剧当中的演员的声音或者是形象，那么用他的声音，用别人的形象，其实就涉及到侵犯演员的一些肖像权和声音权了。即便是演员已故，但是他的近亲的亲属仍然有权去寻求法律的帮助。而且呢，有专业的这个教授也会表示说，如果说是对英雄烈士的形象去进行恶意的篡改的话呢，可能会触犯到英雄烈士的保护法，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的。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边界存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边界感同样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不可以去触碰它的边界，我们也不可以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在一些魔改的当中，魔改的这个视频当中哈，可能有很多它会涉及到商业的属性，会有利益的牵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法律的规制其实是更为严格的。如果说以引流啊，或者说是以变现呐、以盈利啊等等为目的的话，利用他人的形象，或者说利用一些知名的形象，利用社会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个社会公共的这种事物，我们去进行篡改的话，去进行魔改，那么这样的话是属于一个侵权的，可能就会构成不正当的竞争关系的。

那有记者也注意到，与传统的恶搞视频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哈。这个 AI 的它的制作内容呢，其实是更为逼真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看到有一些恶搞的视频，可能是这个人为的去进行对它这个去技术上的一些制作的，但是呢，像 AI 魔改这样的制作内容可能会更加的逼真。比如说像林黛玉。比如说像林黛玉的这个口型啊，或者说是她的神态呀、动作呀等等，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准。还有呢，像关羽的这个语音呐、语调啊，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很多恶搞的内容，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去看视频的这个有标注的地方哈，我们干脆是看不到，干脆是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恶搞的内容真假，我们也是很难分辨的。那有的时候，哎，我们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当成是真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就会对很多视频的观看者产生一定的误导，尤其是对一些未成年人来说，对他们的误导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认知混淆，可能会更影响会更加的深入。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可能会分不清现实的虚构，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这个虚构的一些事情，他们很难去理清这样的一个边界所在。很多00后、10后很这样的青少年，他们没有读过像这个《红楼梦》啊，或者说是《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等等，他们没有读过这样的一个原著。甚至也没有看过87版的这种经典的电视剧，他们对于林黛玉的认识呢，其实是非常浅显的。可能他们初次认识林黛玉，就是在 AI 的魔改视频当中才第一次去认识到。所以说他们不了解原著当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影视剧当中的所描绘出那个生动的林黛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在第一眼当中看到的林黛玉，就是在 AI 魔改当中那个倒拔垂杨柳的林黛玉。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对他们的深层次上的认知造成一定的混淆。他们可能觉得哦，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以至于到他们以后再去接触到内容当中，接触到课本当中的这个林黛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潜意识里的觉得他脑子当中的第一印象才是真正的林黛玉。小朋友面对是非的时候呢，他是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这个认知的能力的，他们对于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没有去分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来说还是非常大的。有这样的专业人士表示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革命的历史被戏谑被解构的时候，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它就会在无形当中去被侵蚀，这个绝对是一个危言的耸听，而是关乎文化自信根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其实 AI 对于 AI 的魔改，对于一些儿童来说，其实还是说这个说影响大也是挺大的哈。比如说像有一些 AI 生成的恐怖的内容，或者说是暴力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混淆视听的内容，甚至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篡改、魔改，在未成年或者是儿童的动画片当中去播放，或者说是有一些小朋友在刷一些这样的短视频的时候，这类的门槛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在短视频上一经发布，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会造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损害。他们会对于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者对于他们的三观形成，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面对海量的 AI 违规的内容，传统治理的框架呢，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的。那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所编写的 AI 科学使用手册呢，于1月19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也是在指引青少年提升 AI 的使用技能，科学的、有序的去用好 AI， 自觉防范 AI 的沉溺，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回归到一个真实社会的交往当中。
其实我们不应该排斥 AI， 它是一个现在快速发展，这个我们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物，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在很多时候我们用它办公啊，或者是用它学习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些，说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去用好 AI， 怎么样才能去科学的去用好 AI， 让它对于我们起到一个相辅的一个作用，这个才是我们家长，才是我们现在当下社会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监管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国家广播总局开展了专项的行动，重点整治以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人物等等相关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作品为蓝本的 AI 魔改内容。在2025年9月的时候，国家网信部等一些相关的部门联合制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强制的亮明数字身份证。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少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工作专班要全面排查漏洞，主动解决问题，推动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各乡镇街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问题体数，切实扛牢属地责任。要持续深化集中攻坚越整治成效，把攻坚机制转化为常态措施，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会议指出，要狠抓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要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做到底数清晰、整改到位。要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屡改屡犯。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会议要求，要全力化解信访事项，推动重点信访问题高效解决。各职能部门要将行业整治与化解本领域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责、应尽之义和必达之题，全力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市信访局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部门与属地联动，攻坚化解信访难题。会上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意见和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工作专班集中整治攻坚越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我市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监督推进情况。
0: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化解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审议双料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研究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和教育领域重点项目等相关事宜。
2: 会议强调，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统筹并重，全面提升出信出访办理质效，要压实属地管理和属市办理责任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突出督导与问效刚性约束，建立未化解案件台账、挂图作战、定期调度、限期整改，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小学可休息课桌椅更换和义务教育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依法依规推进民意征询，全面公开建设方案、造价分摊、施工周期等关键信息，要细化采购需求，规范全过程操作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监管，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实施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工程，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要严把工程质量，抓好核心设施建设，强化施工监管和质量验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合力，推动项目按时推进、如期完工，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重点场所调研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常态常效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0: 在聚源红养老院，董闯仔细检查了消防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现场，董闯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安全施工管理等情况。他说，污水处理厂建设是重要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决守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加强对高空作业等危险工序的安全监管，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大市场和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董闯详细了解市容环境、基础设施、交通秩序管控等情况。他说，城市文明建设事关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必须常抓不懈，各行管部门和属地要压实责任，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营造浓厚创建氛围。当前春耕生产在即，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
1: 五一劳动节期间，为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有序的城市环境，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前部署，全面强化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市容保障工作，用坚守全市劳动之美，以实干守护城市洁净，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节日环境。
0: 在节日期间，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全面强化保洁作业，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加大清扫保洁力度，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边杂物，做到随铲随清，不留死角，还定时对公厕进行全方位保洁消杀，及时清洁厕内设施，消除异味，确保公厕环境干净整洁，并全面擦拭清洗沿街广告牌、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清除污渍灰尘，擦亮城市颜值。城市美观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的洁净，他们不畏辛劳，坚守岗位，从街头到巷尾，从主干道到边角地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干净整洁、舒心惬意、文明有序、温馨和谐的节日环境，全力绘就了双辽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最美画卷。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2: 正值五一佳节来临，城市环卫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聚焦城市细微处、民生关键点，集中开展公厕环境提质、城市家具清洁专项整治行动，把城区环境整治与民生服务紧密结合，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擦亮文明城市底色，以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五一假期，助力我市公用事业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1: 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攀升，为切实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有序，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双辽站派出所立足站点实际，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筑牢站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
0: 双辽站派出所从源头进行安全防控， 组织民警对车站安检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详细讲解违禁品辨识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提升安检岗位履职能力。同时，民警在车站广场、候车室等区域，通过派发传单、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的方式，开展反诈安全宣传，揭露各类诈骗套路，提醒旅客增强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民警主动靠前服务，在检票口等关键点位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检票，耐心为旅客答疑解惑，保障出行通道畅通。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排查，逐一检查站内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大站区周边秩序整治力度，提醒出租车司机规范候客、文明运营，维护良好交通秩序。此外，派出所常态化开展铁路线路徒步巡查，及时排查整改线路安全隐患，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守与担当为五一假期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站派出所教导员张永良：
3: 五一出行，请大家自觉配合安检与实名制查验，看管好随身物品，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随意转账，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双辽站派出所始终守护在您的身边。
4: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市幼儿园开展了首届风筝节亲子沙龙系列活动，让幼儿感知劳动意义，提升自理能力，同时感受春日美好。
0: 活动开始，全体市幼家长整齐列队，举行了升旗仪式。市幼儿园园长讲解了劳动节的意义，鼓励幼儿热爱劳动，自立自强。随后，全体小朋友们和家长一同跟随老师做律动上春山，用欢快的舞蹈点燃活动氛围。随后还进行了体能活动展示。在能力比赛环节，小朋友们以班级为单位比赛穿衣服、鞋子等项目，并为班级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颁发荣誉证书。在放风筝活动中，老师首先讲解了绘画风筝的安全事项与创作思路，引导小朋友们结合五一劳动节、春日风光等主题，和家长一起动手绘制专属风筝。一个个充满个性和童趣的风筝画好后，家长与小朋友相互配合，一起放飞亲手绘制的风筝，在草坪上自由奔跑嬉戏，让承载着梦想与快乐的风筝飞向蓝天，享受春日亲子时光。家长陈莹：
5: 今天看到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舞蹈，一起游戏，一起拿起画笔绘出漂亮的风筝，真的很欣慰。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守护童年每一刻。感谢园所精心筹办这场活动，让孩子们在画笔下放飞梦想，在游戏中收获快乐。祝愿孩子们像这些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
0: 小朋友高珊珊：
6: 今天我们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画风筝、放风筝，我们特别高兴。是老师的细心照顾，让我们学会了本领；是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让我每天都很幸福；是幼儿园精心组织的活动安排，让我拥有了快乐童年。
0: 随后，备受期待的亲子寻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找到一份宝藏，孩子们都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小朋友宋浩哲：
7: 今天我和艾文老师画了漂亮的风筝，和爸爸妈妈把风筝放飞到天空中，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寻宝，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难忘又有意义的一天。
0: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和探索精神，更搭建了家园互动的良好平台。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8: 值此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园以多元活动为载体，结合自理挑战、风筝彩绘、体能展示与趣味寻宝游戏，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会独立、热爱劳动、强健体魄，寓教于乐，在实践中滋养品格，助力幼儿健康快乐、全面成长。
4: 近日，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教育学院艺术团、康乐年华艺术团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会。
9: 演出在欢快的开场、舞蹈串烧中拉开帷幕。
4: 随后金歌伴舞、京剧、器乐合奏、舞蹈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壮丽画卷，京剧则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艺术形式多样，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这次劳动文艺演出不仅为长者们搭建了展示自我、传递快乐的舞台，更以文艺形式弘扬了劳动精神，同时也营造了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团长苗凤志：
9: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举办了这场联欢会，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劳动者带来欢乐。
1: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
4: 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10: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一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4: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的传帮带，毫不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11: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来安放疲惫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

其实生活就像是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风景。也许呢，你今天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也许呢，你遇到了麻烦，想找个地方倾诉。其实呢，无论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呢，都是你心灵的一站。那现在呢，也是让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的心情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容梅"，双料容梅可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听众啊发来的私信，他说呢，今天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很小的成就，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项目，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说呢，那种成就感让他一整天都心情愉悦，感觉自己的努力也是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很为您高兴啊，其实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呢你能继续保持这份积极的状态。

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他最近和朋友啊发生了一些矛盾，心里一直很郁闷，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这个矛盾，感觉很苦恼。其实呢，朋友之间难免都是会有摩擦的，这个时候呢，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实呢，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朋友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说出来，我相信呢，你们一定可以解开这个心结。

还有听众说呢，今天去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内心啊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你的这份爱心真的很是可贵的，我记得有八个字，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信呢，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快乐。

那听了大家的分享心情啊，我其实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彩，有喜悦也有烦恼，也是有感动的。这些不同的心情呢，也是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就像是一首交响乐，有高音也有低音，有激昂也有舒缓。其实呢，正是这些不同的音符，才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妙。那接下来呢，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繁花》送给你们，静静的感受这份生活的美好。

其实生活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我们背着行囊在风里雨里赶路，在人群当中前行，偶尔会觉得疲惫，偶尔会感到迷茫，偶尔呢也会在深夜里独自难过。就在呢天亮后坚强的假装坚强，其实呢你不必事事都做到完美，不必呢让自己一直都紧绷着，也不必因为别人期待而勉强自己，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努力。其实呢我们一定要相信，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也许呢现在的你还看不到结果，也许努力暂时没有回应，也许梦想还很遥远，但一定要相信的就是时间不会辜负坚持，岁月不会亏待真心。

其实呢，我们只管是善良，只管努力，只管保持热爱，剩下的一定要交给时光。愿大家都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向阳而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即使历经风雨也依然保持初心，即使面对坎坷也始终心怀希望。希望呢，大家都活成喜欢的模样，遇见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位参与到互动分享心得的听众，也是你们呢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希望呢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心情，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去面对。愿你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心情永远美丽。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一同前往十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意与激情的音乐之旅。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呢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

西安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呢踏上这座城市，仿佛呢就是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是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仪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开。

梦回长安啊，还有一首歌曲也是用优美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体现出了西安的千年风华，它的名字就叫做《长安忆》。

我记得成恩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这句歌词当中啊，也是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其实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其实呢，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

其实秦腔的唱腔啊，属于是豪放粗犷，就像是西安人的性格一样直爽豪迈。他用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西安人民的生活百态和情感的世界。

地震的如今的西岸不仅保留了对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说是黑撒乐队的歌曲，名字叫做《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是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各种美食。

我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有唱到过，就是提到过美食，比如说是油泼面儿，还有是菠菜面、固态面等等。那蘸上蒜泥一口香啊，光听这些歌词就让人是垂涎欲滴了。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西安的美食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提到了西安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西安人的歌，也是唱出了西安人的心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歌曲当中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对家乡的自豪和热爱。其实呢，在现代音乐节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新面貌和新发展。

其实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荣耀》，也是能体现谢安的历史韵味。每次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能感联想到唐朝的盛世景象。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今天的音乐旅行就要结束了，但西安的故事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旅行，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搭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导播郝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穿越时空与空，时间与空间，用旋律编织回忆，用音符触动心灵。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每一段感情和一次时光的定格。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充满惊喜与感动的音乐。

首先呢，我们要驶入回忆的旧时光，去重温那些经典老歌带来的温暖与情怀。有这样一首歌曲，它的旋律一响起，仿佛就能把我们带回那个纯真的年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年》。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课间的嬉戏打闹和课堂上的偷偷走神都在这首歌曲里被一一的唤醒。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那当我们沉浸在经典氛围的歌曲当中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甜美的嗓音就像是夜晚的月光，轻柔地洒在我的心上。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深情的告白，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能感受到其中的深情。

那告别经典老歌的温暖怀抱，我们来到了流行音乐的潮流地带。这里呢有动感节奏旋律，也有深情动人的歌词。那曾经呢在各大音乐平台都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稻香》。

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稻香这首歌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当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田园。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童年纯真的怀念。

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现得淋漓尽致。梦为努力浇了水，而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

我是不是忘了谁。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着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迷茫与坚持。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首心灵之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力量。

不知不觉，我们这趟音乐时光机的旅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但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它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温暖着我们的心灵。感谢大家在这美好的时光里与我们一同分享音乐的快乐。如果还想继续探索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下次再登上我们的音乐时光机。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花滴落在周围，从夏天开始，但还没到过冬天就收尾。记得我们一起许过的愿望很优美，说这句话，但也略带遗憾的口吻。Now tell me is it love， 或者该叫做有。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

同事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累累姐辛苦的搭配，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

身。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我也想过你偷偷的疑问。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个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警惕 AI 魔改给青少年带来的认知混淆。其实，像现在很多这个网络发达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比如说像我们在景区拍摄了一张照片，但是呢后面有很多的游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 AI，告诉他可以帮我们去除后面的这个人像，那我们就会得到一张这个非常满意的自己一个人在景区当中或者是景点面前的这个一个照片。或者说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会让 AI 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比较便利的一些这个方式。那然而呢，AI 在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方便的同时，但任何事情它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它就有坏的一面。那像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 AI 的魔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网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刷到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一些影视剧的讲解。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作者或者说这个博主对于这个点评，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影视剧的一些二次的创作，会加上他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是对于人物的一些剖析。然而呢，有的一些可能是用于 AI 去进行魔改，把原本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一些经典的人物或者是经典的一些这个情节进行一些魔改、篡改。比如说像这个林黛玉上演倒拔垂杨柳，关羽呢为了一双假的皮鞋踏上了维权路等等，这些呢就可以说是一些非常荒诞的一些 AI 的魔改。那近日呢，这样的一些短视频也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流传，引发了公众对于文化传承、法律边界以及技术伦理的关注。那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多位的法学专家，深入剖析 AI 魔改现象背后的法律风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AI 魔改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我们图一个乐子，大伙儿呢看一看，哎，觉得挺搞笑的哈。但其实呢，这个背后可能潜藏着很多的法律的风险，或者说是给我们带来一些隐性的这个危害。AI 的魔改呢，主要是涉及了两大类的作品。那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的所长傅继存指出。一类呢，是对于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像一些四大名著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名著进行篡改，这样的话就非常可能去侵害作者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即使呢是禁止他人歪曲篡改这些作品的权利，但即便呢是有这个著作保护权，但是它也会有这个期满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他独创的这个角色的形象还有精神的内核等等，即便是他这个期满了之后，原有的这个著作权呢，保护权，他期满之后，他还是会受到相应的法律的保护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羽这个为了一双假皮鞋踏上维权之路，我们就这个典型的形象案例来作为解释。历史人物当中的关羽，他的事迹呢是属于这种公共的素材，但是作者呢在《三国演义》当中所塑造的这种忠义的关羽的经典形象，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独立性的这种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呢，AI 魔改它会将这种形象置于非常荒诞的、荒谬的这种剧情当中，那这样的一个情景呢？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对于这种艺术形象的扭曲，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就会构成侵权。所以说呢，AI 有的时候，我们用好了，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

的便利，但有的时候我们稍加不经意间，或者说是我们的一时贪图这个享乐哈，想要谋一时的快乐，可能就会在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于仍然是对于在这个著作保护期内的作品进行魔改，比如说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这样的话涉及的法律问题其实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制作一部完整的影视剧，它是需要很多，比如说从前期的一些这个编剧呀、策划呀，还有整个这个拍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前期的演员、后期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剧组、整个后期的这个宣传哈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而且人力啊、物力啊等等，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对于这样，比如像这种正在热映的或者说是当代的这种影视剧，那么对于这些影视剧去进行魔改的话，可能同时就会侵犯著作人的这个比如说复制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很多权项，它都有可能会侵犯。所以说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认为，魔改的行为其实就是在突破法律的边界，往往不止于是著作权的范畴，还有可能去侵犯到人格权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呢会认为，可能其他人这样做了，那我也这样做，我只不过是对于这个进行一次二，对于影视剧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领域去进行一些二次的创作，并不是我自己独立的去创作的，是 AI 对它进行加以创作的。所以呢，我不需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AI 不是我自己本人把它弄出来的。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大大的错误的。 AI 它自己本身不能去完成这样的独立的一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人去操控它。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哈，或者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比如说呢，像很多人会用影视剧当中的演员的声音或者是形象，那么用他的声音，用别人的形象，其实就涉及到侵犯演员的一些肖像权和声音权了。即便是演员已故，但是他的近亲的亲属仍然有权去寻求法律的帮助。而且呢，有专业的这个教授也会表示说，如果说是对英雄烈士的形象去进行恶意的篡改的话呢，可能会触犯到英雄烈士的保护法，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是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的。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边界存在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边界感同样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我们不可以去触碰它的边界，我们也不可以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在一些魔改的当中，魔改的这些这个视频当中哈，可能有很多它会涉及到商业的属性，会有利益的牵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法律的规制其实是更为严格的。如果说以引流啊，或者说是以变现呐、以盈利啊等等为目的的话，利用他人的形象，或者说利用一些知名的形象，利用社会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个社会公共的这种事物，我们去进行篡改的话，去进行魔改，那么这样的话是属于一个侵权的，可能就会构成不正当的竞争关系的。

那有记者也注意到，与传统的恶搞视频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哈。这个 AI 的它的制作内容呢，其实是更为逼真的。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看到有一些恶搞的视频，可能是这个人为的去进行对它这个去技术上的一些制作的。但是呢，像 AI 魔改这样的制作内容可能会更加的逼真。比如说像林黛玉。比如说像林黛玉的这个口型啊，或者说是她的神态呀、动作呀等等，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准。还有呢，像关羽的这个语音呐、语调啊，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让很多恶搞的内容，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去看视频的这个有标注的地方哈，我们干脆是看不到，干脆是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恶搞的内容真假，我们也是很难分辨的。那有的时候，哎，我们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它当成是真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就会对很多视频的观看者产生一定的误导，尤其是对一些未成年人来说，对他们的误导或者是对于他们的认知混淆，可能会更影响会更加的深入。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可能会分不清现实的虚构，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是这个虚构的一些事情，他们很难去理清这样的一个边界所在。很多00后、10后很这样的青少年，他们没有读过像这个《红楼梦》啊，或者说是《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等等，他们没有读过这样的一个原著。甚至也没有看过87版的这种经典的电视剧，他们对于林黛玉的认识呢，其实是非常浅显的。可能他们初次认识林黛玉，就是在 AI 的魔改视频当中才第一次去认识到。所以说他们不了解原著当中的林黛玉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影视剧当中的所描绘出那个生动的林黛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在第一眼当中看到的林黛玉，就是在 AI 魔改当中那个倒拔垂杨柳的林黛玉。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对他们的深层次上的认知造成一定的混淆。他们可能觉得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以至于到他们以后再去接触到内容当中，接触到课本当中的这个林黛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潜意识里的觉得他脑子当中的第一印象才是真正的林黛玉。小朋友面对是非的时候呢，他是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这个认知的能力的，他们对于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没有去分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来说还是非常大的。有这样的专业人士表示说，四大名著还有一些革命的历史被戏谑被解构的时候，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它就会在无形当中去被侵蚀，这个绝对是一个危言的耸听，而是关乎文化自信根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其实 AI 对于 AI 的魔改，对于一些儿童来说，其实还是说影响大也是挺大的哈。比如说像有一些 AI 生成的恐怖的内容，或者说是暴力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混淆视听的内容，甚至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篡改、魔改，在未成年或者是儿童的动画片当中去播放，或者说是有一些小朋友在刷一些这样的短视频的时候，这类的门槛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在短视频上一经发布，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会造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损害。他们会对于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者对于他们的三观形成，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面对海量的 AI 违规的内容，传统治理的框架呢，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的。那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联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所编写的 AI 科学使用手册呢，于1月19号的时候正式发布。也是在指引青少年提升 AI 的使用技能，科学的、有序的去用好 AI， 自觉防范 AI 的沉溺，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回归到一个真实社会的交往当中。
其实我们不应该排斥 AI， 它是一个现在快速发展，这个我们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产物。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在很多时候我们用它办公啊，或者是用它学习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去用好 AI， 怎么样才能去科学的去

0: 好 AI， 让它对我是我们现在当下社会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监管层面呢，也是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国家广播总局开展了专项的行动，重点整治以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人物等等相关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作品为蓝本的 AI 魔改内容。在2025年9月的时候，国家网信部等一些相关的部门联合制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强制的亮明数字身份证。
1: 那道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买水果的时候是这个喜欢挑大的还是喜欢挑小的？其实买水果的时候，这个关于挑选水果还是有一定的门道的。比如说这个水果它营养在皮的话，那我们选小的。那假如说营养在肉的话，那么大小无所谓。比如说像葡萄、红枣和蓝莓一样，花青素、维生素和风味物质都是集中在果皮里面的，那么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会占比比较高，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那么酿酒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水应该说是都更划算。那么像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啊、柚子、橘子这样的，类胡萝卜素还有维 C 的主要分布是在它的汁果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那么果实变大意味着它的汁这个汁儿更多，那么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更多。像苹果这样的水果，一些大果品种通过选育把这个它的细胞多和膨大程度结合得非常好，既大然后又保持了这个糖酸的平衡和风味儿。那么西瓜越大呢，往往是说明它的生长期光照和水分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它的成熟度更好，营养成分和番茄红素等等活性含量会更稳定。

那么总的说来就是说，带皮吃靠这个营养靠皮儿的，我们优先选小果，选颜色深的。那么削皮儿来吃营养在果肉的，我们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和成熟度更高的。还有呢，就是买水果看它的新鲜度。那么果身呢比较硬实的，不软烂的，果粉也比较完整的才是最新鲜的。总的来说，那个水果好不好呢，关键是不在于它的个头的大小，像品种啊、渠道啊，还有成熟度和新鲜度呢，都是同样重要的。

微波炉呢，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有很多家庭选择它作为厨房里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便于这个平时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家电。那么其实这个微波炉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非常完整的带壳的这样的鸡蛋，或者是剥了壳的这种熟鸡蛋，那么微波加热之后呢，因为内部压力骤增，非常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呢，建议切碎之后，然后低功率的分次的加热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金属容器，或者是密封瓶或者是塑料制品，以及是带壳带膜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肠或者是板栗这种都是不适合放入微波炉的，以免引起起火或者是爆炸。

春天这个时候呢，降雨逐渐的增多了，那么春雨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非常容易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这个湿邪的困扰。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脸上觉得比较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里边发黏，或者是排便的时候觉得会这个粘马桶等等。那么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常吃一点黑豆，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的，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更加清爽和舒适。

黑豆呢，它除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功效，而且还具有这样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它可以补肾。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黑豆是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的。另外呢，也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另外呢，黑豆里含有维生素 E， 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效的，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呢，里面含有多种膳食纤维，也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黑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它这个黑豆呢，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谷雨这个时节呢，气温在逐渐的回升，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所以非常容易导致湿邪困脾，导致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说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薏米或者是茯苓、莲子、赤小豆或者是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等等。那么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吃香椿的这样的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醇香爽口。下面呢，推荐大家几款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首先第一款是茯苓鲫鱼汤，需要的食材就是大约300克的鲫鱼一条，然后茯苓20克，陈皮5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和盐这样的调味品适量。先把茯苓和陈皮冲洗了之后呢，用纱布袋装好，小碗的清水浸泡备用。热锅下油放入姜片，给它煸炒出香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中火把鲫鱼两面呢煎至金黄，沿锅边淋入1勺料酒，然后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呢，转小火煲半个小时左右，取出药袋，放入少许的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健脾利湿的，陈皮可以理气燥湿，生姜的温中散湿，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功效的，所以说可以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情况。适宜的人群，脾胃虚弱、食欲不良的人。那么湿气重的人呢，可能表现为老是觉得困倦乏力、身体沉重，还有这个大便黏滞不爽。另外呢，妊娠后期的轻度水肿，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都是比较适宜的。那当然我们吃这一款这个药膳的时候是需要注意，因为这个鲫鱼的刺儿很多，老人小孩吃的时候比较小心，还有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就阴虚的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这样的情况，有阴虚症状的，还有盗汗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服用的。

再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扁豆。食材呢就是需要大约50克的香椿芽一把，然后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呢可以是干品，也可以是鲜品。如果干品呢需要50克，如果鲜品呢是需要100克。五香豆干2块，胡萝卜丝20克，熟白芝麻，还有盐、生抽、香油和香醋这样的佐料适量。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干的白扁豆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然后呢放入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软烂，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那如果是鲜的白扁豆呢，可以把这个粒儿剥出来之后放到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捞出来过凉水沥干。那么香椿芽呢需要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颜色变绿之后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挤干水分，并且呢给它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焯水备用。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丁胡萝卜丝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少入少许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了。那么白扁豆呢是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又可以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能够行气疏肝，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还有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群。另外呢也可以适合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当然提醒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像香椿呢必须要焯水，因为焯水之后呢它才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呢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熬夜晚睡对身体是不好的，那么尤其是心脏。那如何在不得不晚睡的时候，尽量的降低熬夜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呢？那么研究发现，我们餐桌上最常见啊，而且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营养素膳食纤维，对身体多系统健康的至关重要，甚至说可以帮助我们抵消一部分熬夜对心脏的伤害。

膳食纤维呢，它是分为不可溶性的和可溶性的。不可溶性的比如说粗粮啊，比如说一些绿叶菜或者是根茎菜。那么像可溶性的呢，包括像木耳啊，或者是豆类呀、啊，或者是果胶类的水果。那无论是可溶性的还是不可溶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对人体的多系统健康维持都至关重要。

那么像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可以结合肠道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减少脂质吸收，并且促进代谢排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延缓血管硬化，减少高血压、冠心病和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以加速肠道内代谢毒素还有胃消化废物的排出，减少有害物质长期滞留体内，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改善身体的代谢状态。

在膳食纤维吸水之后呢，它的体积膨大，饱腹感可以更持久，可能够减少正餐过量进食，可以抑制加餐的欲望，降低总热量的摄入，同时呢减少脂肪的吸收，辅助减脂和预防肥胖。

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日常用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黑米和小米等的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因为全谷物呢保留了谷皮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远超精致的米面。另外呢，也可以搭配一些杂豆类，像红豆、绿豆、芸豆和扁豆等这样的杂豆呢，可溶性与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都是具备的。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一起读的书名字叫做《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烟波任长安。长安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说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下，我数数多少个字儿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发现现在这个书的名字呀也是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意思，而且呢越来越直白。这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
2: 这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
1: 我一猜就是编辑起的。那当时你最早想给自己书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2: 当时就是没有想法。然后一开始还在那个网上就是征集了一段时间的书名
1: 啊，还征集书名，就是向自己的读者去征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豆瓣上发了那个征集的帖子，然后让大家来集思广益一下。当时反正是我觉得好的编辑觉得不太好，然后编辑觉得好的我觉得一般，然后后来那个编辑有一天就突然跑来找我说，我说哎，我给你想了一个特别好的书名。我说什么呀？他就说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说感觉还不错，就用这个了。
1: 不是，那你在征集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名有哪些呢？无论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的读者他们想的。
2: 有一个叫你也在故事里。还有一个叫我会在你身边。
1: 都是很温暖的名字啊。
2: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其实后来大家讨论一下觉得就是这本书好像整体的风格更逗逼一些。
1: 更逗一些啊。
2: 对对对。
1: 那书一共分成了三个部分哈，分成了三趴。书中呢有很多小故事啊。第一趴呢是你有过很爱很爱的人吗？第二趴呢是你们还在一起吗？第三趴是你还相信爱情吗？这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吗？
2: 对，当时是把这三个做了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可以连着读下来的三个句子算是。
1: 那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本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构想，它里面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听众朋友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在豆瓣上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因为本身呢长安也是豆瓣上非常知名的作者。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本书其实是21个故事，都是短篇，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一种算是爱情的形式吧，所以我们当时做那个宣传的时候也是把它说成，我们有21种爱情的形式的在里面，这也可能包括异地恋呀，单相思啊，女追男啊，然后反正每一个故事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在里面，当时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写成什么样，或者说一定要奔着什么主题来，因为最早的时候是写这么一系列的故事，是想说把我身边的人的事情记录下来，把我知道的我听说过的这种可能会对大家有感触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这些故事它很简单，没有就是很冲，就是所谓的很大的矛盾冲突啊，很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呀，没有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些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很普通，但是能让你觉得似曾相识的故事。
1: 刚你提到了说有21种不同的恋爱的模样，这里面有21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它其实都是不同的恋爱的形式，是吧？
2: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那你在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构思好这样一个框架了吗？
2: 倒也没有，因为一开始最早写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当时写的其实是一个两个人性格不合，最后没有在一起的故事，然后后来第二个写的就写成了就是一个异地恋的故事，但是它都是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或者说我听说过朋友讲过的故事，所以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写成什么样，就是写下来了。
1: 就是把当时的一些想法灵感啊，
2: 对对对，
1: 一些感受直接写出来了，
2: 相当于一个记录员一样的。
1: 那你 一方面本身经历过一些故事，但是你不可能经历过21种，对吧？所以说你肯定是听到了很多或者看到了很多吧。
2: 对，其实绝大部分故事都是身边朋友啊，或者说听朋友讲的呀，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真实的东西
1: 啊。也就是说这些主人公啊，这个多多少少啊，或者说很多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存在的，有原型的。
2: 对对对，所以这些故事其实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它很简单很普通，它是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包括好多那个读者给我反馈的时候也说在底下评论啊，说那个这个故事在我身上真真切切的发生过。
1: 那当你的朋友岂不是很悲催，基本上都得被你写到故事里面，我有没有隐私，大家会有这种反馈吗？
2: 这本书基本上还没给朋友看过
1: 啊，
2: 好多人说啊，那个你出来给我寄一本呗，然后我就挑着看，我说哎，这里边有他的事，没有的我就寄了，有的我就说啊，那个书现在没有了，我过两天给你寄。
1: 这以后基本上就没法做朋友了，是吗？
2: 其实还好，因为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听朋友给我讲的呀，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啊，这种不熟就还好
1: 啊。还好这样。我们一边说呢，也一边读其中的一些片段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翻开我们的这一章，叫做《你的勇气有多大》啊，来听一听。某年，锤子和学姐成婚，给我发请柬。请柬快递到家，我扫了一眼，扔到了桌上。过了不到2分钟，锤子的电话打过来，请柬收到了吧？他笑嘻嘻地问我，什么请柬？我反问。锤子愣了愣，结婚请柬呀？没收到。我说。电话里锤子沉默了几秒，我设置了签收提醒，你已经签收了。我在心里骂，居然还有这么贴心的快递服务啊！一边继续装，送错地儿了吧？没签收啊。锤子无视我的话，19号。记得来哈，山长水远不去。锤子家离我有半个北京城的距离，我给你出打车的钱。锤子说，没钱啊，没钱包红包。我随口说，我已经饿了一天了，你知道我昨天吃的什么吗？啊，上个星期剩的米饭。不用你包红包。锤子说，那我还好意思舔着脸去？我哀嚎，滚。锤子的忍耐终于到了限度，别来，你千万别来，来了我打死你。电话挂了，我等了一会儿，给锤子发了条短信，真不用我包红包啊。锤子很快回复，大宽说他包2000，你看着办吧。我摔了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又默默捡起手机回复，恭喜啊锤子，说真的。这里面这个我是真实的我吗？还是虚构的我呀？
2: 80%是真实的我。
1: 哎，其实这个让很多人也有感触哈、啊，说这个结婚请柬基本上就相当于罚单。哎，说哎，这个5一你接了几个罚单？哎，那个11你接了几个罚单呀？反正归了包堆一算，这一年。哇，光这罚单我估计好几千块钱是打不住了，对吧？
2: 现在请柬发的也是，就是熟不熟的都发，
1: 熟不熟都发，
2: 对，
1: 是吧？他这个搂草打兔子，到时候谁愿意交谁就来一个。而且你知道现在发请柬更方便了，很多人直接在微信上做一个 H5 界面的，光机来一群发，
2: 对。
1: 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上次就有一个说是那个就是他也没有做 H5，他自己做就发一篇小文章那种，然后就说那个啊，给我打点钱呗，我要跟那个什么结婚了，怎么怎么着，说那个反正你肯定也来不了是吧？
1: 哎，现在这个转红包非常容易是吧？
2: 对啊，就是互联网瞬间就把这件事变得更简单了。
1: 我的妈呀，这真是所谓空手套白狼啊。挺有意思啊，咱们再来继续读这么一段吧哈。锤子喜欢学姐的事儿，最早只有我和大宽两个人知道。学姐长得不算美艳绝伦，瘦， 用大宽的评价，就是从上到下一马平川。但是锤子喜欢，大学入学的时候，所有的社团都在宿舍楼下一水排开了阵仗，敲锣打鼓招新。招新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有妹子的出妹子，有帅哥的出帅哥，什么都没有的就挂个牌子说参加该社团可以加学分，哈，照样是门庭若市。我和大宽是纯为了看妹子，拖着两条板凳转了一圈，看见哪个社团桌子围的人多，就把这个板凳一放，站在上头啊，往是非中心看，看够了就走。后来不过瘾呐，挑好看的妹子如法炮制再看一遍。转到第三圈，我忽然想起什么，锤子。

0: 我问大宽，我们俩站在板凳上扫视全场，哎，那儿呢？大宽忽然说，我指着大宽指的方向啊，瞬间胃跌进了肠子，锤子正趴在一个冷冷清清的桌子前头，弯腰填表格，他对面坐着一个女生，太远了，脸看不清，倒是能看清桌子旁竖着一个丑到混蛋的海报社啊，海报版叫什么散文社。我和大宽面面相觑，然后大宽问了一个很有水平的问题，散文是什么？锤子参加了学姐的社团，锤子说学姐很温柔，锤子说学姐很有才，锤子说学姐的文章很美，说话声音很好听，锤子说学姐其实长得挺不错，属于耐看型，锤子说学姐其实哪儿都好，连不好的地方都很好。我和大宽戴上耳机打游戏不理他，实在憋不住去上厕所，就听到锤子在一边念叨，我要追学姐。打那以后呢，锤子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都向我们报告新的进度。学姐没有男朋友，单身一年半，学姐学习很认真，虽然成绩一般，学姐一个人发起了散文社，从光杆司令到现在10个固定社员。学姐觉得锤子的文章写得不错，经常找他说话。后来大宽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问锤子，你表白了没？锤子还在给我们说散文社加上他一共三个男的，其他两位一个斜眼儿，一个丑的毫无竞争力。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没，锤子低声说，我们都不说话。锤子吭哧了一会儿，挤出一句，我想找合适的机会。大宽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这就是小年轻没谈过恋爱。锤子不在的时候，大宽点评，表白要什么合适的机会，喜欢了就喜欢了，不说别人永远不知道。大宽说，除非一开始就不想让人知道。我点点头，唉，其实就是没胆子，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大宽说，我点点头，这点勇气都没有，怎么追得到姑娘？大宽又说，还有什么爱情？我又点点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你谈过恋爱吗，大宽？我问。大宽傻在座位上，没，他说，然后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你谈过？我说我也没，然后我们俩抱头痛哭。很有意思啊，这种纯纯的感觉，这种学校的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让我们也是又回忆起了很多事情哈。所以呢，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说在看了你的这些文章之后说，哎，是不是这个大学生这个群体啊，挺适合看这本书的。哎，你当时在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定位你的读者群是怎样一个年龄？
1: 没有，倒没有说局限于大学生，因为他后面还有包括相亲呀、结婚前的那种筹备啊、或者说这个恐婚啊之类的这类的事情，其实当时是想说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或者说当时是想说30岁左右的人，20到30岁的人都可以看，
0: 都可以看，
1: 对，
0: 是吧？
1: 当然你要是60岁的人非要看，那我也肯定不拦着。
0: 什么叫非要看？人家也可以看嘛，对不对？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个其实一辈子都可以谈恋爱，我觉得倒未必说十几岁、20几岁、30几岁可以谈，那40、50、60就不能谈。爱人毕加索80多岁还谈恋爱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谈恋爱，每个人而且都有这种恋爱的权利哈、这么多的不同的恋爱的方式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表达的，就是你对于恋爱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看，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恋爱观是怎样的？
1: 我一直就觉得那个恋爱就像我们去逛超市一样，当然也不光是恋爱了，包括那个结婚也好，或者说一辈子的感情也好，我感觉就像逛超市一样，你去逛超市，今天去了啊，看到一瓶那个，比方说一瓶饮料新出的，那个包装特别好看，然后就买回来了，买回来完了喝了，觉得特别难喝就扔了。打那以后你去超市不碰那种饮料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去了吃一个新的，觉得特别好喝，以后就一直喝这种，一直喝到死。是我心目中是这种感觉。就比如说这个水你已经喝进去了，那不管说它是好喝还是难喝，你已经经历过了，那你将来如果说它难喝，那你将来就避免

0: 再碰这种水、
1: 嗯、
0: 然后如果它特别好喝的话，那你就一直喝这种水，一直喝，一直喝到啊，我们说白头偕老啊之类的。
1: 嗯
0: 嗯，我心目中恋爱大概是这样的。
1: 嗯，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哈，每个人有些人呢就每天都想换一种水喝。
0: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会有这种习惯性的东西在里面、
1: 就是比方我喜欢喝可乐，
0: 对，
1: 我可能就一直喝可乐。
0: 对，
1: 我喜欢喝冰红茶，
0: 嗯，
1: 也可能我就不改口了，是吧？
0: 对。
1: 哦，哎，这个有点意思哈、啊，这种比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0: 因为就是其实是你逛超市是有偶然性的，因为我心目中恋爱其实也是有偶然性的、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你出门能碰见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可能就是一瞬间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人特别好，我就认定他了。但是你如果不跟他接触，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人不好，那你只能分开。分开以后可能你觉得啊特别心痛啊，但是什么特别那个特别后悔啊，但是你过段时间这种感情就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再下次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就真的有可能就在一起，可能结婚啊，可能就一辈子呀、啊。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有的偶然，然后才有的必然。
1: 好，那我们不妨呢也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那21种不同的形式。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的一本书，作者呢烟波任长安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任何一段感情呢，如果让你回忆起来觉得哎心存感激啊，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说明你遇对人了啊，你们之间的相遇就变得有意义。不管是哪一种爱情的模样，都可以让我们印象深刻。同时呢，哪一种爱情的模样也都有最终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妨呢，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跟朋友们说一种，先说异地恋啊，异地恋，这个我周边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估计可能得有60-70%的人都觉着异地恋不太靠谱。你觉得靠谱吗？
0: 其实我先不说我啊，就是我周围的人10%也是70-80%人都觉得异地恋不靠谱。
1: 嗯
0: 嗯、就是也不然也不会说网上传的这么凶，说异地恋就肯定要分手这种。 但是我现在就处于一种比较纠结的境地，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因为我遇到过靠谱的、
1: 嗯、
0: 我也遇到过不靠谱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上次之前有一次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就跑来跟我说他异地恋7年了。
1: 哎呦，
0: 他想让我给他点勇气。
1: 嗯，
0: 我说你先买本书吧。我说书里有这个类似的故事、
1: 哎、
0: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长，没有7年那么长，但是4-5年的也有，5-6年的也有，也都在一起好好的。
1: 嗯
0: 嗯，但是也有说可能异地1-2个月，甚至什么几周就已经
1: 受不了了。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人而异吧，所以我也不敢说死，就是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我觉得当时写异地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因为这两个人是因为不同时间毕业，然后男方就回自己老家说要去创业，然后就创业，但是最后的时候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就，因为女孩留在北京了嘛，然后两个人感情就越来越远。后来男的实在没有办法，就是痛下决心，然后从老家又回到北京，在北京打拼。
1: 哎、
0: 后来和那个女的，就是两个人很好的在一起。
1: 嗯，这是一个喜剧的结尾了，是吧？
0: 对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结尾。当时这一篇也是在最早发在网上的时候，也是好多人就说很羡慕这种感情啊、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说希望他有这样的勇气。其实这个故事和整本书想表达的主题是最贴切的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去相信有爱情这个东西，
1: 嗯，
0: 相信爱情这个东西，然后你要拿出你的勇气去经营它，而不是说我去担心怎么样，或者说我去怀疑怎么样。可能最后的结局不是你希望的那样，但是如果你是用心经营过了，你将来想起来的时候肯定是不后悔。
1: 就像你刚刚那个读者他问你借一些勇气哈，你让他去看那个书，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也有坚持成功的，对吧？
0: 对，就是我空口无凭嘛，我写在书里。
1: 就是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呢？就是现在节奏很快，面临的诱惑太多。你像我的父母那一辈哈、啊，比方说六七十，或者说再年轻点五六十，有很多都是异地婚姻的，
0: 嗯，对。
1: 比方说，我见过周边很多都是两个人分开大概十几年、二十几年、
0: 嗯、
1: 都有，
0: 嗯，
1: 都有。然后，而且就女方拉扯着孩子一直在北京，男方可能就在外地，但一直都熬过来了。
0: 嗯、
1: 一方面那时候可能就人的心可能也比较单纯，或者说这个社会的舆论可能也都是那种是吧，从一而终、
0: 嗯。对。
1: 但是现在呢，就好像。我要活在当下嘛，是吧？我享受生活嘛。
0: 嗯，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就是嗯，生活节奏快了，这恋爱的节奏也快了。
1: 也快了。
0: 可能以前，你说，我们父母一辈或者说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经历的事儿，可能现在好多那个情侣，可能我一两个月，嗯，半年我就已经全都经历过了。
1: 嗯。
0: 嗯，就这种心态的变化比较快，快了以后。其实他相对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多一些、
1: 嗯、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一下。这里面呢有好多故事啊，每一个故事呢都是一种不同的恋爱的方式，都是关于每个人恋爱的记忆。有机会呢朋友们也可以来读一读这样一本非常可爱的书啊，来自作者烟波任长安啊，也是禅的第一部个人作品是吧？
0: 嗯
1: 啊，也希望您看完之后就特别想恋爱了，就特别想要人生的幸福了。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式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越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就往气死。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

0: 和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 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 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昨天，
0: 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新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
6: 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8: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9: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唐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
12: 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干炒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养贵。
1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
15: 此外， 包头市还推出优惠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6: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7: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8: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

0: 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5: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8: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5: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9: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5: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9: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6: 本台消息，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

0: 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

0: 盖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下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破落而露，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凳桩，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鹏主持召开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各工作专班要全面排查漏洞，主动解决问题，推动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各乡镇街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重点领域，全面摸清问题底数，切实扛牢属地责任。要持续深化集中攻坚越整治成效，把攻坚机制转化为常态措施，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会议指出，要狠抓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松懈心态。要坚持关口前移、主动作为，做到底数清晰、整改到位。要推动共性问题系统整改，坚决防止问题屡改屡犯。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会议要求，要全力化解信访事项，推动重点信访问题高效解决。各职能部门要将行业整治与化解本领域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责、应尽之义和必达之题，全力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市信访局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部门与属地联动，攻坚化解信访难题。会上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意见和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听取了各工作专班集中整治攻坚越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我市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监督推进情况。
0: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化解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审议双料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研究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和教育领域重点项目等相关事宜。
2: 会议强调，民生领域信访工作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统筹并重，全面提升出信出访办理质效，要压实属地管理和属市办理责任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突出督导与问效刚性约束，建立未化解案件台账、挂图作战、定期调度、限期整改，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小学可休息课桌椅更换和义务教育心理咨询室建设项目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依法依规推进民意征询，全面公开建设方案、造价分摊、施工周期等关键信息，要细化采购需求，规范全过程操作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监管，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出成效。会议要求，实施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工程，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抓手，要严把工程质量，抓好核心设施建设，强化施工监管和质量验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合力，推动项目按时推进、如期完工，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4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重点场所调研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四平市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常态长效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2: 在聚源红养老院，董闯仔细检查了消防设施配置、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说，养老机构服务对象特殊，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聚焦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电安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应急演练，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现场，董闯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安全施工管理等情况。他说，污水处理厂建设是重要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决守牢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加强对高空作业等危险工序的安全监管，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大市场和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董闯详细了解市容环境、基础设施、交通秩序管控等情况。他说，城市文明建设事关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必须常抓不懈，各行管部门和属地要压实责任，紧盯薄弱环节，集中整治环境卫生、脏乱差、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营造浓厚创建氛围。当前春耕生产在即，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持续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张英昭、林涛参加活动。
0: 五一劳动节期间，为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有序的城市环境，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提前部署，全面强化环境卫生保洁、垃圾清运和市容保障工作，用坚守全市劳动之美，以实干守护城市洁净，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节日环境。
2: 在节日期间，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全面强化保洁作业，聚焦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加大清扫保洁力度，环卫工人细致清理路边杂物，做到随铲随清，不留死角，还定时对公厕进行全方位保洁消杀，及时清洁厕内设施，消除异味，确保公厕环境干净整洁，并全面擦拭清洗沿街广告牌、公交站牌等公共设施，清除污渍灰尘，擦亮城市颜值。城市美观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责任与担当守护城市的洁净，他们不畏辛劳，坚守岗位，从街头到巷尾，从主干道到边角地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为广大市民营造了干净整洁、舒心惬意、文明有序、温馨和谐的节日环境，全力绘就了双辽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最美画卷。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雷：
3: 正值五一佳节来临，城市环卫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聚焦城市细微处、民生关键点，集中开展公厕环境提质、城市家具清洁专项整治行动，把城区环境整治与民生服务紧密结合，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擦亮文明城市底色，以干净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五一假期，助力我市公用事业服务工作走深走实。
0: 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攀升，为切实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有序，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双辽站派出所立足站点实际，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面筑牢站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
2: 双辽站派出所从源头进行安全防控，组织民警对车站安检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详细讲解违禁品辨识规范、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提升安检岗位履职能力。同时，民警在车站广场、候车室等区域，通过派发传单、现场讲解典型案例的方式，开展反诈安全宣传，揭露各类诈骗套路，提醒旅客增强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民警主动靠前服务，在检票口等关键点位疏导客流，引导旅客有序检票，耐心为旅客答疑解惑，保障出行通道畅通，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注意检查站内消防设施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加大站区周边秩序整治力度，提醒出租车司机规范候客，文明运营，维护良好交通秩序。此外，派出所常态化开展铁路线路徒步巡查，及时排查整改线路安全隐患，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守与担当为五一假期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通辽铁路公安处双辽站派出所教导员张永良。
4: 五一出行，请大家自觉配合安检与实名制查验，看管好随身物品，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随意转账，受到不法侵害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双辽站派出所始终守护在您的身边。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市幼儿园开展了首届风筝节亲子沙龙系列活动，让幼儿感知劳动意义，提升自理能力，同时感受春日美好。
2: 活动开始，全体市幼家长整齐列队举行了升旗仪式。市幼儿园园长讲解了劳动节的意义，鼓励幼儿热爱劳动，自立自强。随后，全体小朋友们和家长一同跟随老师坐绿动上春山，用欢快的舞蹈点燃活动氛围。随后还进行了体能活动展示。在能力比赛环节，小朋友们以班级为单位比赛穿衣服、鞋子等项目，并为班级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颁发荣誉证书。在放风筝活动中，老师首先讲解了绘画风筝的安全事项与创作思路，引导小朋友们结合五一劳动节、春日风光等主题，和家长一起动手绘制专属风筝。一个个充满个性和童趣的风筝画好后，家长与小朋友相互配合，一起放飞亲手绘制的风筝，在草坪上自由奔跑嬉戏，让承载着梦想与快乐的风筝飞向蓝天，享受春日亲子时光。家长陈莹：
5: 今天看到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舞蹈，一起游戏，一起拿起画笔绘出漂亮的风筝，真的很欣慰。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守护童年每一刻。感谢园所精心筹办这场活动，让孩子们在画笔下放飞梦想，在游戏中收获快乐。祝愿孩子们像这些风筝一样飞得更高更远。
2: 小朋友高珊珊：
6: 今天我们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画风筝、放风筝，我们特别高兴。是老师的细心照顾让我们学会了本领，是爸爸妈妈的温暖陪伴让我每天都很幸福，是幼儿园精心组织的活动安排让我拥有了快乐童年。
2: 随后，备受期待的亲子寻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找到一份宝藏，孩子们都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小朋友宋浩哲：
7: 今天我和艾文的老师画了漂亮的风筝，和爸爸妈妈把风筝放飞到天空中，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寻宝，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难忘又有意义的一天。
2: 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在春日里尽情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和探索精神，更搭建了家园互动的良好平台。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8: 值此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园以多元活动为载体，结合自理挑战、风筝彩绘、体能展示与趣味寻宝游戏，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会独立、热爱劳动、强健体魄，寓教于乐，在实践中滋养品格，助力幼儿健康快乐、全面成长。
1: 近日，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教育学院艺术团、康乐年华艺术团联合举办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会。
9: 演出在欢快的开场、舞蹈串烧中拉开帷幕，随后金歌伴舞、京剧、器乐合奏、舞蹈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以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壮丽画卷，京剧则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整场演出节目衔接流畅，艺术形式多样，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这次劳动文艺演出不仅为长者们搭建了展示自我、传递快乐的舞台，更以文艺形式弘扬了劳动精神，同时也营造了热烈而浓厚的节日氛围。辽南街中兴社区艺术团团长苗凤志：
10: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我们举办了这场联欢会，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劳动者带来欢乐。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

0: 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1: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一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0: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的传帮带，毫不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作为一名

0: 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3: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0: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
2: 生动真实。
3: 快点嘞，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2: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0: 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年86岁的歌唱家李光羲，不但一直活跃在歌唱的舞台，同时他也是一个热心人，对公益和帮助他人都有着极高的热情。不久前他还到四川的贫困山区为当地人送去了他的歌声。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光羲的歌声，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歌唱家李光羲因为喜欢

喝茶，了解到在四川宜宾的大山里有一个盛产茶叶的地方，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却因为地理等原因贫困。不久之前，他到当地采风，不但给当地人带去了美好的歌声，还送给当地孩子们学习用品。故事恳谈会，歌唱家李光熙和您分享他的故事。

0: 这首祝酒歌让大家记住了李光羲的名字。他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演唱的曲目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祝酒歌、松花江上、太阳出来喜洋洋、周总理您在哪里，还有众多的歌剧咏叹调、外国民歌、艺术歌曲，他甚至还为此改了名字。李光羲的羲原来是王羲之的羲，后来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写日字旁晨曦的曦，李光羲也就欣然接受了。
1: 我是没有日字的、王羲之的那个羲、可是呢后来大家误会了，就写了加日子，我不改。因为什么呢？晨曦大家都认的，假如我改的话，很多人误会的把我叫成李光义、不，他不认识那个羲字、但是呢买火车票买那飞机票我必须是没有日子的，是这样、所以别人都写我那个带日子，我也不纠正。
2: 身份证上其实是没有日字旁的。
1: 对对对，这也不能错，就这么多年了吧。有时候他们说你怎么不纠正呢？我说为了大家方便。
2: 那这次是怎么想到要去宜宾的呢？
1: 我呢从小爱喝茶，从我今年86岁了，从这个一懂事家里就喝茶。我住在天津，那时候全喝那花茶，一直喝到24岁。我后来25岁吧，到北京之后，那个剧院的人就多了，哎，什么各个省市来的都有，所以呢，他们就喝自己家乡茶，比如四川茶呀，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啦、等等吧，毛尖儿什么的。他从那儿开始呢，我说这些茶也偶尔品尝一下也挺好。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因为什么？就是1958年呢，响应这个毛主席号召啊，知识分子跟工农兵结合，我就到了当了农民，把户口都转走了，在河北省抚宁县，就是秦皇岛的北边当农民。真正当农民呢，三同啊，
2: 种地，
1: 住在老乡炕头上。我到哪家，因为那个农民特别亲切，到各家串门，一进去是给老李泡茶，给老李沏茶，结果呢？都是给我一碗粗碗，一杯水，没有茶。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出于原来的礼貌吧。但是那时候太穷了，这是一个经历。后来64年呢，我又到江苏去，同样是到哪家去给老李泡茶沏茶，又是拿粗碗给我一杯水，就有这么个经历吧。当然后来呢，就是我到各个省市去，我就品尝。
2: 生活条件好了，
1: 哎，
2: 可以
1: 不是我到哪儿就喝哪儿的茶，
2: 就喝当地茶。
1: 到那个广州就喝功夫茶，到那个湖南就喝毛尖，到四川就是沱茶，等等。后来反正就是光喝一种茶，喝着喝着，越喝呢就越没味儿，所以我就换着喝。这些年吧，大家知道我爱喝茶，就朋友见面都送我茶，这是一个。另外呢，特别是2011年，我们到英国去旅游，后来碰见人，英国人就说很傲慢，说茶呀是你们中国的这个发明啊，原始这个大家喝茶，传到全世界。可是现在你们呢，由于经营啊、制作这个方面赶不上我们，我们英国的茶行销量比你们中国多得多，
2: 好多都从咱们这儿进口呢。
1: 哎，就是他们那个有品牌啊，而且从工艺各方面吧挺讲究的吧。哎，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就是不服气，是不是？

0: 但是后来呢，就这次知道我爱喝茶，我还写过篇文章，就老百姓喝茶谈论这经历，其中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到一个泡一杯茶，都是好茶呀，很多人不想喝茶，站起来散了会就走了。我呢不但喝，我还让服务员呢，你给我用开水再兑一下，那二锅头。所以他们都说你还不走，我说我喝，我把这茶多品几口，就这样。有一次在那荷兰，叫访问荷兰，在大使馆又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那王大使知道我，哎呦，这李光羲那么爱喝茶，等走的时候他送我了一罐茶，临走的时候说，李老师，我知道你爱喝茶，我们这茶还不错，送给你吧。我回家我一喝，太好了。所以后来我就跟家里人说，我说这茶不许给我动啊，你们喝别的茶，我单独喝，就这样，等等吧，这一系列的故事。嗯，
1: 对茶特别痴迷啊。
0: 痴迷。
1: 嗯。
0: 我甚至觉得什么呢？改革开放，大家生活好了，到农民家人真是给我泡茶了，
1: 不像过去大粗碗一碗水。
0: 就是生活确实证明提高了，而且茶本身是文化。有的时候歌星就问我，哎呦，你这么多年在舞台上一直不衰，我到现在61年了，我一直唱到现在。前天还在清华大学跟庆祝这个纪念这个77事变，我站上去连说他们唱4首歌，就是说整个这些年我下来之后，就对于社会的变迁呢什么的深有体会。我就说茶文化在今天生活好了之后，又摆在它应有的地位上了。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就关心这方面，从我自己的爱好到这个现在市场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上次宜宾的茶叶到北京来，市长带着企业家农民开个座谈会，我就讲了我这种感受，同时品尝了他们的茶。这个后来那个就是说哪天到他们那个宜宾去看一看，因为那宜宾茶特别好，就茶的本质特别好，而且它由于那个地域气候什么的，它比那个龙井啊像浙江的茶几乎早一个月，明前呢，
1: 对
0: 早一个月出来了。名牌的茶呢，知道他那茶好，就都到他那里收购那原茶之后加工贴自个儿的牌儿，就这样。哎呦，所以后来我就劝我去，我就去了，去确实长见识了。他就是他的那个成长茶的环境太好了，
1: 怎么？
0: 比如说那个好多的那个茶山呢，800多个1000多公尺，特别好，湿润，云雾缭绕。哎呦，就是那个茶的那个醇厚，那个它的那个本质啊，真是好。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你们对于市场经济运营啊，大概还不够，凭什么不把自己的品牌打出去呢？是吧？
1: 都帮人家做初加工了。
0: 他现在是有的是直接就茶叶就卖过来了，有的时候，凡那个当地的人按照他们的工艺给他们做大红袍啊、军金梅啊，这样没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说这不行，这不是长久之计，你们等于捧着肩膀要饭吃，这不行。当然他们的领导呢也挺同意我的意见，当然到那儿去我可以为我们农民呐、茶农啊、学校啊跑了不少地儿，我给他们唱歌，给他们讲讲什么的，反正也有点名气吧，大伙儿也关注，就是这样。我呢老了，我有这么17句健身的真言。头两句呢是马云初先生，北大校长，人口专家，活了100多岁。人家问的说，马老你这个身体这么好，他说嗨，就是6个字，觉睡足，充电，屎拉净，排毒。我就借用他前面这6个字，觉睡足，屎拉净，多运动，少生气，最后呢争取有点用，没有宏图大志了，反正能够做点事儿，为这个不管是哪方面添砖加瓦出点主意。
2: 到访宜宾，李光羲不但去看望了山区的孩子和茶农，还给他们带去了美妙的歌声。其实一直以来，李光羲都是一个热心人，凡是只要他能帮的，他能做的，他一定不会推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歌唱家李光羲分享他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李光羲演唱的四川民歌《黄杨扁担》。早在半个世纪前，李光羲就专门学习过四川民歌。这次到宜宾，这些民歌让当地人觉得亲切。
1: 您看了那个视频，就是您去宜宾的，在溶洞船上唱歌的那个，太棒了！我还以为放的原音呢。
2: 它是什么呢？老了就是老了。但是唱歌是什么？就是你全副心智追求美感，拿出这点东西来，哎，他就感人。如果说我光唱声音没声音了，哪有年轻的时候声音？
1: 我讲讲您在宜宾去那个茶园的经历，因为这个应该算是公益型了。
2: 嗨，反正人家给那么个机会，我就开心。

0: 都是那个苏北啊，还有什么安徽来的那些个农民。
1: 对，
0: 就
1: 一般他们是农闲的时间，
0: 哎，在这个农闲的时间去采茶，做赚点钱，就这样。然后呢，晾一晾之后就在锅里炒，挺热的那个锅呀。
1: 对，很
0: 专有人烧火，一大溜那个炉灶茶在那炒，啊，最后呢，我才懂得这茶叶是炒出来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到一个茶园，1000公尺的山上，走到半道已经云雾缭绕了，那就是说，比如说。有个名牌叫庐山云雾，就是那个茶叶在那种湿度当中、温度当中，那个高原长得最好。然后呢，山头上连绵茶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当时我就想，因为我爱旅游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在这个地儿旁边盖上最好的这个角度啊，盖一排房子，不要豪华，里边的卫生设备要好，再设煎点炉灶。棚子能够凉棚喝茶，摆上每个套房子都有点茶桌。我告诉你，我说你们要赚大钱，想找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好、环境好、休闲的地儿，我说你们一定要搞这个。我当然我自己也欣赏到了。宜宾，你说在中国省市当中，除了五粮液有名之外，没什么吧？可是我到那去，我才知道，它有一个那个叫石林，在那个博人呐。他们盖的玄关，太神奇了，这么高的山，两个棍子上面各个棺材，等等，那样天葬的也，还有一个天坑，就是一个大洞，600米直径，就天上掉下来一个大，就天塌下来是个缝，200多米深，600多米长，这么一个，然后在那里边还有很多溶洞，3公里的溶洞，哎，真是太神奇了，那个气魄，那个浩大。简直是，我跑了世界国内这么多地儿，也没见过那天坑。还有呢，在那个石林的竹林，一个瀑布80多米高，哎呀，太好了。然后到竹海10公里这么一块地，全部是竹子。张艺谋拍片子在他那个湖里边，然后上边有一个叫什么，就站在高空往底下一看，所有的山头。像好多神龟在那儿。我说你们要是开发这个旅游，好好宣传，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不太开发，就原来基础啊。另外，比如说这山地儿好，那都在那儿。过去现在好了，都有摩托车了。那时候下一趟山走得走一天，那山路啊，弯弯曲曲的。
1: 交通不行，这
0: 那交通不行，
1: 经济没法发展。
0: 他们告诉我，就是大概后年吧，高速公路。就离他们这大概有几公里，我说这就行了。我说在那之前，你们要把一切这个旅游的设施建设好，创自己的牌子。
1: 其实去了，除了看风景之外，也唱了一路。这
0: 茶农在这儿啊，然后说李老师来啦，著名歌唱家了，哎，都，我就给他唱《祝酒歌》。什么这，我就拿手机，拉开就唱了。我自己有个小收音机，小喇叭，
1: 可以外放的，
0: 一放就当伴奏，就唱。到学校里边，反正嗓子长在自己嗓子喉咙上，想唱就唱。我也撒欢，反正大家都高兴。
1: 到学校去做什么？
0: 到学校也去了3个学校。当地的学校有贫困学校，还有个汕头学校8个学生。就会讲，我说爷爷来看见了。
1: 可能跟外界接触也不多。
0: 不，他没见过。我说我给你们唱歌，给你们讲故事那样的，特别开心。
1: 给他们唱什么？也是唱祝酒歌。
0: 不是，唱那个八路军打游击杀日本鬼子的故事。唱个四川民歌。我会3首是民歌。一个太阳出来喜羊羊。还有个豆芽葱蒜叶，还有黄羊扁担。当地都用四川话给他们唱。
1: 这个您怎么会呢？
0: 我是那样，1957年，领导看我这年轻不错，就跟着几个专家。到一架钢琴，那时候也没话筒，就唱音乐会。西安、成都、重庆、武汉，跑了4个地儿，一个多月吧。那时候，那个成渝路还没修了，火车没火车。
1: 蜀道难。
0: 哎呦，反正是特别困难。但是呢，到57年的时候，我所见到这几个城市，跟解放前一样。就那个。成都就一栋楼锦江饭店，西安也就一栋人民大厦，全是平房，就小街。

0: 我就看着老的那城市都是那样，
1: 老城。
0: 但是呢，我们一唱音乐会受欢迎，特别受欢迎。
1: 那您那个当地的民歌就是在那边学的？
0: 就那年呢，我到了成都，引起他们音乐界注意吧。后来呢，陪我们的一个人叫民歌王，岁数并不大，他在这个世界联欢节上得金奖，叫范玉伦。哎呦，他那嗓子，我没你这嗓子。我给你唱几个这个四川民歌，你看你喜欢哪个？后来我就挑了两首
1: 啊，
0: 他教给我的。
1: 嗯，
0: 后来一直音乐会上我都唱，这次到那儿去呢，给他们唱。
1: 还记得吗？隔了那么多年了。
0: 不是，因为这些歌在我脑子里啊，
1: 长在脑子里了。
0: 我跟你说吧，他这个如果一个人干事拿他当职业就没意思。
1: 嗯，
0: 如果当这事儿你喜欢，你是你的心愿，就是。天天在脑子里，天天在心上，这个扎扎扎下来，脱口而出。
1: 嗯，脱口而出。触景生情。
0: 触景生情，我唱京戏，唱大鼓。有一次把他们吓住了，我站着16分钟唱一段大西厢。说你什么时候？我说
1: 什么时候学的？
0: 就原来那个曲艺大王刘宝全唱这段啊《西厢记》，我就记住了。后来就接唱偏爱，听你这么唱，就记住一辈子不忘。所以这次那个河北台约我们去反串唱通俗音乐，我唱了几首通俗音乐，加上又是大鼓又是静
1: 嗯，
0: 后来好多我们老同事，李光熙，你这本事太大了，你哪儿学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唱歌，你怎么会这么多花花什么玩意儿？
1: 是，那您在现场唱黄洋扁的什么那个豆芽葱姜蒜，
0: 对啊，
1: 这小孩什么的，他们
0: 小孩就看啥了，
1: 有什么反应？
0: 懂事的人，就也是听啊，
1: 他们听过这些歌吗？当地人，
0: 当地已经都失传了这些歌，
1: 失传了，
0: 但是他的风格，
1: 好遗憾，
0: 他的情调，
1: 一听就川味儿了，
0: 就是，
1: 所
0: 以有的时候就说，你不能说是我就会这唱歌，我唱的歌你爱听不爱听，你得说。把这歌唱到人心上，
1: 对，
0: 尽量让他们理解、懂、欣赏到美感。
1: 有时候还得入乡随俗，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样。我到新疆去唱新疆歌，哎，反正是说自己的爱好变成一种心愿，积累的才能随时流露出来。
1: 是。去学校，主要就是给孩子们唱歌。您说还跟他们聊天，还给他们讲故事。
0: 嘿嘿嘿。我特别羡慕你们，为什么吗？我小的时候，国家太穷了，日本人侵略，就希望能够好好念书，穿一身整齐的，不像你们这样的，没有。所以我今天羡慕你们，你们过上这种幸福生活。我告诉你，幸福就是好，好好念书，做一个有用的人，不是光有学问，光有学问没用，得会用，会交朋友，会热爱生活。
1: 这爷爷还挺会说，孩子们什么反应啊？
0: 就这么听着，他们都会理解的，儿童不知难，所以我想不是废话，是吧？
1: 这个也都是出口成章。
0: 反正这也是因为我那个在民主党派接触到教育方面的，有一天我在一个学校，我说送你们一句话，校长说什么？美育为树人之本。我说你们现在德育、智育、念书。通过记忆和理解获得知识，这是当然的。可是美育，唱歌、跳舞、运动，这个艺术欣赏，让孩子们知道美，这是本能，
1: 获得幸福感。
0: 哎，这是本能，就你要启发他的本能，接近生活，让孩子们感觉，哎呀，歌真好听，这阿姨真好看，这故事真好听，这积累下来，他就热爱生活了。所以小孩通过艺术的引导，热爱生活了，将来他就会拥抱生活，这是他的情感和心灵的基础。
1: 没错，
0: 是吧？
1: 那去那边说到贫困学校，贫困到什么程度？孩子们是什么状况？
0: 说是贫困县，但是现在生活好的话都穿得不错，但也许人家把节日的衣服都穿过来了，
1: 因为迎接远道的客人、艺术家。
0: 但是呢，从基本的生活状态来讲。也是房子都很简陋
1: 哦，还去他们家看了，
0: 就在这院村里边
1: 就在村里头，
0: 还简陋，当然人家也安于那种生活，所以我看到东西当然很欢迎我了，都穿出新的衣服来，可是一看那个环境，他那个家真是。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小人苦苦哀告，我是水手，我不是客商，求大人饶命啊！他们才免小人一死，便将船上的绸缎和银两全都劫走了，装上了小船，他们就去了。包公听完一见真伪了，不动声色，将叶心让他画了供，把他也带下去了。单桂和叶心所供夜间被盗贼抢劫的情况完全不相符啊，显然是两个人编造出来的。据此包公判断凶犯乃是船主和水手，又吩咐带单桂审问。单桂到堂上急忙跪倒，包公大喝一声：单桂，你和叶心编造强盗抢劫之事已然暴露，若是再不从实招来，就要大刑事后。单桂心里呀在琢磨，哎呀，你看我说和叶心商量商量，我们两个说的不一样，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心里这么想，嘴里还不认输。哎呀，大人呐，实情我已经都说了，相爷捉拿那伙强盗才是啊。包公一阵冷笑，嘿嘿嘿，那伙强盗就是你和叶心，你们图财害命，难逃法网。单桂闻听反问道：大人，图财害命，我们的财在哪里？包公大怒：你本应将所图之财全部交出，能减轻你的罪名，无奈你如此狡赖，定要从严惩治。你误以为老夫查不出你们的所图之财吗？压了下去。包公回到书房，又换来了王朝李宝。你们在江边巡视，是否看见单桂和叶心到过别的地方？王朝急忙说：他们驾小船而来，就没有跳出我们的眼睛。他们将小船上的行李箱笼搬上了大船以后，就再也没有搬到别的地方去。李宝也说：我们只见到东西搬上去，可是没见到搬走啊。两个人下船时候啊，两手空空的呢。包公又问：你们去大船上搬到大堂上的东西是全部的还是一部分的？船上还剩下什么东西呀？两个人急忙说：大船上的东西呀，全部搬了下来，并没剩下什么赃物。包公听了沉思片刻，赃物搬上了船，又没有下船，可是搬下船的东西又没有赃物，那么赃物藏到哪里去了呢？是啊，这真是个谜呀，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如此说来，老夫要上大船去细细的检查才是。啊，遵命。不多一时，大轿备好，包兴扶着大人包公上了轿，众人骑马跟随一起来到江边大船旁边下轿。包公走上了大船，仔仔细细的查看，走了两个圈，见船上空空如也，心中十分纳闷，怎么回事呢？又在船头上看到了船尾，又从舱外看到了舱里边，仍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啊！哎呀，包公真是闷闷不乐呀，这怎么回事呢？他坐在内舱休息，可那双眼睛啊仍在四处观察搜索。忽然之间， 他发现了舱内小桌下边的船底舱板有一条小小的缝，木板棱角有磨损的痕迹，好像有人动过似的。不觉眼睛一亮，心里明白了，啊，莫非这只大船原来是一只假底船不成？想罢，立刻吩咐衙役们将这几块舱板撬开看看。衙役们立刻动手，搬的搬，撬的撬，只见这几块舱板呢，纹丝没动。包公在旁边看着，忽然又发现